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存心厚道的一定有厚福，存心刻薄的纵然目前环境很兴旺，但是不久啊也必定衰退。这个理论与事实，古今中外，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能够见到，而且非常明显的见到。所以，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社团，或者是国家，要知道兴旺全在存心厚道、断恶修善。所以古人讲，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应当将这一篇文字广泛的流通。我们应当效法印祖，印光大师在一生当中全心全力的流通这一部书。另外就是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它的流通量远远超过佛法的经论。印光法师这么做是什么用意？无非是挽救现前世间的劫难，这个劫难非常严重，我们要认识清楚。劫难从怎么造成的呢？人心、人行造成的。心行不善，就造成劫难。佛家所说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环境，正报是人心，是行为。人心善，我们生活环境就善；人心不善，环境就变恶劣了。所以说这本书一定要熟读深思，免离风险，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与感应篇的教训相应不相应？相应的我们可以想、可以说、可以做，不相应的就不可以。所以一定先要熟读，要常常思维里面的义理，熟读深思，努力奉行，你的前途无限的光明啊！我自己学佛，我26岁接触佛法，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没有福报，

也没有寿命。我不止一个人给我看相算命，许许多多都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我家里面好多代都没有过45岁。所以我能接受啊。没有福报，过去生中没修福。幸亏好呢，还有一点善根。还有一点呢，聪明智慧，能够接受善法。当年朱金咒老居士将《了凡四训》感应篇介绍给我，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知道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学忍辱，学忍让，现在还有这么一点寿命，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福报，不是前生的，这一生所修的。实在讲呢，得力于印祖的教诲，这三种书我都讲过好几遍，这一次同修们请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也正是时候，大家学佛功夫不得力，念佛不能得功夫成片，参禅不能得禅定，言教不能够圆解，原因在哪里？要把这个原因找到啊，消除这个因素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就得力了。尤其是现在世间，这个世界每一个地区灾难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要有警觉心。上一个月有一位澳洲的同修送了三大本西方古老的预言，我用了2个星期读完了，我才真正明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一些是记录的本子，不完整，看不出东西，也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看到原文，看到全文，我们才晓得。西方诺斯丹玛，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预言家。这个人呢，实在上说，跟《了凡四训》上所讲的孔先生是同样的人物。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变化，治乱的状况推算的非常准确，但是没有办法化解。《了凡四训》孔先生把袁了凡命运算得很准确，没有办法更改。
袁了凡先生很幸运，遇到了云谷禅师，教给他，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所以改造命运，他改成功了。在中国历代，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你就能够改造命运，创造命运，前途一片光明啊！明白这个道理难，那个不是容易事情。透彻了解方法也不是容易，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这个道理非常之深，我们在新加坡有机会长时间细说大经，这些道理都跟诸位说明白了。可是听一遍两遍三遍，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得呢？未必。一遍两遍三遍的听说而已，你的信心都不能建立，何况了解。好在这部《华严经》分量大，我们眼前这种进度，我估计要讲15年。如果有这个缘分，15年熏修下来，我相信开悟的人会很多。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办不到啊！不能在现场听经，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你听录音带啊，看录像带，或者是从网络上来收看，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果然每一天不间断的熏习，要想建立信心也得要3年5载的功夫，你才能做得到。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心是定的，古人心很厚道，现在人心刻薄浮躁啊，没有3年5载信心不能建立，有个10年8年你才真正能开解啊，真正能够欺辱啊。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我一生当中心底平静，这一点比一般人要强一点。我们有欲望，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心地比较平静，这个对于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如果你心不平，你心地浮躁，你欲望很多啊，要争取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这些东西只造罪业，所以你的功夫不得了，道理就在此地。那么一个人修行，一个人得福；一家人修行，一家人得福。一个地方区域修行，这一个地区免除一切灾难。
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在此地讲经先后啊也有十二年。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同样用十几年功夫没有效果，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一些效果，原因是新加坡这边教育跟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受法，很规矩，所以听了佛法之后他认真思维，他会去做，他觉得这是好的，他认真去做，做的人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城市国家能够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自然有它的道理可见的道理还都归结在教育我听别人告诉我，李光耀先生曾经讲他是受过英语教育，如果他要是受华语教育的话，新加坡的治理比现在要好很多倍。这个是真实智慧，真正过来人呐！华语的教育叫人什么？我们要明了。中国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教育宗旨没有改变过宗旨只是三桩事情。第一桩事情，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你应该怎样做人第二，教给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能够通达明了，你就是圣人。佛家的教育也是这三桩事情。佛家就不管是大小乘，不管是哪个宗派，教育的宗旨也是三条。第一条，转恶为善。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佛法，你不会堕三恶道第二条，转迷为悟，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之外，做罗汉，做辟支佛，做菩萨，做佛。第三个目标，转凡成圣，那就是超越十法界，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士了。如果我们对于教学纲领都抓不到，你学些什么？真正明白，真正懂得，才知道知恩报恩呐。世间人不知道恩呐，他报什么恩呢？知恩报恩，在大乘佛法里面，二地菩萨必修的课程。诸位想想，那个地位多高二地菩萨总共修学八个科目，这是其中之一念念不忘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两句是根本
然后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孝顺一切众生，奉事一切众生。这个《梵王经》里面所讲的，这戒经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这是把报恩发挥到极致了。我们今天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接触，不同的族群接触，真诚的爱心，无条件无私的布施供养，有很多人感觉到奇怪啊，来问我，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是华严教诲的落实，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怎么能不爱护？怎么能不照顾？怎么能不供养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都知道这样做法，天灾人祸就没有了，这就叫做佛法了。佛法在世间，真正懂得佛法的几个人？我们所学到的这个教诲，必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所以感应篇不能不学，不能不认真努力来修学。这个汇篇收集的公案因缘故事非常丰富，不能一桩一桩的介绍，那个时间就会太长了。我在此地只是提醒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就读诵受持，自求多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还没有讲到本文，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本文了。

0: 寅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胡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 Malaysia。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它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是啊，
1: 那我们就走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小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他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他，去拜他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圣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他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啊，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祝生娘娘啊，哦，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哦，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大家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哦，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哦，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有200多尊神明这样子。
0: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0: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啊。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0: 好啊好啊好啊。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0: 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学生。
2: 哎，马来西亚。
0: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0: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个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
0: 哦，
2: 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啊，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0: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0: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0: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哦，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的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0: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仙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啊，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哈，很多庙里面呢，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5: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4: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啊，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照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

0: 到前面盖个小墙，
1: 不然每天格林奈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格顶奈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格顶奈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格顶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格里奈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格里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那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了，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包括学业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啊，去银谷禅师跟坐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坐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它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一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 啊，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啊，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两个儿子都做大官。啊，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啊，后来做到宝坻知县，宝坻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啊，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啊，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啊，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3: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限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
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老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节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借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

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

县级行政呢，就是在停留在县级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习啊，所以自然呢 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

要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意。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

0: 敬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十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公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公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和你没有变了，胡子 河里有

0: 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河联，在没有完成之前，负责人一根河联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敬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学问，是佛教界的大父亲。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四

0: 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给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应该这个咱住了年里，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叫人住院的就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言语，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

0: 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孝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线。

0: 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你出家在哪的？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婆上师傅。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我能走吧，我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

0: 那外头还是什么？
1: 退的时候。
0: 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没蚊子多。
1: 干嘛？
0: 连一百人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热出来，太热了。他说我喝了个水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说是接食物的，喝水接大时候接新时候，转着这时候一睡，他说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会儿，我说你可不是睡一阵儿的，他说啊，睡一阵儿吧，中啊，今天上来睡一阵儿，睡一阵儿了吧，这一发这个，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1: 这
0: 是不行。
2: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了火车，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0: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0: 我讲过行，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想有一头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土白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眼。我让那个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1: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啊，
1: 酒啊，
0: 酒。
1: 嗯。
0: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1: 年轻人也喝酒。
0: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1: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0: 那
1: 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1: 一般的。
5: 来个谁呀？
1: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0: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烟火。
1: 啊，不要呢？搁谁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义大师。

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

0: 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眼睛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是
2: 投地投生都死了，
1: 老
3: 老
1: 死
3: 老
1: 死
3: 也
1: 死，
3: 你看老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长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老侄，这侄还过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
4: 脚，
2: 自己说，手不要指，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

0: 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袋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

0: 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荤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

0: 那影视，
1: 真是出大影
0: 视。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活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归路。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挪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礼佛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

0: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

版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清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书孤税而不书，是五钱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啊这个制度啊，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因此呢，这个税

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啊，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啊，就是税金。那么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啊。这里讲应输估税啊，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啊，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啊，应输而不输啊，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啊，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换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呢，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啊，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应该交的啊，这个税金呢也不能够逃税啊，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啊，商业的人啊，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啊减税啊，这个是无犯啊。过去在台湾呢，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啊，你报这个所得税啊，那么你怎么报啊，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啊，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啊，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啊。但是如果了解佛法的人呢 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啊，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难免呢，他就会计较了。啊，总是想占便宜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啊，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呐，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啊。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一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啊，劳资双方啊都需要交。健康保险呢，就是啊，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了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健保卡。啊，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呢去医院。

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次讲到这个啊，岁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钱呢、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啊，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那么有机事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机事就是告诉其他的机事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一出机事就是告诉其他的机事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呢、啊，就一半给你啊，一路半税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机事如果替人家持过则为税五钱，就犯不可悔。这个机事如果他受了五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五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七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啊带团啊，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两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啊，
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啊，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人呢，在机场碰到陌生人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那么这个人呢，真是百口莫辩。无法辨别啊。后来被抓去判刑判重刑真是很冤枉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在沙弥利仪讲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带的一些都是华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是卖钱盈利的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他如果同意了那让我们过去这个就不犯戒我们往年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东西都带非常多的每一次旅行团去的都是100多人带吃的用的很多东西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看到这么多东西这些官员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敬宗学院办活动的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不用交税金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并不是盈利的这个就无犯了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那么这样逃漏税的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失税物质五钱犯中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比如说这个海关它有一定的通道那么这个居士呢他去指示别人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你从那个地方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那么你就可以避免交这些税金了这个叫若世人遇到这个遇到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有一个小道车子可以溜下去的有一些人呢
他知道那边

边有一条路，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识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意识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意道啊，哎，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了，就不用交钱了啊。这样啊，令失税物质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终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眼了。若税处有贼，即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失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啊，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指示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失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这样是没有犯。那么这个是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 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文多啊脱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与过则是税物值五钱，犯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与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的、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与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物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官罗

鱼与过事物，岁值当一半，与过值一耳。若云岁值近于鲁一耳，这个是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机师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呢 啊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啊，这个也是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孤客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若孤客未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终可悔。啊，这个又云、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孤客到关，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啊来讲呢啊，他是讲孤客到关啊，是易到令过，断关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犯不可悔罪啊。这个孤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啊，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值五钱，还是换不可悔啊？这是根据四分律来讲的。若孤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机师去告诉这个客人呢、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值五钱是犯终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人易道，使令失税，物值五钱，犯终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终可悔。那么大律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终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律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啊。好，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值五钱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触及啊，这个补给我们讲的，此节属共其处
啊，共期啊，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在哪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期处。这次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个这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啊共分啊，分赃啊，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呢，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其处，啊，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啊，这个。哦，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啊，啊，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啊，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共居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盗五族众生者，执虫啊，这个铅有注解，因执水虫也啊，这是一种水虫。与头螺虫等铅未见翻译啊，这个头螺虫是印度话，这个铅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犯不可悔，选择如上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节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闻言，执虫与头螺虫等，大力做自虫千头螺虫啊，这是补释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植虫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啊，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畜为不可悔。未离处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呢 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这个器具里面。

他那个虫啊，他在放在器具里。啊，人取取举浊气中。那么其次呢，从这个气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换不可回了啊。啊，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它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气当中，啊，他这个放在啊水桶啦 啊或者他的脸盆啦 啊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啊，这个居士呢，啊，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啊，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道，啊，道心的，啊，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道二足、三足众生者，人及鹅、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龙凡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道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补释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鱼腹鲧治水无功，啊，这个大鱼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鲧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羽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羽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羽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就入到这个羽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啊，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三足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三足鸭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三足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

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族三族众生啊，这个二族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族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株鸟啊，在荣繁中。啊，这个四株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啊，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啊，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绢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其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单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用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单去啊这种啊，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啊，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恶浊。啊，这个浊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啊。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立藏本及一切经音译皆作二首部，大力作二浊啊，在四分力呢是叫做二浊。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称为二首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浊呢。它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三四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一尺，啊，这个就

换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换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勉强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啊，说你父亲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一动两步就换不可悔了。啊，这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共骑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小孩子到学校啊，小孩子放学回家呢，又要到学校门口去接他回家。啊，就是呢，怕这个小孩呢被绑架了。啊，绑架呢，这个要价多少钱？啊，如果不给钱呢，那就要他的命。啊，像这一类呢，就属于共骑啊，共骑。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到二族三族众生啊，人以及鹅燕鹦鹉鸟啊这一类的啊，二族跟三族啊，所以这个二族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到四族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换不可悔。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啊，如果鸡翅以

道心呢把它牵走了，啊，把那个绳子牵走了啊，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啊，就是四步就换了不可悔。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其过四双步，亦患不可悔。啊，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落在一处卧，卧就是他在那边躺着休息。啊，那么以偷盗心呢，把它叫起来，啊，以盗心驱起，把它赶起来，啊，驱起就是把它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啊，就换不可悔了。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四双步，换不可悔。多足一同，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子，换不可悔。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年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万终可悔。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万不可悔。这是讲，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万不可悔。于如上说，在墙壁篱帐，这个牛马啊，特别是羊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啊，它有一个羊寮啊，这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啊，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篱帐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啊，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啊，是不一样的，啊，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篱帐这一类的障碍物，啊，这里讲这个墙壁篱帐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那么居士如果以道心驱出，道心就是起的。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步，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步，这样就换不可悔了。啊，于如上说啊，那么于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犯中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啦，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呢、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取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犯中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啊，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啊，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中可悔罪。终罪可悔。我们再看下面，
若杀者，自同杀罪。

杀一取五钱肉，换不可回。那如果你偷到了这些动物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偷过来呢，把它杀了，那么自然呢，这个就同杀罪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以那个罪呢相同的，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这是讲这个盗戒这个五钱实在是不多。就犯了不可悔罪，所以这条戒呢，特别难持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一般发心易盗，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嫌。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物。那么这一段注解是给我们说明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一般发心易盗易盗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没有达到中罪。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这个地方呢，讲中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就是佛陀当年出生在印度，弘法的地区，当然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当时的风俗民情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他生活上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这个新疆一带的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所以这条界呢就定得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应该原来是小罪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常常发生，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这个经文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所以他这里讲中智或为小智之误可能呢，这个中跟小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那么在旁边做注解。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是一个错字，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0: 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哦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呐、啊、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呐、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个下面呢啊还有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道卷呢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四十八面，这个一段是注解，简单扼要的介绍世尊放光的作用，我们先将这些名相简单介绍一下，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说明。第一个是白毫相光，白毫是三十二相之一，这个注解里面说出这个相好的意因，言语虽然只有一两句，非常重要。在因行布施时，是可前人意，这两句话就重要了。我们知道佛教化一切众生，叫什么呢？叫布施。布施就是舍，就是放下，能够一切都舍尽了，这个人就成佛了。虽然在舍，还舍得没干净，这个人是菩萨。完全不懂得施舍，是凡夫。学这个字范围也非常非常之广，可以说是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就说了个布施。诸位细细去体会呀，这个意思。内要把烦恼舍尽，贪嗔痴慢以握戒，这是理念。你能把这些东西舍掉了，你就超越轮回了。那么由此可知，轮回怎么来的？轮回是贪嗔痴慢以握戒造成的，不是别人造的，是自己造的。外面这是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色声香味触法，要通通舍尽。那么佛教我们舍，依据什么道理？道理，佛讲得很明白，很清楚啊。一代实教，四十九年，

时无处不说，特别是般若经啊，佛告诉我们，万法无所有，三心不可得了，这是把事实真相全部说出来了。外面所有的现象，五欲六尘，无所有啊！啊，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你怎么可以要得到它呢？啊，你希求想得到它，错了。这一念起来，六道就现前了，你搞六道轮回了，不知道一切法了，幻有啊，它不是真有啊，假的，三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能得的心没有，所得到的一切法也没有。佛教你怎样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生活就是婉约放下，身心世界都不可得，这是佛的境界啊，这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正常人的境界。你内有一个得的念头，外面呢有一切所有，你是全迷了啊。那么布施，因行布施，适可前人意，这个意思就深了。怎么样才适可前人意？行布施令别人觉悟了，这才是适可人意啊！不是他想财哦，他财就得到了，那就满意了，那是满贪嗔痴的意。与事实真相呢，完全相违背也。那么由此可知，所有现象怎么来的？缘生的啊，缘也不是真的。缘的现象是什么？刹那生灭。所以生生不住啊，这是缘的现象。我们今天得的这个身也是缘。在这一生当中所遇到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也是个缘，一定要晓得，所有一切缘都是生生不住，刹那生灭。了解事实真相，那就自自然然跟佛菩萨一样的，在这个世间呢，跟人结善缘的，绝不结恶缘。所有一些恶缘呢，要化解掉啊！是念家宜解不宜结，怎么个化解法呢？遇到冤家对头来折磨我，我欢喜接受，但没有一丝毫怨恨心。而且还生欢喜心，为什么？这笔账了了，还了。他折磨我，他找我的麻烦，为什么不找别人麻烦？所以自己立刻就警觉到，缘。我过去难为他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他难为我啊，因缘果报。
丝毫不爽。只有明白人、觉悟人欢喜接受。报完了，下一次缘再遇到了，那就欢喜了。纵然杀害，像佛在经上举割礼王割戒身体的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出在《涅槃经》里面，佛说的很详细。那么这是菩萨在山里面修行，这谁也瞒不住啊！割礼王出来打猎，遇到了。菩萨在修行，在打坐，这个国王打猎的时候带了很多人，这个里面也有不少宫女，见到菩萨了，看到菩萨庄严清净慈悲，向菩萨请教，这就围了很多人。这个国王也看得很不高兴，所以就发脾气，将这个菩萨的时候凌迟处死了。凌迟是用刀一片一片的割，菩萨没有一点怨恨心，忍辱波罗蜜圆满了。而且菩萨还发愿，将来我成佛第一个度你。这佛说了，当时那个菩萨被割礼王割戒身体，那个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那割礼王是谁呢？乔陈如尊者。你看这一次遇到了，这两个关系就处得很好了，原因解掉了。这个世间人遇到小小不如意的事情怀恨在心，麻烦了。这个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非常可怜的。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傻事情？有些人被割礼王布施什么呢？布施慈悲，布施忍辱，布施禅定，布施智慧，这才叫是可前人意。那么得相好，得不好，不要好相。这个第二句大不好相，这个大句比前面这个意思更殊胜。他这32句16对，每一句后面都加一个大字，意思都相同，更为超胜的，这是大的意思。第三，瑞好相观，瑞是祥瑞。古时候是以玉

作为祥瑞的一个标志，古人都喷玉，无论是男子女人，玉是宝石里面的一种。

么也以这个玉器做信物，这个信物就好像现在我们所讲的凭信一样，这是个证据，是凭据。

玉毫而瑞毫相光里面最殊胜的，这称之为大。第五啊，玉毫相光，这是一个祥瑞的品性，称之为瑞毫相光。那大瑞毫相光就不必说了，这是玉毫瑞毫相光里面最殊胜的，这称之为大。第五啊，玉毫相光，代表六道众生啊，古代人非常重视它啊，因为玉的这个性质温润啊，是温润之德。琢磨可以做出许许多多的用具，你带在身上，时时刻刻要保护它，你就不能够轻举妄动。佩玉的用意在此地。你手上带着手镯，如果你要发脾气，一破桌子，手镯就断了，碎掉了。所以它用意在此地。叫你学的像玉一样的温柔，戒急躁，取这个意思。那么玉毫相光就表六道里面的凡夫，邪火折里面的急躁啊，这个火折就是六道啊，六道里面的习气啊，这不好的习气啊，增长性的自心里面的德能不叫习气，为什么？本来具足的，它不是熏习而成。凡夫叫习气，习气是什么？是熏习成的，不是本性的，叫习性的。

没办法支持三个月。以这个情境的比喻，说明人与人之间相处，好时间就像花开的一样。人无千日好啊，千日三年呢。出局了，习气都出来了。初见面的时候不知道你习气啊，对你很恭敬，不错啊。初九了，毛病习气全出来了。那个恭敬心呢，就衰退了。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怎样才能是长处之道呢？谨慎。事出世间，大圣大贤，他们的见解，他们的说法，真有学问呐。所以教导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持什么态度呢？淡，君子之交淡如水呀。淡则长远。才能保持长久。这个过分亲近的时候，将来必定疏离。这天经地义的道理啊，一定要懂得。所以《玉豪相观》里面所表的，教我们淘汰习气，培养天性。天性就是性德。远离六道，其如圣贤的境界。第七句，自豪相观，紫色在此地表杂类众生合一，杂类的范围啊，非染污不同，造业不同，果报不同，只要见到佛光，都能得利益。得利益的大小。得利益的后波也因众生而不相同。这个里面的因缘，经典里面说的太多了，我们要细细去体会。第九句，清豪相观。这个代表地狱，清色。为什么用清色来表地狱？这个小注里头啊也有说，它表地狱黑夜。地狱所造的

什么罪业极重？断一切众生发生慧命的业最重。你杀他的身，在佛法里面讲，他如果罪业要不重的话，49天他又投胎来了。道里面舍身受身很平常的现象，所以杀人是生命的最不重啊，断人家慧命的这个最重啊。那么说得粗浅一点，障碍人求道，障碍人学佛，把大众啊学佛的这个机缘破坏了，这就是断一切众生的发生慧命，这个最重要。重在什么地方？诸位一定要清楚啊，生命学了之后很快就得到，可能呢学掉之后再得一个身，比这个身还好，还要庄严啊。害人的人他造的恶业，被人害了没造业，没造恶业啊。杀人的人有罪业，被人杀了那有什么罪呢啊。所以往往被杀被害的一转世比这一世福报还要大啊，这种例子太多了啊。可是杀人的那个人他要死了以后多半是堕恶道啊，他的果报不会比这一生好。这个人生呢啊，六道的生，这个生命呢很容易得到啊，那学佛的机会啊就难了，不容易得到啊。开经偈里面所谓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那是真的啊。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他遇到了，你把他破坏，你把他障碍住，你说你这个罪多重啊。如果这个人闻法真的清楚明白了啊，认真修学，可能这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他做佛去了。你让这个人在这一生当中永脱轮回成佛做主的这个机会吧。

别是念佛。但因为你学学其他法门，你这一生当中很难超越轮回，但是人天福报很容易得到。唯独念佛求生净土，那你这一生当中非常可能永脱轮回，圆成佛道。这个机会遇到太难太难了。你要把人家这个机会失掉去，你造的罪业可就重。那么这是多地狱，地狱众生。地狱众生见到佛的光，给诸位是青色的。你在这个墙颜色不同的时候，就是每一类众生见的光不相同，每一类众生见的相也不相同。1982年，香港圣依法师到普陀山去朝山，他们一共有几个人，人数不多，大概3-4个人。到梵音洞啊，那个洞口啊，在那里拜呀、希望能见到观音菩萨。他们去了3个人，不错。那个圣依法师告诉我，大概拜了半个多小时，观音菩萨出现，3个人都见到了，都非常欢喜。离开之后，3个人就谈谈，你见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圣依法师见到是金色身，观音菩萨戴毗卢帽，那个像就像地藏菩萨的像一样，地藏菩萨戴的是毗卢帽，身体是金色，金色金光，另外一位都是三个都是出家人。见到是我们一般看到的白衣大师，还有一位出家，这个出家人见到的是比丘像，这个出家的出家人比丘像，3个人同时拜，同时看到，3个人看的不一样。从这个例子，你就看佛放的光哪有放这么多颜色？佛是一个光放出来呀，各类众生见的不一样，不相同。佛现的相也是一个相啊，各类众生见的也不一样。佛说法也是一音呐。各类众生听的也不一样，这个道理佛在经上也讲得很清楚，境随心转啊，佛实现这一个境界，众生各个心念不相同，各个转变成自己受用的境界。

第十一句，比好相广，比深清深啊，清色的浅呢，都碧色的深啊，我们说碧绿啊。这个小注里面说，表地狱中的立根啊，如条达在狱，乐如三禅啊。条达是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造作的恶业很多很重啊，要堕地狱。可是我们晓得，提婆达多是菩萨示现，他不是凡夫啊，也是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好像唱戏，他扮演这个反派的角色。他演这个角色啊，演这个角色呢也演得很像啊，造作恶因也感受果报啊，堕地狱了啊。地狱他是真堕了，在地狱里有没有受罪的？没有啊，落入三禅啊，四禅天里面最落的是第三禅啊，败露啊！啊，这个是从反面的教化众生示现给世间人看，我不能造啊，造恶一定要受果报啊！对，涉王入狱，阿舍是王，也是菩萨实现的啊！他在临终忏悔得快呀！啊，第一项现前，他没进去。在中国唐朝，张善和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那个人也是临命终时地狱相现前，啊，此地讲的湛如即出，这个湛如不是真的如，地狱相现前了，他看到了。看到之后立即忏悔啊，张善和的正上缘好啊，正在这个时候遇到一位法师从他门口过啊，听到他在那边喊救命，这个法师进来看看，问他什么原因，好，他看到许许多多牛头人问他要命，他杀牛的吧，这个法师赶紧点了一把香递到他手里的，叫他大声念阿弥陀佛，极声阿弥陀佛念了之后，他告诉大家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他往生极乐世界。所以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呢，地狱当中就造作地狱罪业根性立的啊，知道忏悔，知道回头啊，回头得快。第十三句。

无论见到是什么样的色相，无论见到是什么颜色的光，那有不得离的，都能够得离。

想过。啊，苗出生道。啊，那我们知道，出生里面修行的很多。啊，古人又写成一本书，专门记载出生修行而得善果的，从前印光大师弘法师也印得不少，物有如此啊，也许同学看过这本书，里面所记载的都是出生。

永寿老法师往年在香港佛七当中讲开示，讲过一个故事，是温州头陀寺一个公鸡往生，他讲过这个故事，这都是真的。这是庙里面有人放生，拿了个公鸡来放生。这个公鸡很有灵性，每一天跟着大家的做早晚课。课送完了，他也就出去了。往生的这一天呢，课送完了，他没出去。大家都走完了，他还在大殿里面绕佛。那香灯司就告诉他，请他出去。这个公鸡也没理他，就站在大殿当中，抬着头看着佛像，叫了三声，就死了，站着往生。那个时候，地心老法师是头陀寺的方丈。畜生往生了，畜生到见到佛光啊，是红色的。底下一句，绿毫相挂。绿色的，这里面给我们注解是：总表玉鬼同如发流。这个绿色是表三卧道三卧道的众生见到佛光是绿色的，都能够脱离卧道。那么这些畜生我们心里都清楚，都是过去修行人临终时一念错了变成畜生道。畜生是愚痴，临终的时候正念提不起来，所以误入卧道，堕到卧道里面去了。毕竟善根还相当深厚他自己不知，不是不知道，知道现在是畜生身了，可是那个修行念佛还没有忘记，所以他还有这个缘分还能够接近道场，还能够见到佛像，听到佛的音声。他能见到佛光啊，绿色的。下面呢，这个十七句金毫相挂我们许多人见到。

佛光金色的，遇到金色的这个根不但是利啊，一定很深厚啊。佛经里面讲的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这个注解是啥？妙恶鬼恶鬼注意要记住，不一定都说是恶鬼道，可以把它作为恶鬼的业因来说，恶鬼的业因是贪的，所以久埋恶趣，而佛心不是。我们可以看一切众生，地狱魔鬼出生，皆有佛性。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无量劫来都学过佛，都曾经闻法，都曾经亲近诸佛如来，只是不听教诲，随顺自己的习气，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不幸而堕三途。那么在无量劫来熏习的种子多，善根还相当深厚，纵堕三途，遇到佛缘，善根会现前。尤其是念佛法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鬼出往生也会见到金色光明，也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了。不过这些道，三恶道业障重，很难觉悟啊！果然觉悟了，不输给人道啊！阿弥陀佛度众生是度九法界众生的啊！这个我们在经上都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是三恶道一个。如果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看到阿弥陀佛的光明主道啊，也是金色啊。下面第十九，庆云好相光。庆云我们中国也叫做金云，

注解里面说，此表立无垢烦恼行无分法身之象征，庆云也是彩云。像我们早晨跟晚上呢看到这个彩霞一样，这是属于庆云。所以它有很多颜色，表无垢烦恼，密无垢。

不烦恼。什么叫做无住烦恼？这个是佛学的名相，也是普通的常识。实际上就是平常我们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通常我们把烦恼分成三类啊。那么说无住呢，还是这三类开出来的。见思烦恼，见烦恼叫一住。见后佛法里面叫见一切处住地，它是从分别生的，它不是具生的啊，就见为一处。四合里面呢，就有三住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啊，这是四合。这个三界通称为爱住地。这个烦恼是具生的，无始界来的习气啊。那么四合是什么？贪嗔痴慢疑我见啊，生生世世累积的习气叫具生烦恼。那么这个合起来，这是四住了啊。见叫一住啊，思里面有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四住了。合起来叫烦恼障啊。那么通常我们也称为叫见思烦恼啊。那么下面这一类呢，就是尘沙。尘沙跟无明合起来叫一住，无明住地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五住了。无明住地啊，是根本，是属于俗智障啊。前面这个四住啊是烦恼障，后面的这个尘沙无明合起来，这叫俗智障，所以也叫做无住无明啊，也称之为无住烦恼。那么由此可知，无住要破尽了，就是如来果地了啊。那么阿罗汉只破了四地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超越了，尘沙无明没破啊，啊，无明住地没破啊，所以他不能够出三界啊。尘沙破了，尘沙是比喻多啊，无明这是根本呐。本无明破一品，超越十法界，俗智障开始破了。那么在此地用庆云豪相光啊来表法，啊，离无住烦恼

么这个境界，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原叫初住菩萨，就入这个境界了。第二十页，千轮毫光，这个意思跟前面的不一样。前面所说的光，它不是轮相啊。这个注解里面讲散光啊，轮相的光啊，比这个散光圆满的多了啊。它代表说圆法，利益圆顿根性的众生。一切众生学佛的根性最难得、最可贵的圆顿根性，那我们是不是这种根性？不是的。如果要是圆顿根性修学，就没有这么困难了啊！一接触就开悟了，一闻千悟，很容易契入佛的境界。一切根性当中，圆顿根性的人少。这种根性，也就是《坛经》里面所讲的“上上乘人”，比大乘还要难得。我们听了，心里都非常羡慕。有没有方法培养我们自己成为圆顿根性呢？有啊，不是没有方法啊。问题你肯不肯接受？你肯不肯呢？依教奉行啊？那什么方法？熏习嘛。所有一切众生的根性都是熏习来的嘛，佛法也不例外嘛。佛法因缘生啊，那怎样熏习呢？常常读诵大乘圆顿的经典，你常常读诵，不知不觉呢，你就变成圆顿根性了。读诵啊，要理解，解了之后啊，要依教修行。啊，经典里面所讲的道理、方法、境界，完全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啊，你就不知不觉了，变成圆顿根性。啊，那就跟这上面讲了。说圆法，辟圆根，入圆门或圆仪。佛家常说，圆人说法，无法不圆。说法如此，闻法也是如此。啊，圆人闻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无法不圆。关键要在善学，你会学才行啊！你不会学，摆在你面前，你学不到啊！
什么法是圆法呢？给诸位说，法法皆是圆法。不但佛所说的一切法是圆法，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也是圆法，一圆一切圆。你要认为这部经是原教大乘，那一部经是别教，那你错了，你没有圆得过来。怎样才圆呢？离开一切分别执着就圆了。圆是真的，也就是我们常讲事实真相啊。真实之际，显密教里头所讲的大圆满，这是圆法。把圆法分裂不圆了，是我们自己搞成的绝对不是说法有偏圆，法没有你说法有前身，这都错误了法有高下，你全都搞错了。法是平等，法决定没有偏圆，决定没有高下，决定没有前身。所以华严经上讲得好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初住菩萨所证的前呢，等觉菩萨所证的身呢，前身不二。初住菩萨里面所证的有等觉法，等觉菩萨所修的有初住法那才叫圆呐我们要懂这个意思，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去真干真的去练，练什么呢？离一切妄想之处。

千佛毫光，这个千能量，这能相。小注里面讲，念千者，千佛之能，表六道一念千如，至此显著圆转无碍也。这无碍是华严经的境界。一轮周匝，就是尽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整体。这才是大圆满，这才是轮相的好光。往后都是说轮相里面的差别殊胜相。第23句，报轮毫光。报轮跟千轮是一个意思，这里面加一个宝字。

悲剧注重在这个报。表法里面表五道居圆根者，取这个意思，可见的圆顿根性是报啊！啊，为什么说它是报呢？他接触佛法，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

般大众，对，一生当中接触到佛法未必能成就，原因在哪里？根性不相同啊，缘分不一样啊，自己具足缘顿根性，遇到好的缘分，决定成就。那么这个地方的缘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啊，能够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境界修学，就能够成佛做主。不但是超越六道啊，超越十法界，啊，那么这个诗就是像《坛经六祖》里面所说的了，要大根性的人，立根性的人，啊，这个立根性的人接触之后，能信、能解、能行。不是这种根性，接触之后有的时候都不相信，或者是信了他不了解，了解之后不肯做，即使做的时候疑虑重重，做得不痛快呀，依旧躲在妄想执着里头啊，那么他的带着果报当然就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能看到圆顿根性的人是什么样子？他看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他做事情痛快、伶俐。利益众生，自己清净无为。丝毫不然，啊，是这么一个态度啊。啊，这个地方呢，也有几句话说得好，啊，说菩萨从初发心呢，为度众生，无有懈怠。出于世间住无神通，出于虚空放智慧光明，灭邪见邪论。那么这几句话都是从境界

界上来说的啊，它跟一般凡夫确实不相同。心地越清净，智慧呀就越圆满。对于事出世间万事万法，一因果报都看得清楚啊！虽然看得清楚，菩萨应施依旧是随缘啊！正是普贤行愿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们喜欢做怎么做，那你就怎么做法。善因感善果，恶因呢得恶报，因缘果报决定相应，决定不爽。诸佛菩萨一切众生决定没有丝毫勉强夹杂在其中，啊，这个随顺我们很不容易做到啊！我们处事待人接物都要加一点自己的意思，啊，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面，那就不叫随顺了。随顺是顺其自然，丝毫意思不假啊。所以佛讲经说法只是劝化让你听，你悟了你就随顺你的悟处，迷了随顺你的迷啊。佛菩萨不加丝毫意思在里面啊。你要问为什么，这道理就深了，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要认真去学习，这个才叫学佛，学得跟佛一样，然后在生活里面得大自在。下面二十七，月轮浩光，在此地表菩萨智断二等。

门出无道热闹，以四中清凉。然此二人，这个二人就是讲的日月。正表大师全师二智，道理境界。这一段实在讲最要紧的就是幕后这一句，道理见机，实质道理，群质见机。机是众生的根基啊。我们平常讲观机，见就是观了。你能够认识一切众生的机缘，你帮助众生就奇迹了。你有实质的道理，宇宙人生的真相丝毫不迷，这是道理。一机双起，这才能令一切众生得真实利益。所以经不能不讲，不能不细讲。现代一般大众粗心大意，心浮气躁啊！今天讲经决定不能像古人那个样子，古人说话含蓄，话中有话，你要会听，你不会听你不懂意思。现在也像古人那个含蓄讲法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别讲了。一丝毫含蓄都不能有啊！这样说法人家听着还未必能听懂啊！这个是我们要求三宝加持了啊！所以言教讲经比什么都重要啊。那念佛重不重要呢？同样的重要，就像缺的两个人一样，少一个就不能动弹了。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观察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这个机是伪机，伪机到极处啊。

萨住在世间，目的帮助这个世间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世间人点点滴滴的动态，不能不觉察了。你不能觉察，你怎么教人？所以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关照。现在是什么世界？民主、自由、开放，将来必定趋向无限制的民主、自由、开放。这个事情麻烦了，为什么呢？反复啊，他不是圣人的，在佛法里面，最低的层次是四圣法界，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他们的确是民主、自由、开放，

那人家有德有行啊，有智有定有德有能，好啊，得起正面的受用啊。而在一真法界是圆满的开放，真正是无限制了啊。华严里面讲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那个民主自由开放是达到究竟圆满了。可是对凡夫不行啊，凡夫要这样做法的时候，他是随顺烦恼啊，烦恼一开放还得了啊？佛菩萨是智慧，智慧开放好啊，烦恼可不能开放啊。所以烦恼一定要约束，不让它越轨啊，才能维护社会的安全安定。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看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有啥道理呢？他那个啥道理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不但不堕三途啊，连十法界都不堕啊，那高明到极处啊。可是我们凡夫随顺烦恼，你要做杀道淫决定堕三途啊，随顺智慧事先造杀道淫不堕三途。什么道理呢？啊，就社会一般人杀人放火判罪啊，马上关到监牢狱去了。这个演员在戏台上杀人放火不犯罪，没人管他的呀，那是假的呀，在表演假的呀，不是真的呀。菩萨做杀道淫是表演，不是真的，他随顺智慧呀，世间人随顺烦恼啊。民主对什么人讲的？对佛菩萨讲的。你看看你这个国家所有一切中人人是不是都是佛都是菩萨，可以讲民主。如果不是佛不是菩萨，哦，那民主好危险啊。真的一点都不假了。

有一年，在台湾住在木栅这个地方，这个也有40年前，我在那边讲经，那个时候我记得讲了一句，赵恒提老先生来听过几次，这个人是民国初年军阀，那时候大家称他湖南王啊，那么在台湾与蒋介石先生同辈分的就他一个人。

嘉庆对他很尊敬啊。那个时候好像他大概有90岁了啊。有一天我们讲完经散步，送他回去，他在路上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他忏悔晚年学佛了，年轻时候无知搞革命错了啊，他跟我说错了。我错在哪里呢？民主制度下面没有人才呀、这话我听懂了啊。你想看看在中国过去帝王专制的时候，人才怎么出来啊？求啊！刘备找诸葛亮，三顾茅庐啊！现在人怎么讲呢？马上就说要你求，我好，学我，我比哪个都能干，哪个人都不如我。真的有学问、有能力的人，退也。不会给人争啊！啊，所以民主制度底下，人才到哪里去？人才都隐匿了，都藏起来了，决定不肯参加竞选，不可能的。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不会干这个事情。啊，为社会、为众生。贡献服务方法很多啊，他不会走这个途径的啊。所以隐居隐到哪里去？隐于上，隐于公，隐于农啊，以这些行业来贡献社会，服务人民啊。所以隐居不一定是隐居在山林啊，山隐居在山林的也有啊，啊，隐于工商里头啊很多啊，当然那个服务的面呢就比较小了。所以大老先生到晚年学佛的时候渐渐觉悟了，明白这些大道理了。这种大道理几个人觉悟，几个人懂得啊？我们今天纵然明白了也不敢反对，为什么？民主自由是潮流啊，你反对潮流了得了吗？啊，所以佛菩萨顺其自然，好，你民主顺你民主，你自由顺你自由。啊，到你走尽头的时候，你也会觉悟啊，你也会回头了。

所以这段事情孙中山先生他的智慧也值得人尊敬，可惜寿命太短了。啊，也是众生的福薄，他走得太早了。他的观察是把中国古时候这个传统集合。

括西方的优点啊，他倡导革命，提倡啊一党专政，所以他不是这个。

现在是我们一国人有智慧的时候，集合起来来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方法好啊！啊，所以它不是多党制，多党制就争了，一争就乱了。啊，孟子说得很好啊，上下交争利益，国家就危险了。所以他读书还是读得懂，他懂得这个道理啊，怎样真正造福社会，造福人群啊，让大众啊得到真实美满幸福的生活。

这样人无在这个历史上也是不可多见的。那么这是说到道理见机。第二十九，宫殿好广。这个宫殿要用在现在的话来讲呢，高大的建筑。古时候宫殿呢，在一般建筑是最高最高的。现在我们不能够啊看到宫殿就想到古时候宫殿，不行，那个意思表达不出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一定要想到这个市，现代都市里面的高楼大厦。那么在此地表三途超出人天，五道同归复古，故现高贤之相。三途层次最低，从三途出来升到人天两道，这高处了。但是这还不算高。五道实际上就是六道。五道是讲天人，畜生、恶鬼、地狱，五道啊。五道同归佛国啊，只有净土。真是所谓三根普被立顿全首。令地狱众生一生成佛这个在佛法里头无量无边的法门只有这个法门最殊胜那么要用这个意思来说呢，那是一切法门里面净土法门最高了。净土法门最深了，越是最殊胜的法门，都要记住越是简单所以净宗的经论最少，五经一论呢。少才好修。无经一论，我们是不是要全部来接受呢？不一定。这六种东西，任何一种都能成就。这五种东西，从分量来说，有大小的差别。无量寿经大

势至菩萨圆通章小，文字少，只有244个字。可是里面所讲的理论、原则、境界、成就，决定没有差别。只要能一一懂啊，都能够往生不退成佛。这是这个法门真正殊胜之处啊！一切众生呢，遇到之后得大利，纵然是这一生，他不能完全相信，不能完全理解，没有认真修行，那个真实利益还是存在的。他来生后生再遇到这个法门，这个善根起现行，必定成就。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是这一生才接触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接触过，接触过，为什么今天还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个时候接触心不深，解不透，行不立，依旧随顺烦恼，还在六道打滚呢，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那么今天又遇到了过去式的善根起现行啊，生生世世一遍一遍的熏修啊，到哪一生接触，真的明白了，真的觉悟了，决定不怀疑了，下定决心，这一生呢依教修行，那他就出离六道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一生当中，能信、能解、能愿、能行，还是秉承过去世的善根。这个是文法修学的习气啊，这个在习气里面好的。能随顺这个好的就行啊。幕后这一条，海云浩光啊，表生佛又如一真不二，染净同源，苦乐无异，如海水莫测边涯，如云云雾分别，故知情生分别，法法调染，智入业务，事事平等，终于海云良有一夜。这是讲佛放光这一段经文，实从不好归结到海云，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我们要细细去体会。那么这个地方这一句，它所表的前面的放光里面，大圆满光明云啊，在第一品里头。是把这一句摆在最先啊，那么在这一段放光的时候，把这个意思摆在最后其中的味道啊，大家细细去体会

无尽的深广啊。那么这个才真正其如一真法界了，喜事无道同归净土，入净土啊，就入了平等法了。佛像啊，我们共三尊。完全相同的阿弥陀佛像，有人问我法师，你这个供是什么意思？我说西方三圣，他说通通是阿弥陀佛，你说是阿弥陀佛，我说不是的，我说当中阿弥陀佛，这边观音菩萨，那边大势至菩萨，那都完全一样，西方极乐世界平等法，没有差别。你们供的像有差别，是你们凡夫供的分别心的。实际上西方极乐世界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他的相貌都跟阿弥陀佛一样。你们不是在无量寿经上念过，那么将来我们弥陀村建立了，我跟李居士说过了，念佛堂圆形的念佛堂啊，这个念佛堂的四周啊，通通供阿弥陀佛的像。那其实我们现在讲阿弥陀佛，你知道吗？阿弥陀佛一样嘛，一个像嘛，一个像叫平等像啊，没有差别，大众啊。十方世界往生的这些圣者，我们经上讲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是这个意思。不懂得的，哎呦，这里都是阿弥陀佛，只有明白的人点头，连吃还喝。

这个是属于境界上的问题。用这个方式引导我们逐渐起入境界啊，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整段的经文啊，这个里面所讲的光色种种不同啊，其实一个光啊，一个光现这么多色，现这么多相，你要晓得这个里头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光从哪里来？从实质，无知之知是实质，甚至变虚空法界。

始作用啊！不能想想，如果没有水，哪来的波呢？啊，水上这个波浪是依水而有的。诸佛菩萨放光，依什么而有的？它要没有依的话，那是要是这个水波要没有水的话，那波怎么形成的？绝对没有波。所以诸位，波是全智，全智是一时智，一时智起这个光波啊，如来所发出来的音声音波啊，光是光波啊，如来我们讲嘛，发声大师啊，他们所发生出来都是一时之啊，起的这叫光波、声波、磁波，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有没有设置呢？有啊，这是平等，这个不是修来的。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我们本来就是迷了，迷了变成什么？变成无明。所以六道凡夫啊，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波，那个波是依据什么？依无明啊，无明就是自性。迷了的那个自信叫它做无明，觉了的无明就成为自信。所以无明跟自信是一个东西啊，但是起的作用呢，它变成两种结果啊。悟了的时候是一真法界的大自在，迷了的时候是六道轮回苦难无边的。佛法之苦贵呀，一念觉啊，这是我跟你讲放光这段的道理呀。你明白之后啊，真的看到佛放光，一句话都不要说了啊。这个里面的意思，圆圆满满，你都明白了啊，哪里还要费这么多，说这么多废话呢？尽虚空变法界，就是这个作用而已啊！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全智是用，啊，实质是体，体变虚空法界，用也变虚空法界，体是静的，清净寂灭；用是动的。体无相，用有相啊，用它有波，波就有相啊。那么有一些现象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佛能看到，无眼圆明啊，他能看到啊。啊，我们今天看到光，听到声音，但是看不到啊那个光波动的现象，听这个觉察不到啊音声波动的现象啊。可是我们现在借仪器能够观察得到啊，在仪器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音声的高低啊，这个高音呢，它这个音呢比较密集啊，集中起来，这个音就高。低音的时候呢，那个音就好像散啊。这是高低音的时候利用科学的工具发现啊。光波呢，波长跟波短啊，那就是一波

有的这个波很长，有的波呢很短啊，这长短波的现象看出来了。长短波的现象的时候，就现在颜色不一样啊，色不相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懂得这个原理，佛发射出来的光波是一。换一句话说，他发现这个光啊射出来是平的，没有波浪。佛发出来这个音也是平的，也没有波浪。所以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但是众生的时候发出去这个波呢，它有波浪，跟佛的这个波一接触啊，那个佛的波浪也就跟随着众生波浪，恒顺众生的。但是众生跟佛的这个波浪接触当中啊，它就有领悟，帮助众生开智慧，原理在此地啊。然后你再晓得今天这个世界这么乱，众生这么苦，是大家心发出来的波是什么波？贪嗔痴的波啊，这个波很坏呀，而且这个波度起伏太大了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啊，修定啊，是我们发出这个波啊，缓和啊，它那个波很大，我们缓和给它一冲击啊，当然我们的波也大了，但是它那个波度就降下了。他的降下，我们起身，这样才能够把世间灾难减缓啊，把世间灾难再延迟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念佛堂念佛，这个波也跟那个电波一样啊，传遍全世界啊。念佛有什么好处？好处在此地，你真正懂得了，你就产生信心了。我们在这念佛的时候，全世界人得利，不仅是自度啊。所以你真发真心、恳切的心、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念佛，自利利他。晓得这个道理，哎呀，你关在家念几句佛，你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啊？啊，真有好处，社会人没见到啊。但是呢，他得受用，他得好处了啊，他不知道好处从哪来的啊，也不知道是怎么改变的，那叫迷惑。觉悟的人、明白的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佛经字字句句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大家更容易懂啊。佛为什么讲经说法、放光显瑞啊？显示这个道理啊。今天讲生化啊，讲物理、讲化学，这佛的这种全部都表达在里头啊，而且讲的究竟圆满啊。所以希望大家要细心去体会，佛法是一门高深的科学啊，绝不输在现在尖端科学之下啊，比他们高明多了。他们那个科技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佛法的科技能解决问题。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啊，这个里头决定没有迷信。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五十一面。请看经文：于顶门上放如是等毫相光仪，处微妙音，告诸大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立业等事，不思议事，超胜因事，正实地事，毕竟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事。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十分放光，这第一句总结前面放光的位相，接着呢，这佛就告诉大家，以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里面含义是无限的深广，一音里面含一切音，一一音中含一切事，所以称之为微妙之音。那么告诉在会的这些大众，包括天龙八部、人非人等，这个都是地藏菩萨教化的一些大众。听我今日于忉利天宫称扬赞叹地藏菩萨，这一句话是总结法会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说的全部经文，都是称扬赞叹地藏菩萨。下面这个几句呢，是总结。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底下就说得很具体了。这个总结全经，这一句是戒名，也就是讲教，我们用教理行果，这个四项来说，这是教义。这一次我们在澳洲做了20天的参学，观察澳洲现在多元文化的推广，逐渐有了成效了。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佛家的教学，实在是世间从事于多元文化追求向往的一个理想的教材，就是大乘经典。于人天中立业等事，这个人天是讲天上人间，也就是指六道之中的。六道之中，那当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生活体。地藏菩萨
释迦世尊如何能对一切不同的众生啊，不同的种类，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生活方式，乃至于说不同的思想见解，不同的信仰，能够把他们啊种种不同啊帮助他们消除，帮助他们融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一真法界啊，这个多元

同体就是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最后都归到一真法界，这是真实利益了。那么这是世尊高度智慧善巧方便的教导啊，所以佛啊，这个佛法的教学，佛教给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啊。第一，佛教给我们的人与人怎样相处啊，这个六合敬就是佛的教导啊。如果我们跟人都不能相处，还谈什么成就呢？啊，人与人之间非常复杂了。啊，说实在话，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多元文化的一个形体。因为一个人一个众生过去世中生生世世在六道里轮回啊，阿赖耶识含藏许许多多不同的种子习气，岂不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结构吗？啊，何况跟大众相处在一起啊，要怎样去相处，那大学问的啊，能够消除歧见，消除误会，消除隔阂，互相尊敬啊，互相关怀，互相合作，这佛陀对我们期望特别是修学大乘，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要心包太虚量周杀戒，依旧在一切众生境界当中还画小圈圈，那就错了，违背佛陀的教诲了，违背菩萨的教导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脱开心量，要包容一切啊，你才能入佛门，你才能懂得佛所讲的话啊，那这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啊，利益自己，利益社会，利益一切众生，经上讲的是这些事啊。第二就是不思议思，这是从体上做总结啊。接着理是一个，为什么种种不同它能够融合成一体呢？理是一个，相有种种，事有种种，用有种种，理体是一个，所以能够归一。华严经里面讲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它能归于一啊，它就用体是一个啊，像一个大海，海是体，海里面起的水泡啊，起了千千万万的水泡啊，每个水泡不一样啊，每个水泡一个小圈圈的，但水泡从哪里起来？都一大海起来的。嗯，啊，众生迷，就是迷失了，不知道体是一，所以才起种种误会呀。如果知道体是一，这平等、清净、慈悲心呢，自然就升起来。

然是冤家对头，也知道我们题还是一。那离开了离题，哪来的现象呢？啊，题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呢，不可思议。这不思议事是解题啊，超圣因事正实地事，这是讲的心啊，也是戒宗。这个宗就是我们修学的方法，修学的纲领啊。那么这是心啊，超圣因。菩萨所修的因行，正实地果，修因正果。实地即使是别教菩萨，也是如一真法界了，超越十法界了，这是岂如一真法界了。如果讲三贤菩萨，那得原教三贤菩萨啊，才超越十法界。如果是别教三贤菩萨，还在十法界里面啊。那么说十地呢，就决定超越十法界。这是入一了，入一真法界了。后一句是借用啊，毕竟不退波罗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啊，所以这个总结不仅仅是世尊为我们总结地藏法会里面所说的，实在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也可以用这几句话来做个总结。佛给我们讲的什么？就讲的这几桩事情啊，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 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说的，也不超过这个总结。明白这个里面几句话的意思了，我们就晓得佛教给我们啊，教给我们做人啊，懂得人与人的关系，知道如何与人相处啊。第二，懂得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现在我们讲自然环境啊，自然环境的生态，我们如何跟大自然相处啊，跟这些动物、植物啊、山河大地相处啊，大自然爱护我们，我们也要爱护大自然啊。大自然对我们有贡献，我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两脉与自然的生物。我们如何报答大自然？有谁能想到呢？啊，佛想到了，菩萨想到了。啊，那么在第三，人与鬼神如何相处？佛家的教导啊，就是教这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三方面，有一方面有过失，就有麻烦带来了啊。那个就是佛法里讲造业啊，三方面处得很融洽，那就是叫功德了，修集功德了啊。有一面

有了缺陷的时候叫杂业了。那么这个三方面要能够处得融洽，先对于环境事实真相必须要了解，必须要明白。那么佛为我们讲经说法，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教导我们如何与人与物于事于天地鬼神融洽相处。那么也这正是现代人呢追求多元文化的目标。这个目标都在大乘佛法里面。希望大家呢对大乘经典要细心体会我们为什么体会不到？没有切实去做，所以你体会不到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随顺自己的习气这就不行了别说经文你看不懂注解你也看不懂，我讲的这些你还是不懂你能够体会到的是表面的真正像是皮毛一分都没有渗透进去佛家的经典，我跟诸位说过，字字句句都深广无涯了怎样深入？全靠修持功夫你有一分功夫，你就有一分见地就有一分气入没有真实功夫不行的真实功夫从哪里做起？从断恶修善做起所以超圣严寺正实地寺是要我们去做到不思议寺是需要我们去体会人天利益等事是我们要学习的你才得到究竟圆满的大用那就是毕竟不退无上菩提

个青莲法师的注解，诸位自己去看，啊，他注的也非常之好。请看下面经文：摄师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从坐而起，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怜悯罪苦众生，于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皆不思议威神之力。我们就看到此地，那么这是地藏啊，听了之后他也起来，啊，代表菩萨众啊，对于地藏菩萨的赞扬。这个法会我们要留意。

看看法会开端是怎样开端的，法会将要圆满了，圆满是怎样来结束，这个我们要学习。世间法里面一个法会，先一定有开幕词。这个会结束之后啊，也有一个致谢词。我们这次在西澳净宗学会，西澳净宗学会，我不知道这个状况，他们刚刚成立。而实际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他的语言没有成熟，成立的太早了，至少啊，他们要学三年之后再成立净宗学会呀，那就很如法了。我们的法会开端跟法会结束都是突然的，前面没有介绍，后面也没有结束啊。那么他们自己没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这个法会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个仪规呀完全不知道。真正是无所适从。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招待热情我们很感谢。他们的会长送我到机场来问我。他说招待不周，我说招待很周到，我们非常感谢，法会不周。要好好的学习。他想找个时间到新加坡来学一天，我说不行，一天你就学会了，你是天才啊。真正要学会至少要在新加坡住3个月，哪有一天就学会的。所以如果是领导一个团体，帮助一个地区学佛，那是菩萨发心，不是感情用事。真正要虚心学习。那么这个从这里看，这法会将要结束，观世音菩萨代表菩萨众出来致辞啊。菩萨在中国大家都非常熟悉，知名度排在第一的，很多人不知道地藏菩萨，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观音菩萨赞叹的这个意思就很深了。菩萨白佛言称世尊，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具大慈悲也。这个话从观世音菩萨口中说出，那谁不相信？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也，观音菩萨赞叹地藏菩萨大慈悲也。而且地藏菩萨大慈悲的落实不亚于观音菩萨，并不在观音菩萨之下吧，于千万亿世界，这个千万亿不是数字，

是形容词，形容着无量无边的世界。哪个地方有众生，就有地藏菩萨在。啊，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就不思议为一身之力，这两句话就是世尊在这一部经上所说的。啊，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有能力辨别。我修善，依教奉行。你们想想，是福德还是功德？假如你还有五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所修的是福德，出不了三界。如果你是立四相修行，是功德。啊，佛在金刚会上教我们呢，啊，要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诸善事，那是功德。那么我们想想，我们今天所修的是什么呢？真正修行都落在福德这一面的，不是功德。起心动念还有我执，念念都是为我，我总是摆在第一。那么诸位要晓得，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业因，你只要有我，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修再大的善业，也是在六道里面享福。啊，福享尽了，还要堕落，要懂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前面都跟诸位讲得很清楚了，啊，六道十八界怎么来的？啊，六道来由有三个基本的因素啊，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都有了，这个就是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了。如果你把执着破掉了，你还有妄想分别，那么你六道没有了，有十法界。十法界里的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

在若一真法界了。一真法界里面，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还有41个阶级，41位法身大士。那41个阶级从哪里来的呢？怎么形成的呢？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啊。破一片无明，你的境界会提升一层。41品无明破尽，这妄想完全没有了，你是证得了大圆满啊，那是圆教如来的果地了。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我们要知道啊，知道之后啊，然后才晓得世尊教我们立四相的用意呀，这个四相不能不离呀，不可不离呀，不离就不能离六道轮回呀。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对这个喜欢，对那个讨厌，都是干六道轮回。天天念阿弥陀佛，还是搞六道轮回。你以为你能往生啊？啊，不能往生啊！能往生的人的时候，这四相真离了，心地真正清净了，心净则佛土净啊！那么很多待业往生的人啊，临终一念生念往生的人，他那一念生念与四相相应，最后临终的一念还是由我人动身受者，就不能往生啊。所以以前李炳老常讲啊，10000个念佛人呢，能够往生的是2-3个而已啊。什么原因呢？五人众生受者未断，啊，那么我们想这一生当中真正往生，什么时候练习呢？现在就要练习，别等。我现在还没到这临终啊，临终时候再离啊。临终时候你有把握，你能离得了吗？啊，平常就要真干。对于这个世，这都是世间之感情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情结要淡，越淡薄越好啊。所以念念呢为众生啊，为社会，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自己就是造业，就是造罪业。别人都为自己，那是他的事情，他要搞六道轮回吗？佛也都管不了吗？我们怎么能管得了呢？啊，修行正果的事情要靠个人自己努力，谁都帮不上忙，佛菩萨大慈大悲也帮不上忙啊，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所以说法界这10条道路摆在我们面前的，你自己愿意走哪一条啊？佛给我们说明，让你自己选择啊。自己要随顺烦恼，随顺习气，大多数是走三恶道啊。真正觉悟了，舍离一切烦恼，随顺佛菩萨的教诲，成就功德啊。所以功德跟福德我们必须要辨别啊，要很清楚啊。即不思议威神之力，这是讲地藏菩萨。

别在六道当中啊，勤苦的教学啊，以圆满的智慧善巧方便帮助这个，特别是悟道众生。那么再看底下经文，我闻世尊与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云：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摄其功德又不能尽。那么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观世音菩萨口中啊得到了，不仅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地藏菩萨，十方无量诸佛异口同音，没有一个不赞叹地藏菩萨。啊，而地藏菩萨的功德，一切诸佛如来共同赞叹，都赞叹不尽。在底下讲，正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就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说地藏菩萨功德都说不尽。那么地藏表什么呢？诸位要晓得，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的功德就是孝亲尊师的功德。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过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一桩事情不附托给其他的菩萨，要特别附托给地藏菩萨啊？为什么不附托给观音菩萨前面都跟诸位说过，附托给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做不到啊；附托给文殊普贤，文殊普贤也做不到啊。附托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人家孝敬的，孝敬是根呐。啊，观音菩萨是孝敬的发扬光大。啊，你没有根，他从哪里发扬光大？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你就晓得，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孝亲尊师学起。今天社会动乱，动乱的根源在哪里？迷失了地藏啊，不懂得孝亲尊师啊，所以一个社会的安危，一个社会的治乱，一个社会的祸福，根在家庭。而家庭的根呢，在夫妇啊，事出世间教学都懂这个道理，都在这个根本上的用了许许多多心血啊，在教导，希望大家觉悟啊。夫妻两个结合不是你两个人的事情啊，对于整个社会你有责任的啊！你夫妇不和，你家庭就破碎，家庭一破碎，社会就动乱。

全世界的人遭殃受罪，谁懂得这个道理？啊，你看佛陀教育多么重视家庭，儒家的教育啊，讲求的顿伦尽分。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动乱，大家疏忽了家庭教育啊，所以整个动乱、整个灾变的来源不晓得从哪来。你怎么能够防范？你怎么能够救拔？一家人相聚固然是有因素的，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人与人之相聚四种原因：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这个恩恩怨怨没完没了啊。这个是事实真相。人为什么受教育？为什么接受圣贤人的教诲？圣贤了解事实真相，你明白之后你就能化解啊。纵然是一家人是抱怨而来的啊，在中国第一个模范舜王啊，舜王那个家庭那就是抱怨而来的，那不是报恩的。那一家不和了，舜他有智慧，他懂得尽孝啊，能够把一家冤家相聚啊，把他冤结化解。能够做到一家人互相尊重、互相亲爱、互相合作，这个在佛法讲叫菩萨啊。菩萨不是看到冤家债主躲避，不是的，如何化解它啊？躲避不是问，不能解决问题，来生来世还会碰到啊。一定要懂得化解啊，所以才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小而一家人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去化解。结缘世界，培养恩义啊，那么你一家自然和睦，和睦你这个家就兴旺啊这里头有大道理啊。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这个基本的概念，基础的课程呢，就功德利益了，即使三世诸佛如来都赞叹不尽下面观音菩萨又说了，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众啊，于称扬地藏利益之事。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很好，都是相，这相者这里就有语言有境啊，这个境呢就是本品的文字啊，语言呢是赞叹频出的文字。

这个在卷中第25页。唯愿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思议事，令天龙八部斩离祸福。观音菩萨不但为我们做证明啊，更为我们祈请。他的祈请的话，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现在是当时参与法会的，未来也包括我们在内。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典啊，来研究这段经文，包括在这一句经文之中啊，那么请世尊为我们再介绍啊地藏菩萨啊不可思议的这些事。目的呢是让天龙八部这些护法鬼神斩离得福啊。斩离什么？生起孝敬之心，这个心一生就得福。鬼神生心，鬼神得福；我们生心呢，我们自己就得福了。下面，这是世尊接受观音菩萨的祈请，为众说法。佛告观世音菩萨：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你看看，世尊呢，趁便呢，在这里先对观音菩萨一番称赞。观音菩萨跟我们这个世界缘分很深呐、佛不度无缘之人，所以我们学佛就要懂得跟一切众生结法缘，这个意思我们要清楚，借法缘不可以借情缘那个情一生麻烦可就大了生生世世纠缠不清那个要造无量无边的罪业，要受长劫的苦报决定不能够干，借法缘。法缘是把佛法介绍给他帮助他认识佛法，帮助他理解佛法，帮助他修学佛法，这个叫接法缘。永远保持自己清净平等觉这个里面决定不生爱憎这个就是法缘。如果在这个里面有欢喜有讨厌，这就变成情缘，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多多少少是自古以来在家出家的大德给一切众生的结缘，把法缘的转变。

恨情缘都堕落了，太多太多。所以大乘菩萨没有相当的定慧，反而不如小乘。小乘说他不讲经不说法，他给社会大众原理，所以独善其身，他不容易堕到。大乘菩萨跟大众在一起，所谓和光同尘。如果自己没有定慧，自己不能住在念佛三昧之中，依旧随顺烦恼习气，没有不堕落的。那么讲经说法、修一切善事，都变成有漏的福报。纵然我们发心修善，实在讲也不是容易事情。那个善呢，是不是真的善？诸位如果念过《了凡四训》，了凡现在讲得很好啊，善有真善，有假善的。有大善有小善的，有偏善有圆善的，他讲的很多啊。你懂得哪是真善的？现在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人真心想做一点好事，由于没有慧眼，不认识真正的佛体，反而拿着他的财力物力就造一切罪过了。纵然不是有心的，他的心里是想修善，结果变成了恶。他虽然没有罪业，他有过啊，要看他造作最后的影响。如果影响很重大，还是有罪。这个我们不能不谨慎的。如何能够辨别呢？唯一的方法，读诵大乘。我们对一切事物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有许许多多人都以为建道场是好事情，地藏菩萨在这个经里面也叫我们建道场啊。修善就有的道场啊，功德都很大了。可是你要想到，道场，它有没有道呢？不是说建一个寺庙那就叫道场啊，这寺庙有没有道啊？如果没有道，你在那里建立，让许多人去争，去争夺，让他们那些人去造罪业，你有没有过失？这个不能不谨慎的。所以我一生对这个事情小心谨慎，不敢做这个事情啊。你做了之后，这个道场人多了，每一个人都在这里争权夺利，这变成造作罪业的一个处所了，不如不做。所以我常常劝人印经布施，这个没有过失。我们印出经，人家

拿去卖，卖也好啊。那有人买，他就有人读嘛。这个没有罪，没有罪过，只有好处，没有罪过。这我们必须要清楚，要明了的。实在讲，这些事实，我们稍稍留意，都能看得很清楚。自己要常常反省，我们造作的是功德还是罪过？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就是如法不如法。这是我们要重视的，决定不能够感情用事。那么今天我们在新加坡居士林这个道场，我劝几位同学发心护持，这个是我学佛40多年来头一次，因为我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场里头有道有学，有道有学，你护持是功德了，是好事情吧。如果这个里头没有道没有人如法的修学，那护持这个地方就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很冷静地观察他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跟佛在经上讲的相应不相应经典是标准的拿这个标准呢，我们去衡量，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去问人我们在这一生短短的数十年当中遇到这个机缘呢，做一点好事情，这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那么佛在此地，这是顺便称赞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与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大因缘，跟地藏菩萨一样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闻如明者，见如行者，念目如者，赞叹如者，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长生人天，俱受妙乐，因果家属遇佛受记。那么这一段是世尊呢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观音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有大因缘，这个世界包括娑婆的十法界，这范围很大了。十法界的众生，尤其是六道最苦众生，世尊在《无量寿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遇到大灾难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脱离灾难了这个话，我们乍听起来。

好像是迷信的，其实它确实是有理论根据的。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一心称念，我的力量强，你干扰它，它不能干扰你。这个清净平等的，就把那个恶念恶习的波，把它拉平了，这个灾难现象就化解了。道理在此地啊！现在科学家也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说的没这么清楚。他们发现整个世界。在过去讲还有物质，现在说法的是吧，物质根本就不存在，物质的现象是波动现象造成的所以一心称念的这个波是最好的一心就是一真法界真心的，所有一切波动是妄心，我们用真心把那个妄心就化解了，灾难就出了一真所现的是诸佛菩萨的一真法界是安定的、和平的吉祥的、安乐的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道理，然后佛在经典教给我们的方法，我们就肯定我们知道这样做真的是有效果这个就是得佛菩萨的加持我们世间人讲佛菩萨保佑你自己不能到一心，那佛菩萨加持不上你自己念到一心呢，就跟诸佛如来感应道交，就这么个道理所以佛法里头确实没有迷信那么此地说文明进行，这个是语言念目赞叹，念目是向佛菩萨学习赞叹是称扬诸佛菩萨，就是把佛菩萨介绍给大众我们讲的弘法利生这个赞叹是弘法利生的，念目是依教修行的由此可知，这样的人决定是有善根福德，文明见行是因缘他是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所以这样的人与无上道必不退转这是讲他的果报长生人天，具受妙乐，这是还没有发心呢，求出离六道十界，还没有发心他在这个六道里面受人天妙乐，绝不堕三恶道，也不会生在阿修罗里面生阿修罗虽然是享受享乐，但是造业。他的福报享完了，必定堕落人天里面一定遇到善友遇到好老师给他做正善缘

啊，有善根福德的人遇到善知识，他都能够生信心，啊，能够理解，能够依教奉献，这是圣因的。因果将熟，这是真正觉悟了。啊，觉悟啊，天上人间福报啊，不可以久享啊。啊，享福没有不造业，不知不觉之中造业。啊，所以他能够舍弃自己的福报，啊，专修净土，那就与佛受记了。啊，我们晓得在这个时代当中，啊，这都是诸佛如来所讲的。啊，末法时期唯有净土成就啊。净土顶重要的是心清净啊！昨天我们在飞机上，啊，这个报纸头条新闻，在英文报纸里报道的，啊，新加坡经济衰退啊，预测明年春季比现在还要困难。这政府提醒人民要做心理上的准备。那么这个说法我们很早就曾经听说，啊，世间的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紧迫，我们如何能够自处啊？从前李老师说，唯一的方法呢，念佛求生净土。他这句话是真实教诲呀！啊，求生净土必须万缘放下。啊，所以今天这个弥陀村跟念佛堂的建立是大因缘呐。在现前这个时代稀有啊，啊，无量劫中啊，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因缘，我们要懂得。啊，我们在海外各地去走走，哪个地方都求我们哦，法师，你在这常住啊，你在这讲经啊，都我们，你要晓得，那是破坏这个道场。这个道场殊胜，能够拯救整个世界。这个道场破坏的时候，全世界人遭殃。啊，这个道场说，就像电台、发射台一样，它正在发射平静的思想波，产生很大的力量了。你把这个人通通拉出去，四散五散了，啊，都分开了。每一个道场的时候，力量都很薄弱，不能办事情。与这个灾难没有帮助，所以诸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应将全世界念佛人集中在一起，产生一个大力量。啊，但世间人的感情，哎呀，你在新加坡，不在我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办呢？因缘啊，各有因缘啊，并不是偏爱哪个地方，哪有这种道理啊？什么地方有缘就在什么地方做啊！这个世间人都是感情，都是为自己，你在我这里办，最好在我家里办，你晓得那么个圈圈，啊，在我这个国家还不行，啊，在我这个省，在我这个市，最好在我家里啊，这怎么能出得了三界呢？怎么能脱离轮回呢？心量太小了。

0: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我们觉得那些人热情很可爱呀，哎，我们也很感激，可是绝不能上当啊，绝不能听他的，啊，我们以众生啊，整个众生，整个世界安定和平为目标啊。
1: 这大的能包括小的，小的不能包括大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如今具大慈悲，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听我宣说地藏不思议利益之事。 那么，在这篇经里面，这是观世音菩萨出来替我们祈请。啊，观音菩萨的慈悲跟地藏菩萨没有两样，都是怜悯苦难众生。天龙八部要不闻经说法，也造罪业。 那么这个下面，这是教导观音菩萨，实在也就是教导与会的大众啊，听，地听的啊，无是世尊自称啊，在宣扬地藏啊不思议利益之事啊。
0: 如当谛听，无尽说之。啊，观世音言：“我亦然，世尊，愿要与闻。”啊，这个几句就不必解释了。啊，下面是世尊呢，为我们大众宣扬：“佛告观世音菩萨。”啊，这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大家的代表。 未来现在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信，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段话很重要啊，我们必须要记住啊，这是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今天。 天人有复相尽的时候，啊，复相尽呢，那就死了。这说明是天上人寿命长，但是不能不死。啊，六道通通都有生死。
1: 生死都具足，分段生死、变异生死，啊，纵然到飞翔飞天，还是有生死。啊，这个就是不究竟了。有多少人希望升天？啊，天不究竟。啊，不但天福会享尽的，天人有生死。
0: 而且天人还有堕恶道的，啊，从天上啊，天上寿命尽了之后啊，堕三恶道啊，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啊。 这个注解里面，前面这几行说得好，啊，我们念一念：三界诸天，故称续业。啊，三界是指欲界有六层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无色界有四层天，总共28层天。啊，怎么说？

今天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业不一样啊，生天都是修善业。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十善业道，四无量心啊。这是你升天的条件。那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十善有没有做到？各位同修要在佛法里得一点成就，决定这一生呢，决定不能够去做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可以做，决定不能有害人的念头啊！当然更不可以造损害别人的事，不能造啊！在任何场合当中，口不出恶言，这基本做人的道理我们要会言，要能够做到啊。如果再能够念念能利益众生啊，能够学己为人，那你就修积福德了，你才能得天人的福报啊，齐心动念为社会、为人民、为一切众生，你的前途光明啊！纵然不知道往生净土，决定升天，享受天父啊！佛经里面讲的善恶罪福，一定要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地藏经》也相当详细了。我们常常读诵，常常思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齐心动念、言语造作，有没有毁犯？你读诵当中啊，检点自己的心行，这叫真修行的。如果有悔犯呢，要真正忏悔改过，决定不能复藏啊，不可以掩饰，掩饰的你的罪业就重了。你那个罪业愈积愈重，你要知道忏悔啊，要真正改过啊，决定不要占人一点点的便宜啊，没有好处的你占人家的便宜，来生还要报偿人家，何必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我们生活的受用越简单越好啊！我这一次在波斯参观一个小乘人修行的道场。我看了之后很受感动啊！这里面有17个出家人，来自许多国家地区，他们得到信徒供养，有一片土地，96个acre。是善灵自己在里面建道场，房子完全是自己建的，自己设计自己建的，
没有找工人，啊，建得很不错啊。啊，那么他们有个佛堂，庄严朴素，有个小型的图书馆，啊，有浴室，那浴室很大。也是一间一间的，啊，那么自己住的疗房现在有20间，啊，每一个疗房的距离大概走路是5分钟，啊，那个疗房是一个人住一个小疗房，我看那个样子大概只有4个平方米的样子，不大。如果摆床铺的话，它3张床铺就摆满了。小房间干干净净，啊，就像小茅棚一样，啊，分散在这个地区。他说，他们希望将来这个道场顶多只住20个人。啊，没有厨房，小城人没有厨房。不烧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每天有居士带了饭菜到这边来供养他们，啊，没厨房啊，他们一天吃一餐，这日中一食，啊，我看得很受感动，专心在办道啊。市区里面他们有个下院，有个讲堂，每一个星期五派2个法师下去讲经说法，一个星期一次，听众大概有4个多人，啊，那么这都是他们信徒啊。啊，我们也有同学问他，如果是下雨刮风啊，没有人送饭来怎么办呢？他说从来没有遇到过。啊，几年之前呢，火烧山，他们那边树木都也都被烧掉了。可是他们的疗房的时候都没有簸箕，啊，很不可思议，啊，所以真正修道啊，有护法神守护啊，啊，我们看到很受感动。所以真正看看那修行人的样子，这就是我们参学的地方。那么这段经文上所说的这个天人有受天佛境，有5衰相现，所以天人呢福报大小也不相同啊，跟我们人间一样，啊，我们得人身的，啊，大家都得到人身了，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啊，每个人的福报不相同，啊，我们到澳洲去看看，澳洲人福报就比我们大了。我们这么多些人修行挤在这一栋小楼上住鸽子笼一样，你看人家居住的疗房一个人都住很大很大地方，啊，他疗房虽然小啊，他空活动空间大了，啊，从我这个房间到你那个房间去走路要去看看，你要走5-6分钟啊，啊，这是山明水秀，那个我们现在讲那磁场不一样，啊，所以进入道场你的心会清净，会生欢喜心，啊，那个山上野兽比人多，啊，可是出家人呢都有慈悲心，
野兽也不害人。

人与这些野兽可以沟通的。真诚心、清净心、慈悲心就沟通。毒蛇猛兽不会伤害你，因为你心地慈悲，你没有毒心的。你心里很毒，跟他就起冲突。你心地慈悲，宁静，跟他不起冲突。所以在中国深山里面修行的人也很多。他们跟老虎、这些猛兽常常住在一起。那么那些猛兽好像在家里养的这个宠物一样啊，都很听话了。道理就在此地。这就是佛教导我们怎样与六道众生呢和平共处。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与毒蛇猛兽都能够和平共处，哪有不能跟人和平共处的道理？所以念念呢，要回过头来想自己，不要想别人。过失在哪里？过失决定在我这边，别人没有过失，你就能够跟人相处了。如果起心动念，我没有错，他们都是错的，你跟人家是对立的，死对头。这个情结永远不能化解。就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不要求别人随顺我，要求我怎样随顺大众，你就对了。普贤菩萨教给我们恒顺众生啊，没有叫众生顺我啊，没有啊，然后才能在随喜当中修集功德。功德是什么？定慧。定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是定啊。定起作用啊，就是慧。定慧才能够解决问题。些人如果福报不是很大的，临终时候那个阿赖耶识里头恶习种子还会起现行，起现行他就会堕恶道。这个是佛在经上常讲啊，临命终时这个业力现前，强者先迁，哪一个念头强，随着这个念头就投生去了。所以冥冥中是善念强就生善道，恶念强就入恶道。不是阎罗王啊判你去入哪一道，不是啊，是你念头在牵引你。你愚痴，这个念头强，出生道去了。贪爱的念头强，卧轨道去了。

就往生净土啊。这个念头平常培养啊，临命终时来不及。临命终时一念十念往生，没错，理上讲得通，事上很少有啊。真的有那么几个人，过去生中续善的力量强，一时迷惑造成恶业，临终时有人提醒他，那个续根他就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的，绝不是侥幸的啊！如果你想侥幸得生，没这个道理啊！所以一定要在平常培养，努力培养，加紧的培养。要知道，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大事因缘。这个道理事实真相了解了，你怎么会不放下呢？你一定能放得下如果你说你还放不下，你对这个事实真相还认识不够清楚，道理没透彻透彻之后决定放下，决定不沾染。无衰相现，相现，这个无衰相啊，经里面有讲，有两种，小无衰，大无衰，这个小无衰呢，第一个是身体，有了气味了。亲人有身体清净的身体有香味，有一些念佛的同修或者在念佛的时候或者在读经甚至于经行的时候讨论佛法的时候闻到异香，那么这个香从哪来的呢？可能这个香呢你从来没有闻过，你也说不上来有异香甚至于很浓的这香味有的时候好几分钟这么长的时间大家都闻到古大德告诉我们，我们在此地念佛宗君讨论佛法，有天人从这边经过，他看到了生欢喜心，他在停住在后掌，这是香味你闻到这种情形很多很多人曾经遇到过到小五衰相现前，就他的福报快尽了，这香味没有了那么第二种呢，天人身上都有光这个光微弱了。第三种呢，这是洗澡的时候水沾到身上我们洗澡要把洗完之后身体擦干净，天人不需要，水不沾身的水沾到身上小晒相。第四种在境界里面起的微细的贪念心有一点染着了第五种呢，这个眼睛就我们叫眨眼天人眼睛是睁开的时候不会眨眼的这有眨眼的这个现象呢，在衰相叫小五衰福报快要享尽了福报享尽的时候大

无善心强。大无善，第一个是衣服脏了，天人衣服也不需要裁缝，也不需要去换洗，他的衣服真的是一尘不染，这时候衣服染灰尘。第二个是天人都戴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花枯了，花谢了，这大帅相，这个时候他很痛苦。第三个是流汗，这个是一有这种情形，他的寿命就快完了。在经上讲的，大概不超过七天，他的命终了。第四种啊，身体有臭味，有气味。第五种啊，他坐不住，坐立不安。那么小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如果这个是有缘遇到诸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他能够忏悔皈依，依教修学，他能恢复，能够增长这个天福，换一句话说，增长他的寿命。大无衰现前呢，不行，决定堕落。所以天人呢，越是往高处。

如果他的缘分好，见到地藏菩萨，他在这个五衰相现前的时候，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或者是闻地藏菩萨名号，这是不一定见到菩萨本人的。像我们现在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你见到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也能是一沾一离。

此地讲的这个一瞻一礼，我们不要误会。哦，到地藏菩萨拜一次就行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一是一心呐，这个要懂得真心的啊，真诚心瞻礼。真诚心里面就具足了忏悔啊，具足了礼敬，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条的修学纲领啊，瞻礼当中是圆满具足啊。下联句老居士依据这个原则啊，给我们初学定了一个功课，叫进修戒要。进修戒要就是以这个天亲菩萨往生论里面讲的五个原则来定的啊，所以有礼敬啊，有称名，有忏悔啊，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忏悔。是诸天人转增天福啊，业障消除，那个福报就现前了啊，他能够延长了这个享受天福的时间呢 啊永不堕三恶道。那么这个注解里面呢，有一个故事啊，这个诸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啊，那么从古人种种修学这些公案因缘当中，我们不但能升起信心，而且能够体悟到事实的真相，知道怎样去修学。那么这是讲瞻礼忏悔的修复。下面说，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衣服饮食宝贝璎珞布施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

那么这是说见闻感恩离的福报就很大了。如果在家供养，那他获福了，当然就更大了。那么这个里面举了几个例子，香花、衣服、饮食，表法的意思要懂。香表性，香表戒定，香表五分法身，绝不是我们带一点香在佛菩萨面前能燃的供养就行了，那是形象。要懂得从形象里面体会实质，那才真相啊！所以能够啊，舍贪嗔痴，修戒定慧也，这是真正的一相供佛啊！我们燃这炷香的意思在此地，远离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化表六度万恨。一表忍辱啊，这个要懂得啊。饮食表乏味也啊，宝贝璎珞表庄严具。我们真正能够依照这些方法来修学，你所获的福报，所获的利益，那就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注解里面呢有说，这个注解幕后讲啊，今后功夫这功德福利正与般若相应，故如虚空无量无边。般若怎么相应呢？就是《金刚经》上教给我们啊，菩萨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修集一切善法修的善事，虽然小，所获得的功德福利呀、无量无边，就是这个道理啊。如果诸相修行，修学的功，这个福报事情再大，他获得的福报很小。那么这个事实，世尊在经上讲的太多太多了，特别是大乘经啊，我们要细心体会啊。由此可知，拓开心量啊，是我们修学大乘人第一个重要的课题。如果心量不能拓开，我们的成就，说实在话，远远比不上小乘。小乘人纵然不能证果，这是真的，连小乘初果须陀洹都不容易证得，都很难。但是
人天福报啊，他是决定获得。我们看了的时候决定没有怀疑，他们修天赋啊，如果能够断八十八品见合，才能证虚脱还果但是三界八十八品见合是很不容易断的那我们大乘人如果不能够放下身心世界，念佛就不能往生这是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上的口头禅时时刻刻提醒念佛同修身心世界一切放下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就是放下四相某人众生受者与般若相应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你往生真有把握这往生没有把握时，就这世间有牵挂只要有一丝好的牵挂，就障碍你往生，就必须写得干干净净你有的布施嘛，利益众生嘛自己这个身体所需太有限了嘛，这所费不多嘛何必累积许许多多的这些日用品，让自己这个身体造罪业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布施，要懂得自己的福报与一切众生共享，那你的福报就大了，那真正的福报。

这个世尊这一段赞叹呢，文很长啊，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啊，下面呢是转临终恶业，也非常重要啊，我们明天再讲。

请掀开经本，刻住卷下六十一面，刻住卷下第六十一面。请看经文：佛赐观世音，若未来现在住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何况临命终时，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世之财物、宝贝、衣服、塑化地藏形象，或是病人未终之时，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这些宝贝等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我们先看这一段啊。那么这个是转临终时候的物业，这桩事情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了。我这次在澳洲，就有个同学来问我关于自己的家亲老人临终时候啊，要怎样处置，怎样帮助他。那么这些同修对佛法未必有很深刻的认识，可是他们都能够关心到临终这个大事。在佛家常讲啊，死生死大，因为人在临终的时候，并不是说这个人就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了，那就无需要这些顾虑了。可是这个世间有不少聪明人，有不少啊有智慧的人啊，更难得的是宗教的信徒，即使对于这个生死大事所以然的道理他并不清楚，可是这个事实的存在他们都能够深信不疑，能够想到死了以后啊，到哪一道去投胎，哪一道去受身，能够觉悟到这一点，这相当不容易了。这在一般讲呢，就是因缘果报啊，他能够意识到这个层次。在世间起心动念的一切造作都会收敛一些，这也是近代印光大师挽救世道人心、消除世间的劫难特别提出因缘果报的教学啊，道理就在此地。如果跟他讲宇宙人生的大道理，真正能够体会理解的人并不多，可是讲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一般人都能够明了。
能够体会得到，对于改变世间的人心，劝勉大家断恶修善，消除世间的一些灾难，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那么《地藏经》对于这个理念、这种教学，可以说是分量非常的重。那么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把教化众生这个任务委托给地藏菩萨，道理就在此地。那么经文一开端，这是叫做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六道众生，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也就等于叫做我们的名字一样。往下的经文，这个开示对我们来讲的是无比的亲切，特别我们看到未来现在住世界中，把未来放在前面，他说的现在是当时法会里面的大众，摆在第二，未来摆在第一了。他讲的这个经呢，实际上讲经的意思是对我们讲的，住世界中，这就不止一个娑婆世界了。那么也显示出地藏法门尽虚空别法界，跟净土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点滴滴显示到大乘法的范围，是尽虚空变法界，大乘的对象是法界当中一切众生。我们体会到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才能投开呀。这是真心的，这是我们本有的心量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是一切众生本有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心量为什么会搞得这么小？心量小，才会被这些邪门外道欺骗呢，才会有吃亏上当这些事情啊！心量脱开了就没有了。虚空法界无不包容。所以这个经文字字句句意义无限的深广，我们要能体会，要在这个里头学习，所以是住世界中，没有写娑婆世界。这个里面特别是讲的了六道众生，诸佛刹土都有六道众生，没有六道众生的有，但是不多。像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众生，大多数诸佛国度都有六道众生，这很苦啊，迷得很深呐。临命终时啊，得闻地藏菩萨名，这个关键的字样在闻，此地的闻。是菩萨三会里面的闻会。

是晓得，不是随便听到啊。啊，我们世间一般人在这里错会了意思了。成经，一切都要用大乘菩萨的标准来衡量。啊，菩萨三会是建立在声闻三学的基础上。啊，现在有许多人说念地藏经，啊，你要依照地藏经里面所讲的去修行，但是得不到果报，啊，于是在谤佛谤法，说地藏经不灵，啊，他们又晓得他自己错解如来真实意，不是经不灵啊。啊，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没有达到善的标准？没想到啊，善的标准是什么呢？三福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世间善人的标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了没有？你做到了，你是世间善人。佛法是建立在世善的基础上啊，你连这个标准都做不到啊，你那个学佛是佛门外面的学佛，没入门啊，怎么修都是门外汉的，没入门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有这个基础之后，这才能入佛门。入佛门标准是第二福啊，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你做到了没有？啊，三规大家今天做的形式，没有实质内容啊，怎么会有感应？戒经里头明明白白跟我们讲的，你真正受持三规，你就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啊。你今天三规受了，一个护法神都没有啊。你受五戒，每受一条戒，有5位护法神保护你，那5戒具足，就有25位护法神日夜会护卫护啊。那么你今天一个护戒神也没有，一个护法神也没有，你那个三规五戒叫白守了。所以今天的佛教啊，我们要清楚啊，大家发现了续佛慧命啊，那弘法利生，这个是了不起的大事业。世间任何事业不能跟这个相比的。所以佛法在行，不在说。说的再多都没用处，一定要做到。具足这个第二福啊，这个文会才有基础啊，这是初级的佛法，修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会，会开了之后才有文会思会修会。

水这个地方得闻菩萨闻地藏菩萨名，这一闻名就相应啊。为什么相应呢？就是全经相应啊。地藏菩萨是这一部经的名字，听到这个名字，全经所讲的理论方法境界同时都能现前了啊，那么你才能悟入这个境界。所以说一生立耳根者，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啊，永远不会堕三恶道啊。

你们同学们都清楚了，你们都学过教的呀。正虚头还骨，就永不离三恶道了。如果没有正虚头还骨，就不能避免三恶道。你看看此地说，听到地藏菩萨名就证出果了。那么在大乘圆教，这个地位呀，就是初信位的菩萨。这个不就是跟你讲超凡入圣了吗？你要说他怎么会一听菩萨名号就能够入这个境界？诸位想想，中国过去禅宗许多公案，不一定是听佛名、菩萨名啊，说不定你见到一样东西，听到一种声音，豁然开悟。是在禅宗公案里面，我们听说很多啊，那个难啊，那个是欺住自信的境界，这个容易，所以教下比宗门呢容易，但是教下的误入呢，没有宗门那么彻底啊。宗门不悟是没办法，一悟他见性。这个地方误入的时候，不见得是见性。但是一念呢，想到经教当中教导我们的，这些教诲、这些教训，在自己心上油然而生了，就能够当下铲除自己的业障。就能够发心效法地藏菩萨的行仪，这就入初信菩萨位了。初信菩萨位在断德上来说，跟小乘出果相同，真的永不离三恶道。虽然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决定不堕三恶道。你要问为什么不堕三恶道？三恶道的语言断了。三恶道的语言是什么？贪嗔痴慢。这个人念念想菩萨，念念效法菩萨，贪嗔痴慢疑，这个心断掉了，真的没有了。念念与清净平等觉慈悲相应，迷的人起心动念没有忘记自己，总是以自己为本位，这是迷呀，执着放不下了，觉悟了，也觉悟了的人，念念想一切众生。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众生这么苦，觉悟的人是起心动念的，我们如何去帮助他？如何拯救这个灾难？我们自己智慧也不够，能力也不够，福报也没有。那起这种心动这个念，不叫打妄想吗？没错，是个妄想。如果你真心想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佛菩萨加持。我们没有智慧，佛有智慧；我们没有能力，佛有能力；我们没有福报，佛有福报。这从前张家大师教导我，
家叫我要依靠佛菩萨才行啊，不能依靠人呐、啊。人就是大护法啊，在这个世间做大官的、发大财的，你依靠那些人，那些人不可靠啊。依靠佛菩萨才是可靠的啊！我们以真诚、清净、平等决心，以大慈悲心啊，为社会、为众生，特别是为苦难的众生，跟地藏菩萨很相应啊！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他们的化身、报身、应化身，都是尽虚空变化界。哪个地方有感，哪里就有应。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这个大道理我们要通达明了啊，然后你的心才清净，你才能有感应。我们学佛凭借什么？就凭借这一点。我们自己成就就是众生之福啊，我们自己不能成就，众生就受苦啊，就有灾难了啊。所以一切众生的苦难，我过去常常提醒同学们，苦难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修得不好才让众生受苦啊。责任呢，一定要自己肩负起来，绝不能推给别人的这个事情与我无干无关。哪一个佛菩萨说众生苦难与自己无关？你查遍经没这个说法。佛菩萨跟世间人不一样的这个大家都晓得，觉迷不相同啊。迷惑颠倒的人才推诿责任呢，推卸责任呢，觉悟的人绝不推卸责任。所以断德相同，智慧不相同初信为菩萨的智慧比小乘初果高的太多了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你读这段经文就不会疑惑了就知道这个是真话下面呢，那是讲修福能修福就更好了是讲何宽临命终时父母眷属这叫家亲眷属将是命中人，这些财物宝贝衣服这一段很重要，一定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的。

拿来修福，这才有功德。拿别人的财物来修积功德，自己什么都得不到。所修积的这个功德呢，是别人的，自己还落得一身罪业。这个要懂得，一定是自己的财物才叫净财啊！如果他在世间福报很大，他家里面的房子很大，土地很多，那么在中国古代我们见到。往往他将自己的这些捐献出来做道场，这个我们在中国历史上看到很多像近代的杨仁山居士那是个大富长者，他往生之后在往生之前没往生的时候他就写下遗嘱，把他自己的这些捐赠出来，金陵开经处，你们现在到南京去看看金陵开经处，杨仁山的家。那么他的这些这个财产，没有留给他的子孙，捐献出来做佛教的事业。这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模范了。他的财物宝贝真的全线就都捐献出来了，衣服不是啊，你的衣服太多了送人呢，世间苦难的人很多，没有饭吃的，没有衣服穿的，为什么不拿去捐献出来布施呢？这叫真正修福啊。我们自己用的有几套换洗衣服足够了，有几双换洗的鞋子也足够了，富有人家一个人，我们从前在报纸上看到的说是有这个总统的夫人他的鞋子就几千双了，比那个卖鞋店的还多 那衣服多少千件我们就不晓得了，他报纸上没有登。你一个人怎么穿得了吗？布施是修福啊，布施修福的方法很多，此地是举出个例子。所以我们读经也不要说死在句下，那就错了布施的方法很多，这个地方是讲举一个例子，塑化地藏形象为什么呢？这个事情最容易做如果叫你像杨仁山一样捐献这个做道场，那就难了。有很多人说我这个没有这么大的力量，我家的房子很小没有，就捐出去也不能做道场举出这一个例子，如果讲塑化地藏形象，这个不难了，随你的财力你有这个能力塑造庄严这个高大的地藏菩萨形象，力量小的请一个人给你画一尊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就是说了随分随力了。可是在那个时候行没有问题，造像的功德很大，现在这个时代造像问你有没有功德呢？

功德是有，不可否认的，但是不明显，现前得不到果报。这个道理在哪里？佛法弘扬不长啊。地藏经念的人很多，地藏经里面的意思几个人了解呢？那么由此可知，如果令一切众生在佛门里面做真实功德，现前就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人宣扬啊！讲地藏法门讲得透彻，讲得清楚，人家一见这个地藏菩萨形象，他感受就不一样了。

比什么都重要。啊，事出世间任何的事业都比不上啊弘扬佛法事业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同学们发心出家了。啊，不管你出家的因缘是什么，算是善根福德因缘的现前具足了。啊，发心的因缘可以不必去计较。

这个法分是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叫法分呐。我们这一层这个机缘就没有空过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自己烦恼习气，非常可惜。佛经上可怜悯者，可怜悯不是指别的人啊，一个人一生没有遇到佛法，那有什么可怜的？遇到佛法当面错过，这个人真可怜呐。那么由此可知，佛经上讲可怜悯者之谁，只是我们这一批人呐。当面错过机会，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契入境界。原因就是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你还是不能够克服自己。念佛堂建立之后，许多同修很多萎靡不振，进念佛堂一点信心都没有，24小时

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进去了，那倒苦也。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警策，能收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这个是很明显的榜样啊。所以念佛堂成就很多人呢，念佛堂的功德无比殊胜。老年人看到年轻人都那么精进，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更应当精进了，那倒苦也。年轻人看到老年人好像年岁那么大了，这24小时36小时他们都不眠不休的，年轻人就更惭愧了。互相鼓励，互相警策，能收到这个效果。啊，所以你一个人念佛容易懈怠，容易随顺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唐朝时候这个马祖白丈大师提倡共修。啊，建丛林就是提倡共修啊，就共修的好处在此地，叫依众靠众。啊，那么在这个以前，佛讲经说法，教导大众修行，啊，个人自己事情。啊，我们在佛经里面没有看到佛临众修行，没有，佛只是讲经说法，修行在个人。啊，那个时候个人都会用功啊，不需要人督促啊，就个个有成就 啊。那么从正法到相法，在相法转到末法，人的根性一代不如一代 啊，逐渐呢懈怠懒散，啊，放离了，很难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所以马祖德藏才提倡共修。啊，马祖大家听清楚，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你要那样也会要体会，你就搞成大错了。啊，祖他是禅宗的祖师，他俗家姓马，一般人称他马祖，他的法名叫道仪。啊，道仪禅师，啊，这是一般习惯上称他做马祖，啊，不是民间拜的那个马祖，啊，道仪禅师，啊，跟白丈禅师两个人发起建丛林啊，提倡共修，啊，提倡依众靠众。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啊，特别是在末法时期。过去方东美先生跟我讲过很多遍，啊，他说佛教要再复兴呢，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恢复丛林制度就恢复共修的制度啊。啊，那我们现在今天提倡弥陀村，弥陀村就是丛林的现代化，形式上跟从前丛林不一样，实质上是相同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续佛慧命的，我们在形式上改变的，实质上没有改变。所以佛家的教学我们也一定让社会认知，啊，我们这个教学的方式跟现在社会的方这个教学方式不同。啊，为什么不同？目的不同。

社会的教育在培育技能呢。佛法的教育目的在求开智慧，破迷开悟啊。是在求真实智慧，不是把这个技术能力摆在第一的。我们的这个教科书也是戒定慧三学啊，第一部大藏经人称为三藏啊，三藏是经律论三藏，里面讲的就是戒定慧三学啊，这跟世间学校的教学完全不相同。我们必须把这个告诉世人啊，如果以他们概念来说，那么佛家着重在德行的教育，现在是社会教育缺乏的这一层，这个环节没有啊。如果要社会安定，要世界和平，要多元化的社会，能够达到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合作，这个德行教育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啊。如果用普通教育这个概念，到自己的目标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要懂得。那么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教教学很接近啊，但是现代这些这个教育跟中国古代的教学跟佛家教学完全不相同啊，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啊，也要让社会大众啊认同啊，使将来这个佛教教育啊能够畅通而没有障碍啊，我们会对社会交出我们的成果啊，我们培训的这些法师有出家的法师，有在家的法师啊，这出家在家的法师，我们对社会会有贡献。这是这一段呢，输出啊，修复底下这一段，这是讲转到转业，转业当然最好是让病人知道啊，知道家亲眷属啊，给他修复。为什么呢？经论里的常说静随心转，家亲眷属给他修复，他自己不知道，转变难，转变慢啊。如果知道自己有福报，转变就快经里都常讲啊，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所以我们给他修福，一定要让他知道啊，他知道自己修了哪些福报，这真实的福报，他就生欢喜心。

就转念人物，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使这个病人未终之时，他头脑还清楚，告诉他，家人把他的财物拿去修这种种福报。昨天李居士来给我商量，念佛堂，我的建议是供养一万尊阿弥陀佛。所以他给我研究，他的一万尊阿弥陀佛像，是用木雕，还是用浮雕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做？念佛堂里面，我们为什么供那么多佛像？这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这是一切诸佛如来加持，一切诸佛如来都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进到这个念佛堂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念阿弥陀佛，都做阿弥陀佛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呐。进入念佛堂，那个念佛堂的佛像有一尊是自己啊。你说这个多亲切！所以进入这个里面，自他不二啊，生佛不二啊，众生跟佛是一样。这个里头有表法的意思在，所以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无比的庄严。我们每一个进入念佛堂人，亲切的体会到，所以这个佛像要说的很庄严。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发展这个道场。是人人能生欢喜心，全心全力来成就这个道场，希望这个道场作为世界念佛道场的一个好样子。那么在现在每个月从海外各个地区组团发心到此地来念佛的逐渐多了，自自然然形成一个念佛的中心的念佛堂，所以有不可思议的感应。后面果报诸位翻过来看，世人若是业报，或受重病者，成事功德了，寻迹除欲，寿命最宜。做了这个功德了，他的病就好了。不但病好了，还延年益寿。一点都不假了。

注解里面说得很好，我们把它念念。何故须为病人于地藏处修功塑像？这是先提个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亦能愈病以寿也。原因在此地。能够叫疾病免除啊，能够延长福寿啊，有寿。

很苦啊，有受又有福啊，因为他修的有福啊，跟佛能延寿。下面举止观云，止观是天台教义，不为我道，人命无常，一心不追，千载常亡。啊，这个是佛祖给我们提出的警告啊，这是事实真相啊。世间人真有不怕悟道的，这是佛经里面所说的一禅体啊，没有善根的人啊，他不知道啊悟道的恐怖啊，依然造作罪业。特别是打着佛教的旗号欺骗一切众生，求得名闻利养啊，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啊，这造的是都是地狱业报啊。人的寿命很短促啊，所以人命无常啊，一息不追着，一口气不来。堕落了，千载长亡，忧途绵渺啊！这是形容的三恶道啊。三恶道容易堕入，很难出来啊。下面讲无有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没有脱离三恶道的条件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堕落三途之后想修福没有缘啊，所以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有多少有财富的人，有了福报的人，有能力的人，一生当中遇不到修福的因缘啊，想修福没有地方去修福啊，往往由于愚痴认识真正的福田，将自己的财富力量去护持邪道，不但没有去重福，反而招来一些殃咎。这种情形很多很多，我们常常看到。由此可知，消除业障这一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确实不容易，一定要有慧，要有福。没有福慧，想消除业障啊，也消除不了啊！啊，如果我们很冷静地观察，啊，不要看别的，看学佛的同修，啊，就在。

我们周边的这些人，你仔细观察，他是很希望小业障，也很认真的努力的在做消业障的工作，自己以为那个修福是消业障，可是你仔细去一观察，他所做的跟他的目的恰恰相反，想消业障呢，他做的工作是在增加业障，并没有把业障消除。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智慧呢？读经太少。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啊，他迷惑，他不清楚啊。佛法哪是正法，哪是邪法，他没有能力辨别，把假的当作真。谚语常讲啊，认假不认真，听骗不听劝，愚痴世间人常讲啊，修财消灾啊，他财是谁了，灾没消掉，不但没消灾啊，还增长了灾祸啊，愚痴到这个样子，你说多可怜呢。所以我们才知道啊，佛在经上反复叮咛，不但我们要解义，还要深解义趣。你解得浅了还不行呢，要解得深。然后才懂得怎样修福，怎样积功累德，怎样消除业障，怎样入佛境界。那么这个关键都在深解义趣这一句啊，所以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事业就是为一切众生办这桩事情。世尊给我们树立最好的榜样，大老人家一生49年天天讲经说法，帮助大众啊深解义趣，那么到后代才有出家人放弃讲经临终熏修，这个都是大慈悲的表现的。他能不能讲？能讲，他不是不能讲啊。为什么放弃讲经去临终修行呢？目的是一样的，帮助大众在一生当中啊快速成就。道理在此地。在今天这个两者要并重才能够收到效果，单单靠讲经不提倡修行

人只有文慧呀，只有解悟啊，解悟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啊。纵然修福，这个福也是人天福报啊，或者说是六道里面有漏的福报。能够救一时之苦，不能够解脱。所以一定要提倡行门。有解有行，皆行并重。定慧等学，对末法时期的众生才收到效果啊！否则的话，有行无解，那个行呢，功夫用久了，如果得不到效果，他就生疑心，他就疑惑啊，他就会退转啊，因为他不明理。现在道场讲堂跟念佛堂结合在一起，这个好这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呢尽心尽力要推广的认真去做呢，经典里面所说的果报我们一定会得到。再看幕后这段，世人若业报命尽，应有一切罪障业障，或度过去者，成死功德，命中之后皆生人天，受圣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其实依教奉行呢，有着两种不同的果报，一个是寿命没有尽的消业障延福寿，一种是这个业报尽业报尽了，他这一生所造的罪业一定堕三恶道能够在临终之前闻佛菩萨名号，见佛菩萨形象，生真实忏悔之心，斩离前面说过了，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的，生忏悔心的，真正发心的，改过自新，如果这样的心生不起来，这个斩离效果就很微薄了，那还是堕三恶道。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因种子而已，它不能起现行如果在斩离当中生惭愧心，生忏悔心，它就能够在现行里面就转业了这个种子立刻就起现行，就能够脱离三恶道苦决定了的人天福报怎样决定他升天道或者升人道呢？都在那一念忏悔的力量不一样

真心恳切忏悔，力量就很大，就能从三恶道报啊升到天道啊。如果有忏悔这个惭愧心、忏悔心，力量不是很强，他就升到人道。人天两道受生，果报差别很大，都在这个一念心的转变。如果临终的时候能够闻到净土法门，一心恳切愿生西方净土，那这个福报是无比的殊胜。所以净土法门呢，十方一切诸佛赞叹，一切诸佛菩萨宣扬，劝勉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道理的。这个法门才能令一切最苦众生究竟解脱。但是关键的还是一句话，如果不能克服自己烦恼习气，也只能跟净土结一个法缘，这一生当中不能成就。凡是往生净土的人，弥陀经上讲得很清楚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由此可知，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啊。什么样的人才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呢？第一个条件的人生，第二个条件闻佛法，闻到净土的经论，这个是证明多善根的。什么是多福德呢？接触净土，听到这个法门就生欢喜心，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多福德。那我们听了，听了不能相信，信了不能够理解，理解了又不肯做啊，不肯真正修行啊，修行了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这都叫少福德啊。善根虽然有，也有你遇到了，你的福报很薄，还是欠缺这一点，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那再要等来世了，来世不是等啊，来一生呢不见得啊。下一个机会呀，可能是无量劫之后你才晓得这个事情的麻烦呢。所以遇到机会呀，聪明人这一生马上把他抓住啊，不要再等来世下一次了啊，下一次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啊，绝对不是来生啊，第二生第三生不是的啊，下一次可能就是多少劫啊，多少亿万年你才会再遇到。这个事实真相一定要明了啊！怎样才在这一生当中把机会抓住呢？没有别。

放下啊，真正能放得下啊。那放不下怎么办呢？印光大师教给我们的方法很好啊，他老人家说，把十字贴在额头啊，啊，念念想着我就要死了，你还有什么东西能带走？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啊，你再看看周边这些死人，哪一样东西他带走了？啊，所以印度教人呢，常常想着死啊，我就要死了。这个方法非常好啊，他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个示范的，他自己那个小念佛堂，自己的官房，只供一尊阿弥陀佛像，佛像后面写了个大字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对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丝毫不沾染了，彻底放下了，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世间人念佛为什么还不能往生呢？没放下。依旧有留念，这个地方放下，诸位也不能误会，不是叫你这个事一切都放下都不干了，一心到念佛堂去了，那也得有很大的福报啊！我们今天出家，业余常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啊。这个就是说明我们本分的事情，我们活一天做一天，虽做绝不执着，那就要放下了，决定不留念，保持心地清净，一丝毫不染着。我今天的应该做的事情统统做了，明天做不做的不要去想它。念念想阿弥陀佛来接引，念念希求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明天还没走，那明天再干一天。我们也不是祈求阿弥陀佛赶快来接我，一切随顺顺其自然，一切都让阿弥陀佛安排，阿弥陀佛还没来，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多干几天，我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念念跟阿弥陀佛不相应啊，所以寿命还没尽的时候，多帮助这一些人，把这个法门尽心尽力介绍给大众，推荐给大众。我们今天干的就这个事情，除这个事情之外的时候，事出世间一切法与我们毫不相干。这个做法就对了，这个做法就常常把死字贴在额头，不是说死字贴在额头就什么事情都不干了，那你完全错解祖师的意思，这个字贴在额头就是万缘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众生，啊，念念为佛法久住世间，啊，我们全心全力在做。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啊，这是第三个段落，是先往生界，啊，这个也是不可思议的感应。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或五不识，或三岁、五岁、十岁以下，父母啊，王舍父母，乃至王舍兄弟姐妹，世人年纪长大，思忆父母，及诸眷属，不知落在何处，生在生何世界，生何天中。这种情形在世间有，往年常有，现在人少有了，啊，现在人能够还想到父母兄弟姐妹真的不多了，啊，那么这是人心呢，越来越薄了，人心越来越薄，亲情越来越薄了，道义越来越薄了，那么反过来呢，现在烦恼越来越重，造恶越来越严重，只顾自利，不顾别人，甚至于连家亲眷属都不照顾，李居士常常跟我们说，有一些做儿女的父母老了，把父母送到老人院，啊，第一个月还交一点钱，啊，老人院这个收养老人，啊，就一个月费用500块钱，他头一个月交了，啊，第二个月大概拖很长的时间才送来，第三个月没有了，以后人就不见了，不来了，父母不要了，实在说，现在这样的人呢很多，连畜生都不如，畜生还知道照顾父母，你想这个世间多么悲惨，老人多么可怜，老了工作能力没有了，体力衰退了，自己所积蓄一点钱都被儿女想尽方法夺去了，晚年的生活有一些靠政府补助，有一些靠社会救济，你说多么悲哀，是我们时时处处都能看得见的，这些人没有人养活的老人，靠社会慈心的人士来救济来帮助，做这种慈善事业的有真的也有假的，真的那当然是积功累德，果报殊胜，但是有假的

讲的是假借这些事业图自己的名利啊，以这个为号召啊，慈善救济来号召，到处募捐劝化啊，那么拿了这些钱一半呢自己享受啊，另外一半才照顾老人啊。古人有一句很不好听的话了，就慈善家了，慈善起家了啊。后面这句话就说了啊，他慈善家他怎么发达的，靠外头募捐的干这个事情起家的啊。那么这种现行他是得到一些享受了，果报都在善途啊，他没有尽到做慈善的这个责任呢 啊真正做慈善事业，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很大，养人用的人也不少，当然有必须要的开销啊。除必须要的开销之外，这个所有的这些财物都要供养这些老人，那才正确在澳洲参观澳洲的退休村，这个退休村是私人经营的啊，专门照顾老人的，他收费啊。我们去考察，他收费收得很合理啊。费用里面有服务费，服务费是什么？是他们里面一些员工薪水啊，收多少呢？5%。老人住在里面要交费，一个星期170块钱啊，他的生活费。包括在里面这个环境整体所有一切费用在内，170块啊，170块里面扣5%啊，作为里面员工的工资，这个合理啊。啊，所以我对他们呢很尊敬，他们做的是真正慈善事业。是拿到一点很少的待遇，自己生活能够过得去啊，把自己的精神啊，自己的这个能力通通贡献在这个退休村，全心全力照顾这些退休的老人啊。不能说照顾说自己没有生活，那不可以的事，你总得要照顾他自己，把他的生活啊。所以他是得到合理的报酬啊，这个是如法的啊。那么所以像这种方式的这个慈善事业呢，我们值得赞叹啊，值得介绍啊来推广啊。他不是那个慈善机构来完全收容老人自己到外面化缘募捐的，那个很容易遭罪啊。所以今天这个社会非常复杂了，里面有佛菩萨在利益众生，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假借这些善慈善的名义，图自己的名利啊，损害众生的都有啊。我们要认识清楚，要有能力啊辨别啊。所以现在这个世界非常悲惨。

那么还有道义的，心底还有厚大的，不是没有，少了啊，越来越少了啊。那么这些是知恩报恩的人呢，啊，德经上是讲这些人。经文里面特别是指未来世，他没有讲现在，是未来世。若男子女人如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更小了，还在吃奶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或者兄弟就有过世的，这么小的时候就遭遇到这个不幸，或者是三岁、五岁、十岁以下，大概亲人过去，长大之后啊，都记不清楚了，记忆啊都模糊了。这在从前，现在比较方便了，现在有照片，彩色的，还有录像，所以虽然很小，父母是过世了，如果家人把他这些资料保存下来，他年岁大了还能看到，这个亡人的这个容貌还能看到。如果把他讲话这些录音下来，音容宛在呀，比过去方便多了。所以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录音，尤其父母对于婴儿的照顾啊，这个关爱关怀，录下这个录像带好啊，到他年老的时候忘记父母，放给他看看，你看你父母小时候对你怎么关照，提醒他的孝道啊，你今天用什么态度来对你的父母。读这个经呢，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懂得这个做法。叫他自己细细去思维，就能够知道家亲眷属死了以后的状况啊。他要有智慧。去想想也能够了解父母在世一生的生活行持，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呢一定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所以今天这个科技发达了，非常方便，每一个家庭自己都可以做生活的录像。我们的古时候没有这些科学工具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年岁长了，想念他的父母，想念他的家亲眷属，知道家亲眷属是现在在哪一道，在哪一个世界，或者生到哪一个天中，有这些想法，大概都是学佛的人，都是很热心信仰宗教的这个宗教徒们，他们才会想这些。不信宗教的人，他就不会想到哦，这个家亲眷属会到哪一道投生，会到哪个天上，他不会有这个念头。能够有宗教信仰的，会有这些思想。那么在

于宗教信仰呢，一般相当重视。啊，我在美国住的时间很久，美国的小学就重视宗教信仰。啊，老师啊会劝学生选择一个宗教。啊，如果这个学生没有宗教信仰，这个老师就会认为这个学生是个问题学生。啊，所以他有宗教信仰，不管你信仰哪个教，老师都会非常欢喜。啊，尊重你，爱护你，帮助你。啊，所以这外国对宗教信仰非常重视。啊，我宗教是维持一个人的品德。啊，他能够敬神。啊，他能够读经。啊，他的思想行为自然呢就有一些约束。啊，不敢为非作歹。啊，所以他们把这个当作道德的教育。近代的东方人呢，对这一点呢疏忽了。我们看下面经就有这段经文：世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乃至文明一瞻一礼，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展礼供养。那么这是世尊教我们修行的方法。啊，你要想求知道自己家亲眷属，啊，都过世之后啊，生到哪一道哪一界。能满你的愿望，啊，所以佛教给你修学的方法。

舍方法有好几种，啊，塑化地藏菩萨形象，这是一种；文明禅理也是一种。啊，换句话说，法门很多啊，略举一二啊。关键呢，在一日至七日，莫退初心。文明践行，瞻礼供养，这再重复一句，这种事情，在中国古书里面记载很多。中国人重视孝道，提倡孝敬的教育啊，所以中国的教育根本呢，就是教孝教敬。这个教学的思想自古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改变，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的宗旨，在孝敬的。那么孝敬落实就是在祭祀，所以古代生活里面，这个祭祀是生活里头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读古礼，古礼里头最重要的这个六种礼里头，第一个是祭礼，祭礼也叫吉礼，吉祥的吉。吉礼就是祭礼，祭祀啊，那我中国祭祀的对象呢是祭祖先啊。佛经那个经典里面讲的鬼神是讲的祖先啊，不是讲别的啊，是祭祖先。不是自己祖先你去祭祀他，那就是谄媚巴结，与你不相干的嘛，你会不会就巴结别人嘛？祭祀祖先这天经地义，应该的。祭祀最主要这个重要的，祭神如神在。就是此地讲的意思读祭的人称为斋公就是斋戒祭祀的时候，主祭的人呢称为斋公。你就想着说斋什么？斋戒在祭祀的前三天，主祭人要斋戒。那斋是什么意思？斋是修清净心。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主祭人呢要闭关三天。你看这么慎重。这三天不见客。一切事物统统放下。这三天在一个小房子里面饮食有人送来，有人照顾，就跟闭关一样三天当中干什么事情呢？想因为他祭祀他自己的父母祖先，想他祖父父母祖先呢生前的那个生活状况，

我们佛家讲观想啊，要把它想来啊，然后祭祀的时候就有感应啊，三天三夜想他祖先在世的时候，音容一举一动，这思念的啊，所以在行祭祀的时候，仿佛听到声音，仿佛见到形状啊，这个祭祀才有效果啊。哪里像现在的祭祀啊，乱行，根本就概念都没有啊，到那里去行个礼的表示一下啊，一点诚意都没有了，完全是在表演做样子，他怎么会有感应啊。那么佛法比我们中国的祭典更要重视了，七天七一日到七日啊，中国这个主祭日是三天的，这斋戒三天的，佛法讲七天的啊，所以这个莫退初心的文明见性啊，瞻礼供养，这个供养是静心供养啊，不在乎这些物品的，恭敬心就是供养。要我们用我们平常的话来说，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供养。啊，那么由此可知，供养不再是供品了，不在这个，那是形式，不重要啊。啊，形式是尽心尽力去办，不必去讲求，不必过分。啊，随份随力表我们的诚意尽心啊，实在自己家里很清寒很贫困，供一杯水就够了啊，我们的诚敬都表达了啊。如果一定要做好看充场面，到外面去接待来办这些供品，错误了。你的祖先决定不希望你去负债啊！我们负债来供养，这个是不恭敬，大不敬啊！为什么呢？你的父母祖先看到这个样子，忧心的，担心你负重债务，将来怎么偿还呢？啊，无债一身轻的。自己随份随力尽力供养，究竟圆满，要懂这个道理啊！佛法里头尤其是讲求啊，所以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第一个依教修行供养啊，想到啊，父母祖先对我们教训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做到？我们学佛，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我们有没有明白？有没有记住？有没有奉行？这是真正的供养。啊，文明践行都是提示。啊，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想到这部经典里面所有的教诲。单单是这句名号就算了，不是的，名里头有义啊，义里头有理啊，有行啊，啊，这正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讲的一界一切，一个名就把整个佛法包容在里面了，啊，不仅仅是大方广，啊，阿弥陀佛的名号包容一切。任何一个佛菩萨名号都包容一切。

所以他那个义不是定义，义是任何义，不仅是佛法，世法也不例外，哪一法不圆融一切法呢？法法皆圆融啊，这才说到真实处，说到究竟处啊。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怎样叫修净。我们今天念念佛堂就是修的这个法门。最重要的不退初心，初心可贵也。所以古人常说初发心成佛有余，但是一般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初心保不住啊，初心是真心的，时间久了他就疲倦了，就懈怠了，厌倦了，心就变了，纵然去修都是形式，那一份真诚没有了，所以效果说不到，所以此地的供养特别要了解，这个供养是儒教修行供养。再看底下的德国报，世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即当结束。世人就是那个已经亡的亡故的人，假因业故，也是讲他过去生中所造的这些业报，他造出的恶业，造恶业必定堕恶趣。这个卧趣是指三恶道，堕卧趣的时间长啊，是尘世男女兄弟姐妹塑造地藏形象，斩离功德，寻迹解脱，他的家亲眷属后人常常想念他了，常常能够依教修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他能得利，能够因此而脱离三恶道，这个经上也说到，我们平常特别是学佛的人，你梦到你的家亲眷属，醒来之后啊，我梦到已经过去的这个父母家亲眷属，他来找你干什么？求你帮助啊！你醒来之后，你最好是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是来求你帮忙的，世间人不学佛的人梦到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给他烧一点纸钱，他需要的，那么你所能梦到的多半都是在轨道，
在畜生道他不会找你，啊，他到人道也不会来找你，那地狱道他没办法出来，多半都是在鬼道。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的，啊，全家都是基督教徒，啊，这同事的太太呀，过世了，啊，过世邻居也是一个同事，这个同事是学佛的，啊，跟我们常常接近，我们都很熟，啊，我们学佛的这个同事的太太呀，在一个星期当中梦到三次。啊，就是邻居那个信基督教的太太，一个星期呢梦了三次，啊，向他讨钱，啊，因为他在梦中啊，也就忘掉了他已经死了，啊，所以他就跟他讲，他说你要钱不能问我要，你应该问先生要才对呀，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呐，啊，啊，求你帮助吧，啊，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哎，啊，我说什么？他们信基督教的不烧钱嘛，不烧纸钱嘛，所以他们有钱嘛。那他来找你干什么？就是问你讨钱，你烧一点纸钱给他。啊，所以他就啊，在真的烧一点纸钱送给他，以后就再没有了，再摸不到了。啊，这个也都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在鬼道、末鬼道的那个烧纸钱真管用啊。他来找你，你真帮忙啊！啊，确确实实能够离苦。那么你诵经念佛给他回向，他得多少利益，就看你念的诚心了。你念的心越虔诚、越清净，他得的福就越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你今天还继续上回那张讲表，上回第十八张讲表啊，选秀九卦，每卦有三段的解释。上回已经解释了第一段，那么第二段、第三段。今天继续看，第二段还是从天泽旅开始。各位一方面看讲表，一方面看那个读易简说这个书本子。都会讲说书本子啊，上回第一段是在66页，今天看这个67页。67页就是每一卦的第二段解释啊，这个讲表上天泽旅下边呢有二这一行啊。二呢是这个经文里边所讲的，与何而知？我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这个经文是在66页后边的这个两行，与何而知？千尊而光，富小而变于无，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一长欲而不舍，困穷而通，景居其所而迁，顺承而隐。这是经文。经文呢就先根据念的这一段研究。那么这一节啊就是第二段呢，根据孔颖达的周易正义解释，他说这也说明九卦之德。这个德是讲他的卦的性德，他的什么，他这什么特性，是这个意思。先看旅何而知啊，这个旅啊，这一卦你各位看，它是天泽旅啊。天泽旅汉儒讲这个卦爻的时候，他通常讲旁通的。旁通什么？在横的来讲，你把这个天泽旅这个这一卦了，在右边啊，或者是左边都可以了，排个跟这个旅啊。每一爻相反的，比如说天泽旅上边的三画都是阳爻，下边三画这个内卦呢，第三个呢是阴爻，下边两爻是阳爻，那你把它相反的写出来的话，这个是天泽旅。反过来一写出来呀，就是上面是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下边是兑卦呢就变成艮卦了。那么这样就是变成什么呢？它是旁通啊，旁通就是两边的，旁通就是它就是旅卦跟这个牵卦，牵卦是两者是
平等的是相通。你看在他右边那个地上签字，签字给上三画跟这个鲤鱼上三画啊，它是相反的。下边也是这样，也是相反的。那为什么讲旁通呢？就是说我们研究世间万事万物，它不是平面的，是多方面来研究。那就是说你研究这个天泽履卦了，只看这个表面这个履卦是不够，必须从它的跟它旁通的，这样一看呢，哎，他又多看了一面了。我们看这世间任何事情呢，你从一面之词是不够的了，多方面去了解，然后才知道它的真相。一面之词往往的是，那是还有含藏很多意思，你没有看出来。有这个用意，所以这个驴合而知啊，他这里就说驴卦跟牵卦是旁通的。那么即使与牵卦旁通呢，就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说，牵卦什么呢？牵卦上提是坤，坤是什么？坤是阴柔的，与这个乾卦上的是乾卦是相反，乾卦是阳刚。那么呢，这个讲这个合而知，这个合字啊，你从这个履卦的正面的来讲，上面是一个乾卦是阳刚的，阳刚你讲和，你从哪里找到它的和啊？就从它的旁通的那个乾卦来讲，乾卦是坤，是阴柔的，哎，柔就柔和了，坤是叫柔和。那么坤呢，又是柔呢，又是和。

不顺的。那么这个和而知，这就明了了。所以古人注解根据于范的解释，他从旁通的这个意思来解释的话，那么就知道和是从这个数据来的。这个数据来找出以后啊，再拿孔子的在《论语》里面所讲，礼之用，和为贵啊，和为贵呀、啊，就是在礼上面，那么这就把这个卦这个意思结合起来了。前面讲啊，礼是德之基呀、啊，礼是在学习礼的时候，那么学习礼的时候必须要实践，按照礼的规则来履行啊，这叫礼啊。那么那是那一段是讲德之基，现在讲这个和而知呢，也是就礼上面来讲。论语里面讲礼之用，和为贵，以和为贵。这里讲和而知，知是意思啊，就是恰到好处，正好到这一个境界，也不过分，也没有欠缺，那么这叫知了。这个和而知啊，和顺到恰到好处，和的过分也不行啊，柔的过分也不行，柔没有到了这种程度，和没到了这种程度也不行，就是无过无不及呀、啊，这叫知啊，这就是恰到好处。那么这就是啊，和而知啊，就是这和的一个德。那么再讲到这个乾卦，第二个卦乾卦，乾卦是尊而光，乾尊而光，乾尊而光呢？根据古人的注解了，也是前这一卦了，它以九三这一爻为主，九三这一爻啊，原来是在连通这个内卦，这个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卦是一个艮位山，是山是在上面的，在大地之上了。那么它现在呢，自动的降低在地下，那么就拿着九三做代表。他九三就退居在三阴之下，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自己卑而尊重他人，就自卑而尊他了。那么这再说呢，自己要韬光养晦，自己处在这个晦暗的之地，而这个叫别人呢彰显出来，所以自卑自毁。那么这就拿明朝这个赖之德的啊解释，他认为啊，自卑而欲尊，自毁而欲光啊。我们学礼，怎么个学礼呀、啊？自己是要学的谦卑，你越是谦。

鲜卑呀，于是显出来自己在这个修养品德方面呢，就比人家就愈得到人家的尊敬，自己于是处在那个暗处的话，不要自己出去表现出来，你于是这么做啊，你于是你就这个人格的这个光辉呀，愈能够发得出来。你比如说，在夜间啊，在黑暗里边，你是一颗明珠啊，一个很明亮的那个珍珠啊，在白天显不出来呀、啊，在夜间呢。于在黑暗的地方，这个明珠的光的于能够发现出来，所以这是前的这个德了，讲这个九种的性德。那么这个前增而光，这是根据那个《系自传》里边，那个天尊地卑呀、啊，那个。有那个意思，那个增悲的时候，它自动的由尊而降低下来，是这个意思来说。那么第三个是福卦，地理福。那么这个福小而变无，福虽然小啊，而能变于无。这个什么叫做小呢？福这个这一卦了，就那个消息卦来讲，到九月的时候啊，地雷山地波卦，那个一阳那个阳爻在上面，连那个阴气啊，把这个阳气消到九月。指上面一摇了，到了十月啊，整体的就变成坤卦，乾卦是又变成坤卦了。在我们普通人看来，这个好了，这个乾卦整个就没有了，被这个阴气整体消灭掉了。其实不然，你就在它消的时候啊，比如说从这个五月天风姤卦来开始，天风姤卦五月把这个阴气起来之后，把这乾卦下边一摇就把它消掉了，消掉可是没有消掉啊，那个阳气潜藏起来呀、啊，潜藏在背后啊，然后到六月又消了一个，又晓得他那个第二阳爻也是隐藏到背后了，一直到十月，看起来好像这个六化都是变成阴爻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啊，六化阳爻整体都在阴爻的背后，这汉儒讲的飞符。飞是那个天上飞机的飞呀、啊，飞是代表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呀、啊，福是潜伏在后边的，所以这个到了十月坤卦是飞在外面人家看出来了，潜在后边那个整体的潜卦了，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的时候啊，到了十一月，到十一月啊，那个乾卦又从下边的第一爻啊，它又飞出来了。它飞出来这个什么呢？这就是地雷福卦，福是一阳显出来了。一样显出来呀、啊，
现在在

这个，在表面看来，上面在它上面是无化，都是阴爻，是一样处在无阴之下的。这样处在无阴之下，上面这个阴气还是很重啊。阴气是阴暗的，虽然是阴暗的呢，那么你这个意象显示出来啊，生出来以后啊，就是很微小，要小啊。你一个怎么能跟那上面五化能够相比呢？所以你这是小，虽然是小啊，然而你这个阳爻是代表是阳光啊，代表是光明的啊。你这个阳光一线阳光就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啊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是非善恶，就能够分得清楚。没有这个一线之光是不行的。这一线之光这个阳爻从哪来的呢？那么你总得要记住，孔子讲一有太极，是生两仪啊，两仪就是阴阳两仪。阳呢就是这个阳化，这个一化，阴就是代表那个中间断了一下，是阴爻。这个阴阳两仪啊，都是从这个太极里面出来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也就是正式明了，它虽然是一化，是个阳爻啊，实际是就代表太极，太极的一部分。这个太极的一部分呢，它就是性德，就是来自本性的。我们这个看世间万事万物，要理性来辨别万物啊，我们就能够看得清真相。不以理性来辨别的话，凭我们的第六识那个妄想分别啊，那分别不清楚的。我们的第六识，个人都有第六识，但是这个第六识啊，都是被这个无明跟他污染了，他不能得其真相。唯有这个没有被无明所熏染的这个直接从本性里面出来这个阳光啊，这个性光啊，他才可靠。对，那么就凭这一个，他能够在阴暗之中辨明万事万物啊。所以真实的真正有见识，他对于就是从自己性里面开发出来，我们对世间万事一目了然的，清清楚楚的，就是小而便于无。那么后面雷风恒，恒而杂而不厌呢，恒这个卦，就是你看呢，那个古人注解杂是什么呢？杂是男女杂居，男女杂居这个杂字要看清楚。什么叫杂居呢？男女代表阴阳，阳与阳，阴与阴呢是不杂的。阳与阴这两者呢，能够合起来，这叫杂了，相杂了。就是阴阳呢能够合在一起啊。这个

那么这个所以叫男女杂居，这个杂居指的就是婚姻关系，夫妇结婚以后是阴阳合合的，这叫合，这叫做杂啊。那么这个这一卦怎么样是夫妇呢？就看这个卦的上下两体来看。这内卦了，初爻是一个阴爻，就三化卦来讲，你在用那个世曹来占卦来求卦的时候啊，第一爻出现呢，那是无论是男是女是叫长，他这是女呢，实际上是叫长女。在外卦，外卦是上面的四五上这个三画，四五上这三画呢，第四爻啊，就三画卦来讲，它是初爻，它是初画的。初化第一次出现呢，它是也是长，叫长男，长男长女啊，啊，中国古代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了，长男长女一杂的时候，什么不杂呢？女子在娘家，在闺中，她不杂。男子没有结婚的时候啊，他也是不杂。一旦结婚呢，这就是男女这个共识，男女同一事，这叫杂了。那么由此这样是长男长女构成这一个卦，这就是夫妇的一个现象。夫妇来自这个正当的啊，那种这个婚姻的这个程序，结了婚以后，一开始就是端正的一切后这个礼呀、啊，来成了婚的，那么以后就一直啊，恒，在人伦方面那个伦常啊，伦常就是常就是恒啊，一直永恒这样维持下去。那么就是很怎么样那个能够维持这个一直恒而不变呢？这就不厌的，厌就两者呀，有所厌恶了，感觉是相处的不好，就是现代一般人呢，结了以后结婚以后啊，没有很久结的是彼此意见不合，那就厌了。他这一开始，都是长男长女，经过那么这个这个礼的程序，结合为夫妇，那么这就是恒而不厌的，这是这个意思。那么所以结了夫妇啊，在无论之中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夫妇第一轮。那么在中庸里面就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一个学君子要懂得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从哪呢？从无论开始，无论从夫妇开始，造端呢，造端就从夫妇造无伦之端，所以这是啊，人伦之常啊，夫妇是人伦之常啊，所以是杂居而不厌的。夫妇能够男女居士夫妇维持经常的这样和谐的生活啊，而彼此不厌，这个伦常就能够啊
厚道。

道啊，夫妇能常厚道，然后在这个父子兄弟推广到社会上，君臣朋友都是从这里展现出来，也就是杂而不厌。在这个三则损，损是讲呢先难而后易，什么叫先难而后易呢？这个根据汉儒解释啊，损卦它的来源从哪来的呢？从这个泰卦来的。泰是什么呢？泰是地天泰，上面是坤卦，下边是乾卦。地天泰呀，泰卦这个第四爻跟这个上第六这个上爻两者一交换，就变成损了。这个泰卦的这个第四的阳第三的阳爻啊，第三阳爻啊跑到上面去原来是泰卦的四爻四爻跑到上面去。那么这个上面呢是跟它一交换，变成三则损了。所以这是啊，损卦是从泰卦来的。从泰卦来的呀，这个损卦这个这个太道跑到上面之后那么这个上爻啊，你看看三则损上爻是爻与未啊，应该爻什么叫正位，什么不正呢？阳爻站在阳位上叫正位，阴爻站在阳位上或者阳爻站在阴位上，这就不正的。三则损上爻这个上九这爻啊，它是阳爻，但是上九它是六啊，六化这个六啊，它是阴位，阳爻站在阴位啊，它这个就不正了。不正就是啊，这就是难啊，先难啊。这个损卦当泰卦的这个下面那个阳爻一跑到上面构成损卦，在这开始的时候啊，当初啊，这就是先难，叫人看见这个位置不正，叫做难。其实这个难是难呢，这个有变化的，将来有变化。将来怎么变化呢？这个你这个就这个卦来讲，一反过来，损卦一反过来呀，现在是三则损呢。反过来，整体一反过来，下朝上，上朝下，那汉儒叫做反卦。那么也有人呢叫做覆卦，覆就颠覆下来。那么一颠覆下来，反过来你看它是什么卦呢？它就变成了上面呢这个到下边呢，那不是艮卦了，是变成震卦了。下边的那个是兑卦了，也反到上面了。

吊在上面呢，它个三卦整体的一个倒过来啊，它就变成那个巽卦了。啊，这就你看旁边的风雷一，有三则损。

呀，先难而后易呀、啊，这就是这是汉儒啊讲这个数理是这个讲法。那么了解了汉儒这个根据数据讲出来以后，它的根据讲出来以后啊，那么就看这个这边就讲了，君子修德取三则损一项。君子修这个修养道德了，有所取向的，取什么呢？就取三则损，这个取这个损一项。这就从意思来讲了，前面是讲这个数据的啊，讲究相数的，相数讲了以后，你从这个意义来讲呢，三则损，损是什么呢？损就一天一天减损，减损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人的那个不好的习气，不好习气很多种，在这里举出一个人人都有的，而且你不修道在矣，你要修道这两个字啊，必得要把它用功夫把它破除。这两个字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分，一个愚。分是愤恨呐、啊，就是嗔恨心呐、啊。愚就是欲望呢，就是贪欲啊。就佛法来讲，啊，那就根本烦恼，第一个就是贪欲，第二个就是嗔恨，贪嗔痴啊。所以在这里，孔子讲这个，解释《周易》的时候啊，分愚这两个字要不得。要不得，儒家的办法怎么样破除，把这个烦恼破除掉呢？用嗔字，要直字。嗔是什么呢？愤恨一起来的时候啊，就像惩罚一样的，把它制止住，不让它起来。愚是什么呢？愚火好像一个大的这个那个山谷那么深呐、啊，你把它堵塞起来，好像个地下一个大窟窿，你把它堵起，把它塞起来。不这样做的时候啊，你要说顺着这个欲望啊，你一天一天，它里面要求的，你要求满足它，满足不了啊。我们对于世间好多，这些财色名食睡，这些都是贪欲的一些东西啊。你要顺着这个欲望去贪呢、啊？贪到死，愈贪愈多，希望的愈多，对，那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是趁早直就把它直塞起来，叫做嗔恨之愚啊。那么说这个损就是啊，损就是把这个愤愚啊，把它一天一天的损。怎么个损法？就是用一个沉一个直，因为这个愤欲都是与生俱来的一种恶习气，也要想把它割除，好不容易呢，所以用这个沉直，这样的话，这样解释啊，这叫先难后易。这个怎么叫先难呢？前面汉儒解释那个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现在讲义理的时候就知道用法了。怎么做用法呢？

我们开始啊，一般人遇到不如意的时候，容易就发脾气，就愤怒了。遇到外面非常有诱惑性的那些东西，我们心里就动心了。你要开始啊，要求完全不动心，那很难的。与人跟人家要交往的时候，遇到那些不讲理的人呢、啊，你要是自己要求自己，不跟他计较，甚至自己一点脾气都不发，这个很难的，开始都很难的，这叫先难。但是你先难，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呀、啊，你要勉强去做啊。难能而能啊，难为着而去为着啊，为了久了以后呢，你功夫出现了，你处处让人，这个你自己没有道理，固然是不必说应该要让人家，自己有理由的话，人家没有理的时候，你还是要让人，是不是？一般人家得理不饶人呐、啊。你得了理还要饶人，哎，这在开始很难做，到后来你就容易做了。为什么容易做呢？你要修德，修德就必须这么做，做的习惯了就容易了，哎，所以我们修道的人呢，遇到后来遇感觉这个身心都很轻松，跟世间任何人的来往，哎。好人也好，不好人也好，这个我们跟他自己心里都是轻松自在的，啊，这叫后移。那么那个后面讲这个移了，风雷移了，啊，风雷移是遇不舍啊，一掌而不舍。这个一掌而不舍，这个怎么意思呢？根据李道平的啊解释李典作的那个集解，他说这个一啊，外体是巽，这个一卦你看这个外卦了，外卦是巽卦，巽是什么呢？巽为长，巽是长女嘛，巽为长，这个长啊就叫做这个长于，说卦传里面就这样讲，说卦传是叫巽卦了，巽为长，这个愚而不舍，舍是什么呢？舍是一些设施啊。根据《说文解字》讲，这个愚字呢，就是这个舍呢，叫施诚的意思。施就是把它施展开来，施展开来，然后再把它陈列出来，这叫做舍呀。也叫做陈舍啊，也叫施舍啊。那么这就是代表你把那些东西把它陈列出来，就是不止一桩东西的陈列出来。你们把那个这个书展，各种展览啊，各种文物展览，那就当然不止一件东西，很多，把它是沉淀出来的叫舍。那么这个不舍的是啊，愚而不舍，愚是长愚啊，但是很充裕，而不舍是什么呢？不用这个其他的那些条件呢来施舍，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根据孔子写的那个《探传》呢，

坦断讲，天是地生，其义无方啊，凡一直到与时偕行，也就不舍的意思。意思，所谓这个易卦里边叫做长啊，长是从哪里长的？天地生长的，天地上就自然界自然生长的，自然生长这些物啊，它能够利益人呢、啊、无方，无方是不指的哪一方，比如说我们人工自己种的，你家里种的这个种的稻米，你自己享用，你自己收获，你自己家里种的这个蔬菜呀、啊，你自己在用。它这个是天地生的，那野外那些野菜啊，森林里面原始森林里面那些可用的木材，可用的这个那些野生的那些可以吃的那些菜蔬，人人都可以拿来享用，这叫无方啊。他利益人的时候不限制，没有任何这个限制的，所以就是不舍之意。这就是啊，这个风雷易这个易卦了，他这个给人的带来的一个利益，利益这个利益是很充裕的，就天生的充裕的，而不设定是利益哪些人，不一定，人人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这个利益从哪来？天生就是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现的呀。所以中国文化讲这个求啊，一般讲向外求，儒学就是向自性中求，万物皆备于我啊，向自性里面求，这是最可靠。求来的时候不是完全利益自己，而利益无方的。

各位同学，大家好。太上感应篇，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上一般大众都非常重视，依这个方法修学的人非常之多，得到的感应也不可思议。感应篇汇编就是收集许许多多感应的事迹，绩效非常的显著。古人劝导我们，人心地要厚道。这一次我到澳洲，虽然时间只有四天，同学们还是不放过，要我将这个四天的时间，将了凡四训的大意给大家做个介绍。感应的道理，开宗明义就讲得很清楚。易经上所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存心厚道的一定有厚福，存心刻薄的纵然目前环境很兴旺，但是不久啊也必定衰退。这个理论与事实，古今中外，只要我们细心去观察，都能够见到，而且非常明显的见到。所以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社团或者是国家，要知道兴旺全在存心厚道，断恶修善。所以古人讲，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应当将这一篇文字广泛的流通。我们应当效法印祖。印光大师在一生当中全心全力地流通这一部书，另外就是《了凡四训》《安世全书》，这三样东西它的流通量

远远超过佛法的经论。印光法师这么做是什么用意？无非是挽救现前世间的劫难，这个劫难非常严重，我们要认识清楚。劫难从怎么造成的呢？人心、人行造成的。心行不善，就造成劫难。佛家所说的“医报随着正报转”啊，医报是我们环境，正报是人心，是行为。人心善，我们生活环境就善；人心不善，环境就变恶劣了。所以说，这本书一定要熟读深思，免离风险。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想想与感应篇的教训相应不相应？相应的，我们可以想，可以说，可以做；不相应的，就不可以。所以一定先要熟读，要常常思维里面的义理，熟读深思，努力奉行，你的前途无限的光明啊！我自己学佛，我26岁接触佛法，许多同学都知道，我没有福报，也没有寿命。我不止一个人给我看相算命，许许多多都说我过不了45岁。我相信，我家里面好多代都没有过45岁的。所以我能接受没有福报，过去生中没修福幸亏好呢，还有一点善根还有一点呢聪明智慧，能够接受善法当年朱金州老居士将了凡四训感应篇介绍给我，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知道自己的毛病，改过自新学忍辱，学忍让，现在还有这么一点寿命，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福报，不是前生的，这一生所修的。实在讲呢，得力于印祖的教诲，这三种书我都讲过好几遍了。这一次同修们请我再讲一遍，我说好，也正是时候，大家学佛功夫不得力念佛不能得功夫成片，
参禅不能得禅定，言教不能够圆解。原因在哪里？要把这个原因找到啊，消除这个因素啊，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功夫就得力了。尤其是现在世间，这个世界每一个地区灾难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们要有警觉心。上一个月有一位澳洲的同修送了三本，三大本西方古老的寓言，我用了两个星期读完，我才真正明了。过去我们也看到一些是记录的本子，不完整，看不出东西，也是我们自己修养不够，看到原文，看到全文，我们才晓得西方诺斯丹玛，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大预言家。而这个人呢，实在上说跟了凡四训上所讲的孔先生是同样的人物他对于未来社会的变化治乱的状况推算的非常准确，但是没有办法化解。了凡四训，孔先生把袁了凡命运算得很准确，没有办法更改。袁了凡先生很幸运，遇到了云谷禅师，教给他，命是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改造命运他改成功了。在中国历代像了凡先生这样的人不计其数，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你就能够改造命运，创造命运，前途一片光明明白这个道理难，那个不是容易事情。透彻了解方法也不是容易，所以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这个道理非常之深，我们在新加坡有机会长时间细说大经，这些道理都跟诸位说明白了。可是听一遍两遍三遍，你是不是真的就懂得呢？未必。一遍两遍三遍的听说而已，你的信心都不能建立，何况了解。好在这部华严经分量大，我们眼前这种进度我估计要讲十五年，如果有这个缘分，十五年熏修下来，我相信开悟的人会很多。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办不到不能在现场听经，那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你听录音带，看录像带，或者是从网络上来收看，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果然，每一天不间断的讯息，要想建立信心，也得要3年5载的功夫，你才能做得到。现代人跟古人不一样，古人心是定的，古人心很厚道，现在人心刻薄、浮躁。没有3年5载，信心不能建立。有个10年8年，你才真正能开解，真正能够欺辱。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一生当中心底平静，这一点比一般人要强一点。我没有欲望，于人无争，于事无求，所以心底比较平静，这个对于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心不平，你心底浮躁，你欲望很多，要争取名闻利养，贪图五欲六尘，这是修道最大的障碍。这些东西只造罪业。所以你的功夫不得了。道理就在此地。那么一个人修行，一个人得福。一家人修行，一家人得福。一个地方去修行，这一个地区免除一切灾难。新加坡这个地方不大，我们在此地讲经先后也有12年。为什么在其他地区同样用10几年功夫没有效果，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一些效果，原因是新加坡这边教育跟其他地区教育不一样。这个地方的人老实受法，很规矩，所以听了佛法之后，他认真思维，他会去做，他觉得这是好的，他认真去做，做的人多了，就形成一个风气。这么一个小的国家，城市国家，能够受到全世界人的尊敬，自然有它的道理。可见的道理还都归结在教育。我听别人告诉我，李光耀先生曾经讲啊，他是受过英语教育，如果他要是受华语教育的话，新加坡的治理比现在要好很多倍。这个是真实智慧，真正过来人。华语的教育叫人什么？我们要明了。中国自夏商周3代以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教育宗旨没有改变过。宗旨只是3桩事情。第一桩事情，教你明白人与人的关系。

你应该怎样做人？第二教给你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个教你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你能够通达明了，你就是圣人。佛家的教育也是这三桩事情。 佛家就不管是大小乘，不管是哪个宗派，教育的宗旨也是三条。第一条，转恶为善，在五乘佛法里面，人天佛法，你不会堕三恶道。第二条，转迷为悟。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之外，做罗汉、做辟支佛、做菩萨、做佛。第三个目标，转凡成圣，那就是超越十法界，《华严经》上讲的，法身大事。 如果我们对于教学纲领都抓不到，你学些什么？真正明白、真正懂得，才知道知恩报恩呐。世间人不知道恩呐，他报什么恩呢？知恩报恩，在大乘佛法里面，二地菩萨。 必修的课程，诸位想想，那个地位多高啊！二地菩萨总共修学八个科目，这是其中之一。念念不忘孝养父母、奉事师长。 这两句是根本呐，然后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孝顺一切众生，奉事一切众生，这个《梵王经》里面所讲的这戒经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 这是把报恩发挥到极致了。我们今天与许许多多不同的宗教接触、不同的族群接触，真诚的爱心、无条件、无私的布施供养，有很多人感觉到奇怪。 来问我，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是华严教诲的落实。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怎么能不爱护？ 怎么能不照顾？怎么能不供养呢？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都知道这样做法，天灾人祸就没有了。这就叫做佛法了。佛法在世间，真正懂得佛法的几个人？ 我们所学到的这个教诲，必定要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变成我们的思想，变成我们的行为，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所以感应篇不能不修，不能不认真努力来修学。这个汇篇搜集的公案因缘故事非常丰富，不能一桩一桩的介绍，那个时间就会太长了。我在此地只是提醒同学们要认真努力，就读诵受持，自求多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这还没有讲到本文，明天我们就可以讲到本文了。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三分之一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古解峰，我是来自德国。那我刚来到台湾的时候，我是趁假日的时间去走走，去看台湾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国家，到底这边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我就发现庙宇的周围跟庙本身，它不只是一个宗教的集合地点，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吸引了很多人。那这有点类似德国的教堂，德文叫做 Kölner Dom，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教堂，它也是一个观光地区，很多人都去看看。那我们今天我就带了一个新的朋友去看城隍庙，那我们去找他吧。

0: 哎，嘉义啊，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会等很久吗？
0: 没有啊，早七分钟而已了嘛。
1: 好好，
0: 这是我们新朋友嘉义，他现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嘉义，想要搭档马来西亚。
0: 我们今天要去参访一个城隍庙，你有听说过城隍吗？
1: 有，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听说过城隍是一个地方的守护神，那他是负责通报善恶好坏的一个神明。
0: 原则上是如此，但是我们今天要去参访的这个城隍庙，它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特色。他有另外一尊神在拜，
1: 还蛮有意思的。
0: 啊、
1: 那我们就
0: 看
1: 吧。

0: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城隍庙，它是大稻城的霞海城隍庙，
1: 是的，
0: 它有160年的历史。嗯，那它最能够吸引年轻人的原因是什么？
1: 我有听说它好像是跟月老有关系哦。
0: 一定的，这是我们的月下老人。嗯，它跟希腊神话的丘比特很像，两个神都是在掌管男女感情。嗯，要不要我们去了解它，去拜它一下？
1: 好，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
0: 走。我们刚刚在里面就买了香跟金纸，
1: 是
0: 那刚刚又带嘉义去买月下老的贡品，那我们今天就进去拜拜。

0: 刚才我有听庙方的人跟我讲说，这边除了祭拜月老，还有非常多的女性香客来这边祭拜女性的神事，就如天上圣母啊、城隍娘娘啊、还有诸神娘娘等等。那在以前的时候呢，他们会把自己的绣花鞋拿来供奉我们的城隍娘娘，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他们会从庙方这边请一双绣花鞋回去，那意味着城隍娘娘去你家保佑你幸福安康、生活美满。除了月老之外，城隍庙还供奉着什么样的神明呢？
1: 当然，它的主神就是城隍老爷嘛，
0: 了解
1: 那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嘛，然后还有这个有城隍夫人啊，他的太太嘛，然后有诸神娘娘啊，还有我们的义勇公啊，因为我们有发生过械斗嘛，所以这个牺牲掉的这些壮士们，我们也有供搭参拜，然后还有廖天丁啊，
0: 对，
1: 然后施琅将军啊，
0: 是的，
1: 跟这个我们的众菩萨，虽然小小的一间庙，大概可是它最多神明的时候大概有600多尊
0: 哦。
1: 但是现在大概很多都有请回我们的主庙，在泉州那边。
0: 好，
1: 对对，现在大概。

0: 概有200多尊神明的。
1: 好，了解了解。
2: 哎，嘉颖，你觉得呢？今天这个城隍庙，你有什么感受啊？
1: 在我们今天参访这个城隍庙，其实我看到不只有月老、城隍，还有佛教的佛菩萨，还有道教的神明，这么多元神明的文化呢，其实在马来西亚是还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我本身看到的学到的也非常多。
2: 确实在台湾我们都看到这种三教合一的庙宇确实非常的多。我觉得啦，你可以去台北火车站去看看，那边附近也有另外一个城隍庙。
1: 好好好。
3: 在台湾的庙宇里可以看到同时供奉佛教的菩萨、道教的神明，甚至是孔子、关公这样的历史人物，这样的特色时常能引起国外友人的好奇与疑问。事实上，这个三教合流或三教合一的说法，为了更进一步认识这个说法，我们再去拜访另一个城隍庙。
1: 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我叫嘉颖，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
2: 学生。马来西亚。
1: 那我其实今天也是第一次到城隍庙，那有什么导览可以给我们这些外籍生了解城隍庙的参拜过程吗？
2: 好，那一般来讲，我们信众啊来到城隍庙，第一个拜的就是拜我们的天公。
1: 天公，
2: 天公的话，其实华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有拜天跟拜地的这个民俗习惯，朝外拜，朝天拜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拜我们的城隍爷，这就是我们的城隍爷炉。那它在我们的大殿正中间的那一尊。
0: 对对对对对。
2: 那在我们城隍爷的左边有城隍夫人，还有这个福德正神，就是我们土地公。这右边呢，就是有济公禅师跟我们的文昌帝君的部分。
1: 了解了解。
2: 那第三个炉就是我们在门口旁边的观世音菩萨。
1: 哦，
2: 那在第四个炉就是在我们里面神桌底下的五爷将军这样。这里就是我们二楼的这个佛堂哈，主要供奉的就是我们正中间的释迦牟尼佛。
1: 是。
2: 那在释迦牟尼佛的左手边是药师佛跟观世音菩萨。
0: 对对对。
2: 在释迦牟尼佛的右手边呢，就是我们阿弥陀佛跟地藏王菩萨。
1: 啊。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有这个我们吕先祖、不佑帝君这样子。
4: 我们台湾哦，这些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大陆那个福建，或者那个广东移民过来的，那原来的中国人的信仰呢，那儒释道三教合一哦，尤其呢这个佛道不分呐、啊，你只要寺庙的话呢，通常也有那个道教的神奇啊，那个道教的寺庙呢，那也有佛教的神的那个佛祖，那我们城隍庙当然也是本来是道教的，但是呢我们也有供奉佛祖。那把这个我们民间的信仰呢，哦，希望呢，大家你要来参拜的哪一位神明呢，我们都能够给你需要的庇护。

0: 这边也有算盘哦。其实，在城隍信仰里面，算盘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它象征着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记录在案、计算其中。当我们向城隍爷报到的时候，一切都会展现在眼前，没有了抵赖哦。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间庙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以米代金。今天你来这一边拜神，不一定要用到纸钱，你可以用我们的黑白米做祭拜，之后再带回家吃个平安。那黑白米分黑色跟白色，就代表着城隍爷记录我们人世间的善恶好坏，都是公正分明、黑白分明的哦。今天我们走访过很多城隍庙宇，我也对三教合一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但是我不明白三教合一跟学习因果教育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问得很好啊，然后我们应该要去请教老师啊，不如我们去问问他。
2: 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老师有问题。
4: 像我们一般人到庙里面去的时候，都会发现说，怎么会有道教的神，也有佛教的神，或者是有儒家的神啊，甚至就是孔子就在里面这样子。那这个问题呢的最早的起源呢，是来自于

0: 雍正十一年，那雍正十一年的时候，他就发觉说哈，很多庙里面哦，而且很多的那个宗派里面都互相的诋毁啊，彼此就在那边批评。雍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他就说，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所以说他就说，那我们就要三教一家，这样子就是促进世界和平的意思啊。所以说这也就是我们叫做宗教多元化的开始啊。所有的宗教都是跟神圣教育有关，就是说要教导大家从事善的行为。三教一家呢，我们就取决它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我们把其他的比较相差异的部分，我们就把它尽量的去减少啊。所以从雍正十一年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寺庙里面就变成了我们在宗教学里面讲到的，可能就叫万神殿啊。我们有要考试的时候，我们就祭拜文昌帝君，生小孩的时候就去祝生娘娘这样子。所以这个在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那个因果关系的教导里面。
1: 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地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地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太上感应篇里面都有教导啊，像我们的印光法师、净空老和尚、悟道法师都一直在教导有关太上感应篇，那甚至于印光法师一直在注印那个太上感应篇，他在他在世的时候据说就已经注印了300多万本了。所以说这个在对我们说从事因果教育跟劝善的教育这个方面就有很大的帮助。以前有一个人啊，叫做葛鼎鼐，然后呢，葛鼎鼐求学的时候，每天上学的路上都会经过一座土地庙。因为葛鼎鼐那时候就被预测说以后会考上状元，到以前的官阶的时候呢，他走过去的时候，那个土地神都要向他致敬，要站起来向他致敬。结果呢，有一天那个他们那边的那个乡里面的乡长或者村长呢，就听到那个土地神就跟他托梦说，可不可以在我的庙前面盖个小墙，不然每天葛鼎鼐走过去的时候我都要起来啊。那大家都知道土地神是一个年纪很大，土地公年纪很大了嘛。结果那个村长听了之后就说，好好好，每天让土地神这样站起来我们也觉得很心疼，所以说我就要帮你建一道墙这样子，所以你就不用每天早上都会要起来这样子。结果他刚好去找工人要建这座墙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又做了一个梦。结果呢，土地神就跟他讲说，村长你不用再盖那一座墙了，因为葛鼎鼐啊，他帮人家写了一个离婚的诉状，那所以说葛鼎鼐把他的功名啊都整个都抵消掉了，所以说他不会当状元了。这样葛鼎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他就一直想要去把这个关系修复好，所以他就去一直要想去把这个请他们这两个夫妻要把他们再劝和回来。但是呢，事情已经造成了啊，葛鼎鼐之后就没有考上状元了，他之后呢也没有坐上大官，他只当到一个副使的地位啊。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破坏别人的婚姻啊，所以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引以为戒的哈。所以这个因一定要记得，那葛鼎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2: 听完老师说明，你是否和我一样对儒释道三教和因果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呢？那我们又应该如何学习因果教育呢？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3: 学习因果教育要从哪里下手？从哪里开始？要怎么做呢？师父请开示。
4: 建议大家可以先看看啊，《了凡四训》的那个电影版啊，这个还有2006年啊，《一敬一恭一造神记》的，可以先从这两部影片啊来欣赏。欣赏的当中啊，多少对这个因果的概念啊会有一些啦，啊，有一些这些概念之后啊，进一步再来看这个经典。我们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大家最关心的啊，也就是自己的家庭事业， 包括学业。

0: 等等的这些，往往很多人他觉得命运好像是个定数，就是我们无法去改变的。那所以学习因果教育，就是说，我们要改造命运。原来我们这个命运不好，像颜了凡去给孔先生算命，算的都很准。后来他是过着很消极的生活，他觉得我命就这样嘛，那 我怎么积极去求也，该是我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不是我的我怎么去求我也求不到。所以孔先生算他这个寿命只有53岁啊，而且时间日期啊，往生的时辰啊，在哪里往生都把它算得很准啊，所以他就过得很消极的生活了，他就就是什么都不想，但是他的因缘好啊，他还是有信佛了啊，所以去寺院啊，去参访这个银谷禅师。其实银谷禅师跟做了3天3夜，银谷禅师看得很奇怪啊，你是什么定功啊，跟我对面做个3天3夜。后来他就说了，我命就被人家算定了，我想也没有用啊， 我的功我不是什么功夫，就是什么都不想了。后来银谷禅师听了之后就哈哈大笑了，这个我以为你是什么豪杰，原来是一个凡夫吧。他觉得为什么说我是凡夫呢？他说你的命被人家算定，你这个20年来你都从来没有去改变他一点，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后来啊，这个银谷禅师给他开示，就启发他继续请问这个因缘了。所以一部了凡四训啊，立命之学就是银谷禅师给他的指点开示，那么他明白了，依教禅师给他开示的去依教奉行，后来这个命运真的是自己造的，自己也可以改，这些道理方法都明白了。后来活到74岁，延寿21年，没有儿子了，生了2个儿子都做大官，原来是四川那个小县城一个小县官，后来做到保底知县，保底现在就是北京旁边的，那等于现在的北京市长啊，所以他的命运就完全改观了。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因果教育啊，主要就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关注的就是命运，把原来啊这个比较不好的命改成更好。那这个原来命就不错的，那就更提升，越来越好。那这样啊，我们学这个，大家就觉得那有意义了，有价值了。所以这个以上啊，简单啊，提供给大家参考啊。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协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灵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挥礼烹宰，善气无骨，劳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

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

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 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哦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

收不到很好的效果。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那么有毒啊，总是说，我们心急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理解还可以证得佛果，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那么末法呢？像我们现在是末法1000年了，讲经的还有，听经的也还有，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这个地方。没有进一步去修行，所以自然正果的就没有了。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所以我们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所以我们来读诵不管怎么样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是为了修定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我们每次来读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读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赶快读一读这个时候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就不能去领会这个经书的义理了你的领悟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总是念了一遍总是有欣喜但是这个效果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放假一个星期回到部队那班长就说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心没有收回来做个收心操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都是在这个上面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你离不开这个原则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
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啊。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

0: 长，信深怨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我以为这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了。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会命，

0: 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8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经来，我都要走啊。你们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2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1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护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你要是这修的好，你就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

0: 院墙角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4: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

0: 是缘分了，是啊。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20。
2: 20岁。
0: 嗯。
2: 你出家在哪儿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哦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1: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0: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0: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在院里有三间屋，我疼啊疼，得了三间屋，俺就是。还种菜呀、
2: 啊？他还能种菜？
0: 那我好好的，能走吧？ 我说

0: 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0: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1: 从小就吃斋。
0: 我也吃了，小时候我这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有保镖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1: 退都说。
0: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都说，一弄开门就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啊，太热了。
2: 太当真，太当真。
1: 搁那开庭了。
0: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初五还没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白糖，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1: 心里喝
0: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着这是一身。坐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认识这儿的。他说是。
3: 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十四片荒山，助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0: 我在这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在那活着时候，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经，谁家姓都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0: 啥时候会讲？
1: 你讲过经没有？
0: 我咋没讲？我没讲过。
1: 没有啊。
0: 没讲过。
1: 啊。
0: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1: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0: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活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村，你看我享受了。
3: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

0: 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了？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户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4: 不喝不中，那是吧？对。
5: 啊，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哈哈
5: 哈！团建了。
4: 基本上
5: 来个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时候他要人烟火，那又不要烟了，又是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心里呢。
3: 那个时候放油了，搁山上，烟子做的时候也。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公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公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宁，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

0: 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丹悦。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度，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
1: 我可不认识。
2: 阿弥陀佛，你表法了吗？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用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嗯、
1: 啊。
3: 谁不
1: 叫
3: 说？
1: 老朋友，朋友，这好个念佛，这好个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啊！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不。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定，不能说。
1: 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多一收拾，一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2: 真说，受不了。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

0: 意重帐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哈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

0: 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

0: 一角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1: 真是个
2: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净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 既然船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

0: 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河流河井，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

0: 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千要，学习到洛居士啊，这个到田地。以这个诉讼告状的方式啊，或者呢移动啊这个界标啊，标示这个土地范围的这个记号啊，移动了，侵占到别人的田地，价值啊超过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上次呢，我们学习到这个地方，今天接着我们啊继续学习下面的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若有居士应输孤税而不输，是五钱者，犯不可悔。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是讲漏税的，逃税。这个现在呢，这个逃税的也很多。一般商店都需要开发票的。这个发票呢，它就有税金在里面了。这个税金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每个国家都有这个抽税金啊这个制度啊，一个国家的维持呢，就是依赖人民交税金来维持的啊，因此呢，这个税也是每一个国家呢政府它办事经济主要的来源就是税金。那么这个税呢，当然很多种了。这里讲应输孤税啊，应就是你应该交的啊，应该交的，应该交呢而不交啊，应输而不输啊，输就是输送的意思啊，就是你要交这个税金的啊，应该交你不交，这样你逃漏税呢达到五钱的，也犯不可悔。这是讲逃税。因此我们一般现在去买一些东西呢都有发票啊，那么这个发票呢都有税金在里面的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啊这个应该交的啊这个税金也不能够逃税啊，不能逃漏税，特别是做生意的人啊，商业的人啊，总是想办法呢这个逃税。那么如果合理的减税啊，这个是无犯。过去在台湾也有政府官员呢，教我们呢你报这个所得税那么你怎么报那么这个就可以减掉一些税金了那个是无犯。那么交税这桩事情呢也有很多人他交的是很不甘心的但是。如果

了解佛法的人呐、啊，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财布施得财富嘛，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交税金呢，那么也是布施给国家嘛，啊，这个也是法布施。不了解佛法的人，啊，难免呢、啊、他就会计较了，啊，总是想占便宜啊。在台湾这个地区呢，啊，现在可以说住在台湾这个地区的人呢、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健康保险。啊，那么健康保险呢，每个人他都需要交一定的费用，啊，劳资双方啊都需要交。啊，健康保险呢，就是啊，它规定的到哪个程度的疾病啊，看病呢，就是这个费用啊，由政府来支付了。啊，如果超过额外的啊，那个就需要自费。那么因此啊，有一些人呢，啊，他有一点点小病呢，他就拿这个健保卡啊，一天到晚呢、啊、去医院啊去看病。啊，健保卡呢用完了啊，盖完了再换新的。那么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有健保卡。啊，我一张健保卡呢，几乎都没有用的，啊，都没有用过。啊，我记得只有一次呢，去检查牙齿用了一次啊，其他时间呢，我们都是自己处理啊，或者看看中医啊，都不用。那么我们不用呢，就是让给需要的人嘛。啊，如果自己怕吃亏呢，一天到晚呢、啊、去医院，这个也不是好事情。啊，这个心态呢也是不对的。所以这是讲到这个啊，税金呢应该交的啊就交，明了这个因果。啊，你决定不吃亏，那反过来呢？你应该交的不交呢？这个是损自己的福报。如果受了戒呢，你逃税达到五钱呢、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这个劫罪呢是相当之重啊，这个我们要谨慎。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富有居士至关税处，欲诸居士，汝为我过此物，与汝半税。为此过则，为税五钱，犯不可悔。这段经文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还是跟税金有关的。这个关税呢，就是现在讲的海关。啊，海关，我们到外国去啊，或者外国人到我们国内来啊，不管在机场啊，或者是这个海港港口啊，机场啊又叫空港啊，空中港口，或者陆地的关口啊，三个地方啊，这个跟外国交界的地方啊。这个都有一个互相啊，都会设一个关税处，啊，一般叫海关。那么关税呢，主要是这个进出口的物品啊，每个国家定的啊，都有一些不同。啊，有一些你带的东西呢，超过多少，那么就必须要报税了。啊，没有超过呢，那就不需要报。

那么有居士啊，到这个关税的地方，啊，就是海关这个地方，啊，要过这个海关。一出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这个我们出国旅行啊，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那么一株居士就是告诉其他的居士啊，就是如为我过此物，与汝伴随啊，就是你帮我带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一个人带呢啊要交税金的啊，那我们分摊两个人带呢就不用交税金了啊，那么我要把交税金呢这个钱呢，啊，就一半给你。一路半岁了，就给他一半，啊，比如说这个过这个海关呢，啊，你要交100块人民币啊，你帮我带就不用交了，啊，不用交呢，过这个海关呢，啊，我再拿50块给你啊，因为你帮我带，就这个税金呢，啊，就一半给你。那么这个居士如果替人家持过则，违税5钱就犯不可悔。这个居士如果他受了5戒了，那帮人家带的这个违反了，啊，这个税务规定，啊，逃漏达到5钱，这个税金就犯了不可悔罪。这桩事情呢，啊，我们也常常听说过，啊，特别过去我们常常到国外啊，这些旅行社啊、旅行团啊，以前早期呢，我们到新加坡去啊，去打佛七啊，都会组团去，总是会请旅行社呢，啊，带团啊，帮忙安排行程。旅行社大部分在出发之前一天啊或2天啊都会开个说明会啊，那么里面有一条就是提醒大家了啊，就是过这个海关呢遇到陌生人啊，特别陌生的人啊，啊就是要托你帮他带什么东西过海关啊，就决定了不可以帮人家带。那为什么呢？啊，因为你不知道它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啊，过去呢曾经听说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在机场啊碰到陌生人呐，啊，请他帮他拜托呢，他带东西过海关啊，结果呢带过去之后呢被检查到是毒品，啊，那么这个人呢，啊，真是百口莫辩啊，无法辨别啊，那后来被抓去判刑啊，判重刑啊，真是很冤枉。因此这个旅行社呢特别提醒大家这一点。这个是啊讲到这个税务的。那么这一条我们在沙弥利仪呢也看到。啊，在沙弥利仪讲啊，啊就是讲的比此地稍微详细一点啊，就是关税呢，这个税务官呢啊，如果给他讲，比如说我们到海外去弘法啊，带的一些都是法宝，都是结缘的，并不是盈利的，去卖钱盈利的啊，或者供养三宝、供养父母、师生的啊，可以跟海关的官员讲啊，他如果同意了啊，那让我们过去啊，这个就不犯戒。

我们往年啊，每一次到澳大利亚办法会啊，东西都带非常多的。啊，每一次旅行团啊，去的都是100多人，啊，带吃的、用的啊，很多东西。啊，那么到了澳洲的海关呢，哦，看到这么多东西啊，这些官员啊，我们只要呢，告诉他我们是建中学院啊，办活动的，啊，他都很高兴让我们通过了啊，不用交税金。啊，他知道我们办的这是公益事业啊，并不是盈利的啊，这个就无犯。这是讲，帮人家带这些物品啊，那么这样逃漏税的啊，这是一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士若世人遇到，使令施税，物质五钱，犯终可悔。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居士若世人遇到，就是一个受五戒的居士。假若呢，这个居士呢，只是别人啊，遇到就是不同的道路，另外一个道路啊，比如说这个海关呢，它有一定的通道啊。那么这个机师呢，他去指示别人啊，告诉他呢，你从哪里走啊？你从那个地方啊过去呢，这个海关呢检查不到啊，那么你就可以避免啊交这些税金了啊，这个叫若世人遇到，啊，这个遇到，啊，这个在台湾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在高速公路呢，到了收费站前面呢，啊，有一个小道，啊，车子可以溜下去的，啊，有一些人呢，他知道那边有一条路，那么他就从那边溜下去了，啊，他就不用交钱了。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的，跟这个意思一样。那么，如果你指示人家那个驿道啊，另外一条道，你就走那边啊，就不用交钱了啊。啊，这样啊，令失税，物质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不是不可悔啊，是终罪可悔。啊，是可以忏悔的。下面这一段啊，是讲这个开眼了。若税处有贼，即二兽或饥饿，故事易道，令免施害不犯。这段是讲，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只是别人一条易道啊，就是不同的道路，这个是不犯戒。啊，就是这个海关这个地方啊，这个关口这条道路啊，通关这个地方呢，被贼占据了，啊，被盗贼所占了，啊，那么或者呢有恶兽，啊，刚好海关那个地方呢，啊，有一只老虎站在那里，那你一过去呢就被当午餐了啊。或者呢，饥饿啊，饥饿就是那边闹饥荒。这个就是讲，刚好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有灾难，有危险。那么你指示别人呢，你就不要走这一条了啊，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啊，不是故意啊要去逃税的。那现在就不能过啊，你一过马上就生命危险。啊，只是他另外一条道路，啊，令免施害不犯，啊，就让他避免啊受到这个伤害，那么这个是不犯戒的。

这样是没有坏。那么这个时候举出一个例子啊，我们以此类推啊，这个戒律它有开车吃饭啊，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详细啊去分辨啊，所以邪戒呢这个戒相啊要了解到很详细啊，我们持这个戒呢才不会有障碍。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啊，弘一大师的补啊，这个补就是把这上面讲的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啊啊做个补充解释啊，这个在千要里面呢 啊没有注出来啊，弘一大师有补啊补注。此节属关税处啊，此节就是这一节经文啊，它是属于关税处海关这个处所。文多啊脱劣啊，这个就是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呢是脱落了啊，变成很简略。所以弘一大师在引用这个大律啊，就是比丘律啊四分律来补充说明。若孤客与过事物，以过则是税物值五钱，换不可悔。因随教道者亦同犯故。啊，这是讲若顾客与过事物，以过则呢啊，就是顾客啊，就是这个要交税金的、啊、这个客人啊，他讲啊，请这个居士呢帮他带这个物品带过去，已过则就是帮他带过去了啊。那么带过去呢，这个税务就是他税金呢要交的这个价值啊，达到五钱就换了不可悔了。若顾客到官罗已过事物，税值当一半，以过值一耳。啊，若银税值近一卢一耳。啊，这个是，讲这个到这个关卡，啊，就是告诉这个居士啊，你帮我把这些物品带过去，这个税金呐、啊，啊，原来要交的税金呢，就给你一半。啊，那么这样帮忙带过去呢啊，这个也是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啊，这个税金呢、啊、全部都给你。啊，等于呢是他这个税金呢不交给国家呢，就交给你，你帮我带过去，这些哦税金就给你。啊，这个也是同样的啊，五钱就换不可悔。又云：若孤客到官，是亦到另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犯不可悔。若孤客未到官，是亦到另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犯终可悔。啊，这个又云呢、啊，又再给我们进一步说明啊。若孤客到官，是亦到另过。断关税物，是税物值五钱，换不可悔。那么这个就是补充这一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呢就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这个经文呢就是使令失税物值五钱，换终可悔。那么弘一大师引用这个大律啊啊来讲呢啊，他是讲顾客到官啊，是亦到令过，断官税务，是税务值五钱，是犯不可悔罪。啊，这个顾客呢就是这个要过关这个客人啊，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

那么到了关口呢，他在前面给他拦下来啊，给他讲啊，你从另外哪一条道啊过去，就不用交税金了。啊，就是这个顾客他已经到了海关这个关口了，到了这个地方了。那么这样呢，你逃税呢，职务权还是换不可回，啊，这是根据四分例来讲的。若顾客未到关，啊，未到关就是说他还没有到达这个关口，啊，距离这个关口还有一段距离，啊，还有一段距离，啊，那么这个居士去告诉这个客人呢，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驿道，啊，你走哪一条道？啊，这样啊，逃漏这个关税，税务职务权是犯中可悔。所以这一段补充说明呢，啊，就是补充说明这个经文里面呢，啊，就是居士若是人遇到使令失税，物职务权犯中可悔。啊，就是告诉他另外一条道不交税金呢，那么价值达到五钱呢，是犯了中可悔。那么大力呢，他讲的是顾客呢，他还没有到关口，你就告诉他走哪一条路啊，这样逃漏关税打五钱是中可悔啊。如果他已经到了这个关口了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呢走另外一条驿道啊，这样逃漏税金达到五钱呢也是犯不可悔，啊，这是弘一大师啊，根据这个大力啊，在补充说明这段经文啊。好，接着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又有居士与贼共谋，破诸村落，得物共分，职务权者犯不可悔，啊，在。这个签没有触及啊，这个补给我们讲了，此节属共齐处啊，共齐啊，啊，就是共同约定一个时期啊，在哪一个处所啊？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事先预谋，事先预谋啊，在哪个地方作案的啊？这个叫共齐处。这是讲又有居士与贼共谋啊，这个这跟这个盗贼呢共同啊谋划破诸村落啊，破呢就是去攻破一个村庄一个聚落啊，就是去偷盗，那么得到的这个物品啊共分。啊，分赃啊，啊，分这个赃物，啊，价值五钱呢，犯不可悔。啊，这是讲共齐处，啊，跟盗贼合作，啊，到一个村落，啊，那么去偷盗的。那么现在呢，没有村落啊，这个城市啊，这些一个地方啊，比如说一个社区。啊，一个住宅区，啊，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古时候呢人口少，住的地方啊比较疏散，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密集，啊，如果现在呢在城市来讲啊，这算是一个，啊，社区。我们在新闻报道，啊，也常常听到了，啊，有一些社区呢啊被偷了被盗了，啊，在以前呢，啊，这个。台湾早期呢，我父亲也做过建筑事业，啊，有一些工地呀，啊，常常有人去抢，去偷，啊，偷呢就是偷那个钢筋，啊，三更半夜呢，他就开个吊车去了，啊，吊走了，啊，那么有的拿刀拿枪呢去抢。

这个都属于这一类的啊，共居处啊。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跟这些盗贼呢互相合作啊，那么去偷去抢啊，达到五钱就换不可悔了。接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盗五族众生者，执虫啊，这个铅有注解，因执水虫也啊，这是一种水虫。与头螺虫等铅未见翻译啊，这个头螺虫是印度话，这个铅给我们讲没看到翻译啊。人取举着气中，居士从气中取则患不可悔，选择如上。这个补里面给我们讲，此劫属无足处啊，这个无足处呢，就是无足众生，没有脚的啊，没有脚的众生。闻言，执虫与头螺虫等大力做刺虫、千头螺虫啊，这是补释啊，给我们补充的啊。这个执虫呢啊，形状呢类似蚯蚓啊，能够刺入人畜肌肤当中，吸人的血液，但是这种虫可以做药。选择如上啊，这个选择如上呢，就是如前文之分别啊，就如同前面的经文所讲的，离畜为不可悔，未离畜为可悔。离处就是说，你把那个东西呢，拿离开呢，它原来放的地方了，啊，把它移动了，哎，这个移动就叫离处。啊，未离处呢，啊，就是哪里，但是没有移动，啊，有这个道心呢，啊，是动了一下，啊，没有离，没有把那个东西移动，这个是可以忏悔的，啊，如果离处就不可悔了。啊，这是有人呢抓这个虫啊，放在他那个器具里面啊，他那个虫啊，抓着放在器具里啊，人取举着器中，那么居士呢从这个器当中呢去把它取出来，这样就患不可悔了啊。啊，这个虫啊是可以做药的啊，就是去偷他那个虫啊，这个虫啊别人呢他抓的啊，他抓的呢放在他的器当中啊，他这个放在啊水桶啦 啊或者他的脸盆啦 啊或者他装的这个器具当中啊，这个居士呢从他那个器具把它拿出来啊，把它拿过来啊，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当然还有一些开遮持犯的啊，这个一般的居士如果以道心啊去道这个无足众生啊，我们这个经文啊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道。啊，你是要偷盗，啊，盗性的，啊，你要那个虫，那这个方面呢，肯定他不是去放生的啊，啊，如果放生的呢，可能佛就会说另当别论啊，他这个可能另有用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盗二族三族众生者，人及儿燕鹦鹉鸟等是诸鸟在笼繁中，若盗心取则患不可悔，于如上说。这个是前面呢一段一节经文是讲这个盗无足众生，就是那个众生呢没脚的啊，就是虫类的爬虫。

拱，它没有脚的。那么这里这个道的是有脚的啊，二足三足众生，就是两只脚的、三只脚的啊。这个补释里面呢、啊，给我们讲此节属二足处啊，这一节经文呢属于二足处啊。前面呢一节经文是无足处啊，这个二足就是两只脚以上的。那么三足我们就很少见了啊。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他这个注解呢也有引用啊，我们历史上记载啊，这个三足的众生就比较少见啊，三足众生颇为罕见。在历史记载呢，大姨父滚治水无功啊，这个大姨治水啊，在我们中国历史是很有名的啊。那么他的父亲呢滚啊，就是治水呢，就是没效果啊。舜即之于羽山啊，就是被这个舜帝呢诛杀了啊，杀死在羽山。那么他被杀死之后，精魂入羽渊，化为黄乃啊。他的精魂呢就入到这个羽渊啊。啊，这个渊就是一个水的地方啊。那么化为黄乃啊，这个黄乃就是三足鳖啊，就是有三只脚，或偶尔可见突变之动物，如三足鸭等，较为珍贵啊。这个三足鸭呢，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我们同学如果有看过，或者大家在网络上啊有这个资料啊，或许可以看到啊，或者看看动物奇观啊，啊是不是有这个三足鸭啊。根据我过去看的啊，在记忆当中啊好像没看过啊。那么历史上有这些记载，有这些记载呢可能以前有，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呢我们地球上的确有很多这个稀有的珍禽异兽啊都绝迹了啊。现在呢这个有很多保育的野生动物呢，因为受到地球暖化的影响也都不能生存了啊，这个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在过去有啊，现在呢可能就看不到了。那么这个是到二足三足众生啊，这个二足呢就包括人在里面啊，人及鹅啊，因为人呢也是二足啊，人也是两只脚啊啊，那么鹅也是两只脚，燕、鹦鹉、鸟啊，大部分看的我们都是看到两只脚。四诸鸟啊，在龙凡中啊，这个四诸鸟啊，这个鸟啊被关在这个鸟笼当中，若道心取则犯不可悔啊。我们关键呢、啊、就是在道心取则啊，是有偷盗这个动机了，要去偷那个鸟。那么这样啊，把这个鸟笼里面那个鸟呢啊偷过来啊，那是偷盗心，就犯了不可悔。鱼如上说啊，鱼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呢、啊、经文所讲的啊，以此类推。那么下面讲道人了 啊，道人有二种，一则单去，二则共齐。若居士以道心单人着绢上，人两足离地，犯不可悔；若共齐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于皆如上说

这个是偷盗人的，啊，这个盗人就是抢人呐，啊，抢人，啊，那么有两种方式，一则呢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背的，用挑的，啊，如果盗人呢，这个用单的。啊，放在笼子里面用担子挑的，啊，像我们现在在天目山呐、啊，有背山啊，那个挑的，啊，这个若居士以道心呢，单人着肩上啊，这个人呢两足离地，这个人呢他两只脚离开这个地面，那这样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这是这个搬去啊，这一种啊。若共骑行过二双步，犯不可悔。宜皆如上说。啊，我们这里这个弘一大师也有补释啊。我们看这个补释：人两足离地，大力作过二浊。啊，这个浊呢，就是在高远的地方行走啊。同文云二双步，啊，二双步，力藏本集一切经音译皆作二首步，大力作二浊啊，在四分力呢，是叫做二浊。那么在高丽大藏经这个经本里面呢，以及一切经典里面呢，它那个音译。啊，那么都称为二首部。这个广化老法师呢，也特别把这个注解啊，他二浊呢，他是指老年人走两步路。啊，这个老年人他走的这个步伐不会太快，也不会太大。啊，就老年人走一步大概约3、4寸。啊，就是那走两步呢，还不到1尺。这个就犯了不可悔了啊！过这个两双步啊，过这个两步啊，就犯不可悔啊！宜皆如上说，这个道人呢是这两种方法啊，这个单去啊，这个单去呢就是用明抢的啊。我们大家如果看过这个。古代这个古装戏啊，啊，这个抢劫民间妇女，啊，用抓的，用背的，啊，用武力呢绑这个小孩子，啊，把他抓走了，啊，光天化日啊，啊，抢劫这个良家妇女啊，啊，把用轿子把他抬走了啊，或者用。这个马匹啊，把他抓走了，啊，这个是单去这一种方式，啊，第二个共骑，啊，共骑呢，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绑架这一类的，啊，他这个如果要绑架一个小孩子啊，啊，这个就骗这个小孩子。说你父亲呢、啊，在某某地方出事情了，啊，你赶快上我的车子，啊，我带你去。啊，这个小孩子呢，啊，不知道他是在骗他的，啊，就相信他了，就随他上去了。啊，上了这个车呢，啊，一动两步就犯不可悔了，啊，那个轮胎呢，大概动一下就不止两步了，啊，不晓得几十步了。啊，这一类呢，这个供给呢，就属于像现在绑架这一类的，啊，现在这个绑票的也是很多的，啊，常常听说的，啊，在台湾也是常常有听到这个绑架这个案件，所以现在呢，很多做父母的啊，都要送

共识。那么这段经文是讲这个道二足三足众生啊，人以及鹅、雁、鹦鹉、鸟啊这一类的啊，二足跟三足啊，所以这个二足就包括人在里面了啊，两只脚跟三只脚的啊。那么下面这段经文是讲四只脚的了啊，请看经文。道四足者，象马牛羊也。人以神系着一处，以道心牵将过四双步，患不可毁。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在补啊，讲此节属四足处，并多足处。啊，因为下面经文呢、又讲到多足啊，超过四只脚的这个盗四足啊，就是去偷盗啊，这个大象、马匹，这个在古时候就比较多啊，现在可能比较少啊。古时候呢，听说有专门在盗马的啊，就是专偷人家的马匹的。啊，还有盗人家的牛，啊，把别人的牛呢，就牵走了，啊，牛羊啊都牵走了，啊，就是人呢用绳子把它系着一处，啊，这个动物呢，大部分都是有绳子拴着啊，特别是牛、马，啊，都是有绳子拴着啊，那么。主人呢把它拴在一个地方。如果鸡翅以道心呢把它牵走了，把那个绳子牵走了，比如说一只牛呢把它牵走了，过了四双步，就是四步，就患了不可毁。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在一处卧，以道心驱起过四双步，易患不可毁。这个是讲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啊，落在一处卧，卧就是它在那边躺着休息。那么以偷盗心呢把它叫起来啊，以盗心驱起把它赶起来啊，驱起就是把它赶起来啊，赶起来呢，这个四足的动物呢如果走过四双步，就患不可毁了。他这个脚走了四步，四双步，患不可毁。多足一同就是多脚的也是一样。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患不可毁。于如上说。若在外放之，居士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盗取，花念之机，万终可毁。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万不可毁。这是讲若在墙壁篱帐内，以道心驱出，过群四双步者，患不可毁。于如上说，在墙壁篱帐，这个牛马特别是羊我们去看过人家养那个羊的它有一个羊寮就是养了很多羊。那么羊就是它是一个羊群了你人饲养的或者是在外面，这个讲篱帐内呢，大部分是人家饲养的跟我们看外面那个野生的是不一样的野生的它不会有墙壁啦、篱帐这一类的障碍物这里讲这个墙壁篱帐呢，一定是有人饲养的，那么把这些动物呢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鸡翅如果以盗心驱除，盗心就是起了偷盗这个心了，啊，要盗这些牛羊，啊，把它驱赶。过群四双部，啊，他被赶的这个牛羊啊，他在这个牛群或者羊群、马群这个当中呢，走过四双部，这样就万不可于如上说啊，那么于就是其余的呢，就如同上面经文所讲的，若在外放之，啊，这个是。居士呢，以道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时，我当道去。花练之机，范中可悔。啊，这是主人呐、啊，牧牛牧羊的人呢，把这些牛羊马啦，啊，或者象啦，啊，他把它放到外面，啊，没有关在里面，啊，放到外面让它吃草。啊，这个居士呢，如果以道心动了这个念头了。啊，若放牧人入林去时，等到呢这个放牧的人呢、啊，他走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的时候呢，啊，他不在的时候呢，那我当盗贼啊，我准备在这个时候呢下手来偷这个牛羊。花念之机，范中可悔。花念就是动了这个念头，啊，有这个动机了。但是实际上呢，还没有去行动，这个时候呢，如果发现不对了啊，这是可以忏悔，在这个时候呢，所犯的是中可悔罪，中罪可悔，我们再看下面，若杀者，自同杀罪，杀以取五钱肉，犯不可悔。那如果你偷盗了这些动物啊，这个四只脚的动物，偷过来呢，把它杀了，那么自然呢，这个就同杀罪啊，跟前面这个杀生这一条戒啊，以那个罪呢相同的，以那个结罪是相同的。那么杀鱼取五钱肉，这个杀了之后呢，他拿这个肉去卖钱，这个钱卖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了。这是讲这个盗戒这个。五钱呐，实在是不多就犯了不可悔罪所以这条戒呢特别难持我们看这个广化老法师这个，他有一个注解一般发心易道，本为小可悔。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一则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而沙漠地区是游牧民族，其一切生活、衣食住行，皆仰赖牛羊。若不严加禁止，则盗牛羊之事层出不穷。世尊本行其无形之子，故加重其嫌。二则中智，或为小智之误。那么这一段。注解是给我们说明呢，这段经文讲的是犯中罪可悔一般发心易盗易盗就是发这个心要去偷盗但是还没有实际上去盗这本来是小可悔，是小罪可悔，没那么重没有达到中罪。此处言中可悔者有二因这个地方呢，讲中罪可悔有两个原因了一则呢，以印度北方接连沙漠地区就是佛陀当。

0: 元呐、啊，出生在印度，啊，弘法的地区，当然啊，印度这个地区是为主要的，啊，当然，制定一些戒律呢，也是根据当时的地理环境，啊，当时的风俗民情啊，有相关的。那么沙漠地区呢，都是游牧民族，啊，他生活上呢、啊，衣食住行呢。的确都仰赖这个牛羊，啊，像我们中国这个蒙古啦、西藏啦、啊，这个新疆一带的，啊，大部分呢都仰赖这个牛羊啊，所以这条戒呢就定的比较重一点，定到中罪，啊，应该原来是小罪啊，啊，那么定严格一点呢，就是防止的。啊，这个盗牛羊的事情啊，常常发生。啊，如果不定重一点呢，这个事情就常常会发生。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那可能呢，这个是古时候呢，这个经文啊抄写翻译呢会有误写，啊，所以他这里讲啊，中字或为小字之误。可能呢，这个中跟小啊，这个有时候也会写错啊，啊，这个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呢，古时候流传下来的经本啊，古人他的原则是不随便去给他改动的啊。那么在旁边做注解啊，解释呢，这个字应该是哪一个字啊？这样读起来，这个意思呢才相应。那可能啊，这个字呢是一个错字，啊，是一个错字，啊，但是没有改它的原文，在旁边做注解。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遵守的一个原则啊。那此地呢，啊，广化老法师呢也是给我们提出来啊，因为这个经，传的年代久了啊，古时候呢都是用手抄的，啊，难免呐、啊、有抄漏掉的，字抄错了。或者他得到那个原本呢已经不完整了啊，这样再抄下来啊，难免啊有遗漏，有一些错误。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下面呢啊还有啊一大段经文啊，这个道卷呢，还有一大段经文啊，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扩注卷下第六十五面，第六十五面，请看经文：生人天中，受圣妙乐，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以生人天，受圣妙乐者，即成思功德，转增圣因，受无量乐。注解里面一开端就说了，以生善道，正以功勋，未脱苦轮，早生净土。给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相似，这个是说明家亲眷属如果在世的时候行善修福，

来生还可以得人生。如果善行福德这个力量很大，他可以升到天道，享天福。那么眷属为他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依照经典所教导的方法来修学，来超荐他，为他培福。那么他成这样的功德，这个经上讲得很清楚，世人眷属如有复力，依照这个方法修学修福啊。那么这种修学他得不到的好处呢？能得好处。将他的福报在增长啊，在扩大，所以此地讲的尘世功德转增圣因，圣因是佛法的机缘啊，他在受人天福报的时候，有缘遇到佛法。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呢，我们能够想象得到，是地藏菩萨威神加持，使他能够接受佛法，信仰佛法，理解佛法了，依教修行，那他的得的果报啊，就殊胜的，是受无量乐。这个无量乐呢，是一个标准。什么时候才真正得无量乐呢？总归到净土法门才真正得无量乐，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获得。这个古德常讲啊，当生成就的佛法不必等第二生。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如善导大师所说，他老人家告诉我们，九品往生总在于缘不同，我们从他这句话的意思也能够体会到，人死了以后会往哪一道去托生，也是与缘不同。你们想想对不对？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如果遇到些恶缘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不好，心里面烦躁啊，常常起贪嗔痴慢，这不到三恶道去了啊？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与缘不同。如果在这一生当中遇到善知识啊，家庭好，学校好，老师好，朋友

你一定是行善了，那么你一定在三善道啊！啊，可见的语言呢，关系太重要了。佛法里面讲语言，现在世间人讲机会。言辞虽然不同啊，意思没有两样。所以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孟母三迁呢，有道理啊。孟子的母亲呢，搬了三次家了。诸位要晓得，现在搬家很平常啊，尤其是在外国。游牧民族啊，常常搬家。中国古时候啊，很不容易搬家的。住在这一个地方啊，都多少代住在这里啊，就老家了。哪有常常搬家的？孟子的母亲为什么要搬三次家呢？都是为了儿女，为了小孩啊，生活的环境啊。这个地方语言不好，赶紧要搬。选择了这些邻居，街坊啊，都是善人，都是好人，让小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从小，他就有善良的学习。所以，孟子能成为圣人。对立于母教，母亲照顾得好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许多家庭为了儿女不顺心，儿女不听教诲，什么原因呢？他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他生活的环境不善嘛，这个因素很大。那我们想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要想成就，我们要选择一个学佛的好环境。这就是这些年来我们为什么常常念着建弥陀村，建念佛堂，无非是制造一个修行的好环境。西方极乐世界大家知道为什么成就那么快速？修学的环境好，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跟西方世界相比。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说这个环境多好啊！古大德给我们解释上善上善是指哪一种人物呢？等觉菩萨舍利菩萨很善了，还有上啊。所以把上善界定为等觉，由此可知，西方世界的菩萨都是等觉菩萨。你在这个环境里修学，你怎么会不成佛呢？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都不能够。

的相比的道理在此地。我们选择修学的环境，为什么选择极乐世界？为什么诸佛如来啊劝我们选择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十方刹土，修学的环境虽然好，哪里找那么多等觉菩萨在一起？找不到啊！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都有，而且修学还是见次成就。依旧要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逐渐往上提升，而西方世界即使下下品往生，生到那个地方皆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里面所说的啊，这一句是弥陀本愿功德，他的愿都兑现了，所以他成佛了，生到西方世界就做阿惟越致菩萨，叫难信之法，谁肯相信？那么这是佛说的，佛不可能有妄语，佛说的话决定真实，我们应当深信不疑，所以我们选择修学环境。那么这一句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转正圣因受无量乐了，这个意思就含在里头。再看下面经文，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居告世人眷属身界。前面是说这个修行的期限呢是一日到七日啊，不退初心啊，这是更进一步，更能三七日中。修行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在一心，这两个字很重要啊！如果是乱心杂心，效果就没有了啊，只能够得一点福报。所以经里面讲的这个一心一理一理一沾，这个字样很重要。此地比前面说的更明显，一心瞻礼地藏形象，念起名字满于万遍。此地这个万不是数字，是表圆满的意思。圆满是你这个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你尽力去念它啊。说在讲念呢，也不在啊念这个
名字多少，啊，要紧的是念的相应，这个重要。念的再多，要不相应，那就是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啊，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相应，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要紧在这个地方。啊，相应，怎么叫相应？念地藏菩萨的时候，心是地藏菩萨的心，地藏菩萨是什么心？度脱法界一切苦难众生，这是地藏心啊。孝敬法界一切众生，这是地藏心啊。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的心相应的，行要相应，行是行为，真正是现此身心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为一切众生做得度的增上缘，这是行啊。随时随处尽心尽力的劝化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明了十法界，特别是六道里面的状况，我们要讲给他听的，让他了解六道的状况，知道取舍，不但呢要讲给他听，还要做出样子给他看，帮助他觉悟。如果你只能讲，你做不到，别人听了不能相信。你要做到，那么大家看了就能够接受，能够相信，能够学习，这行相应，心行相应呢，这叫念，叫一心成念。所以诸佛菩萨没有第二个念头，只有帮助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一心真诚到了基础，古人所讲诚则灵，这个灵是感应的，真诚到极处，感应就特别的明显了，所以你能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很关心吗？为了关心家亲眷属在哪里，你才
认真、啊、一

心修学这个法门呢、啊，菩萨不辜负你，现身为你说法。那么一心注解里头也讲事业心跟理业心啊，你能够专心礼拜啊，礼拜地藏菩萨形象，专心念地藏菩萨圣号，这是事业心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是事业心。下面是切如如虚空无边的，那是理业心啊。这个意思就是与真如自性相应，就是理业心。啊，或者说与一真相应是理业心啊，这一真就是法界，一真就是真如啊，一真就是自信啊，心性广大如虚空啊，没有边际。入这个境界，这是超越十法界。十法界是有边际的，是有范围的啊，所以说超越十法界，这是理性。这个境界很难懂啊，很不容易达到。佛在一般经上讲，我们比较容易体会啊，要念到烦恼断尽，烦恼障破了，所智障也破了，这是理性。烦恼障很广啊，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尘沙无明是属于所知障啊，见思是烦恼障，这个诸位都很清楚。我们有没有能力断掉呢？起心动念，还有人我是非，我们被烦恼缠缚啊，没有能力出障啊！啊，可是。诸佛菩萨、祖师大德都告诉我们，烦恼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既然是虚妄的，就决定可以断除。自信真心是本有的，既是本有，决定可以证得。如何能够消除烦恼，证得真如，都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之间呢，一定要当人自己做功夫，谁都帮不上忙。所以佛祖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只是把这些事实真相说清楚、说明白，把他自己断烦恼，正如自信的那些经验、方法提供给我们做参考，只能做到此地，其他的帮不上了。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跟你说真话了。真正帮助自己的还要靠自己，所谓是自己悟了，自己修啊，自己证啊，没有叫你靠别人啊。我们听佛菩萨、听祖师大德讲经说法，自己觉悟，觉悟之后啊，自己啊肯修啊，修什么？修正一切错误。从前我们对人、对事、对物，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才叫造业。错误就是造业。感得六道三途的苦报。这是凡夫所谓的轮回心造轮回业，我们干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欲言殊胜，稀有难逢啊。真正明白了，才生起感恩之心，知恩报恩的。佛法对我们的恩德太大太大了，如果这一生遇不到，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呀？脱离轮回，你没有机会，决定呢还是造业。所以有这个缘分遇到了，醒悟过来了，悟过来之后啊，要真修啊，修什么呢？决定不造业了，不但恶业不造了，再跟诸位讲，善业也不造了。这句话大家要听懂，如果说是这真的善业也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是不是善业呢？度众生是不是好事呢？好事就不造了，那释迦牟尼佛就入般涅盘了，不必讲经说法了。

佛菩萨依旧示现断我修善这些事啊，来给人看呐、他是善恶两边都不造了啊，不造恶我们好懂，不造善是什么？他修一切善法，决定没有一个念头祈求善果，这就叫不造善了。绝不祈求善果。世间人呢，种善因要得善果。他为什么修善呢？因为有善果。他才肯修善的。佛菩萨真正觉悟了啊，不求善果。那个叫啊，不思恶，不思善，善恶两头都阻断了，这个叫真修行人呐、你仔细去观察，他真得大自在了。唯有善恶两头阻断，才得自在。还有一个祈求善果，他就不自在了。他的果报在人天，人天有善果，他出不了三界，出不了十法界，就是因为祈求果报这个念头啊没断。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明了的。如果我们将人天善福的果报这个念头打断了，你就决定出三界，你才能超越十法界。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能这样用功夫的话，不但是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十报土啊，不会在同居土，也不会在方便土。你看多少人念佛求往生，祈求着西方极乐世界。祈求见阿弥陀佛，他有这个心，这个我们常常讲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同居土方便土但是西方的同居方便跟十方世界不一样，等于十报土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情景所以这是诸佛所谓的难行之法我们明白其中的道理跟事实真相那一定要祈求相应这个怎样相应你自己思维你自己应该可以体会到所以这一念相应呢就一念佛了所以在四相上要不要天天礼拜地藏菩萨呢要很有必要要不要称念呢？要。我们专修。

建筑。每一天，礼拜阿弥陀佛，称念阿弥陀佛

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我们礼拜阿弥陀佛也包括地藏菩萨在其中，这样容易达到一心的，不至于我念多少声阿弥陀佛，再去念多少声地藏菩萨，又去念多少声地观音菩萨，叫分心的。所以西方三圣都供在一起，念一句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这样比较容易实行。那么这一段是讲的，思念的过去的家亲眷属，甚至从来没有见面，或者小时候见面，长大之后逐渐淡忘了，常常思念家亲眷属在哪里。用这种修学方法，菩萨会告诉你，在感应当中告诉你，你的家亲眷属现在生在哪一道，这个生界就是哪一道。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于梦中，菩萨现大神力，亲临世人，于诸世界建筑眷属。那这个感应呢，很明显。或者在梦中啊，你梦到菩萨，菩萨带着你去游离他方世界，你会见到你过去的家亲眷属，这一段，这个注解我们念一念。上是显机显应，过于趁离之际，现身告知其界。这是指前面一段，总结前面一段。显感显应，很明显，像前面的婆罗门女一样，非常明显，觉华定自在王佛了，虽然没有现形，但是有声音告诉他母亲在哪里，这是很明显的。眷属铭记铭印，故于梦中相告。这一段是讲的在梦中，这个梦中梦到佛菩萨来教导你很多，我们常常遇到，常常听说，显感显应比较少，敏感敏应的多。下面他举个例子，这桩事情即同善见律天人现梦乃实梦也。这个梦不是你妄想变现的，一般凡夫做梦都是意识里头的妄想现象。那么这个梦呢，真的是佛菩萨或者是善神感应的这个梦境。

啊，那么这种梦境呢是可靠的啊。后头他讲的这几句三句话好，然须了之，善恶繁盛之事无非什么。那么这就是《金刚经》上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生活这个世间，你仔细去观察梦境。啊，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昨天的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梦境了。啊，说今天又变成过去了。我们活一百年，天天在做梦啊。哪有一样是真的？梦里头不要再造业了，你就算是觉悟了。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去计较呢？啊，为什么不在梦境当中做好事，多做一点善事？积功累德了，往后啊，你还继续做好梦啊？如果你造作罪业啊，你往后那个梦全是噩梦。那不想做噩梦，天天想做美梦，那你就得要做好事啊，知道。念念都是在梦境，天天都是在梦境，啊，我们才真正佩服释迦牟尼佛，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他讲的真相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啊，是不是真的存在了？没有。刹那即，啊，我昨天晚上在华严会上做总结斗率天王这一段经文，啊，归结到念佛，诸位要细心去体会。这个里头的原理原则，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啊，一定要深解意趣啊。佛在华严上说的一切法，包括事出世间，包括虚空法界，唯心所现。那我们今天这个相，相从哪来？心现的。啊，心现相，我们在这个相里面，所有一切造作，那是识，唯识所变，识在造作。心现相啊，哎，告诉你，相是妄相，识也是妄识，都不是真的啊。所以所现的相，以及所变的这个识，你看在佛法里面啊，都是属于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假的，就是梦幻泡影。

能现象的，那是真的，真如我也。我们在假象、妄识一下觉悟了，能够与真如无为相应了，这就叫佛，就叫菩萨。相应并不邪相，并不邪识。那么把这个假象妄识来戒引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这是菩萨心。菩萨言语，菩萨生活，菩萨起心动念，一切造作无非是觉悟众生。虽觉悟众生，一丝毫希求的念头都没有。只要有一个念头，希求的念头与自信就不相应。那我们今天劝人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希求呢？是的。那与自信相不相应呢？不相应。虽不相应呢，但是走相应自信的这一条路，这一个方向，这个目标，逐渐接近啊，明心见性。所以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吧。那个地方修学的环境好吗？道理在此地。所以这个叫做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极乐世界最好了，最殊胜了。我们明了之后才不会怀疑在死心塌地修学这个法门。所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希求了，都放下了，只求往生净土，只求见阿弥陀佛，这叫大义。这是我们凡夫在一生当中决定能成就的，肯定呢不会落空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再把这个祈求啊写得干干净净，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最难写的就是求愿之心啊。他所求的呢，所愿的呢，全是虚妄。他想求现前的富贵，想求现前的福德。实在讲啊，也能得到。那你就要懂得因果的道理。你想得善果，你一定要修善因。你的心行不善，你决定得不到善果。这个是求啊，六道之内的福报啊。

并非究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只看眼前，没有远大的眼光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才真正发现出离六道轮回啊，那个心是纯善的，希求往生，希求脱离六道轮回，念念还在造业，这个愿望你永远达不到啊！为什么呢？你的心愿跟你的所作所为是相悖的啊！你怎么能满你的愿望啊？要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是什么世界？这在经上我们看的太清楚了，太明白了。普贤菩萨的法界不是普通菩萨，换一句话说，普通菩萨行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要修普贤行，在无量寿经不是讲那么清楚啊，华严经也是讲的这么清楚啊。那么也许同学要问，我们看的很多老太婆老阿公啊，念了几年佛了，他真的往生了，一点都不假。他临终的时候告诉旁边的人，阿弥陀佛来接我，我跟他去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我们要问问他有没有修普贤行的，有啊，最后那一念是普贤行，那就决定得生啊。道理在此地，普贤行是什么呢？清净心跟平等心啊，清净心普了，平等心普了啊。你心不清净不平等，就有界限了，有界限就不平等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就不是普贤行啊。我们布施供养啊，斩礼称名啊，这个都是修行的，大家平常做的。可是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这个不是普贤行啊，你算的是菩萨行，不是普贤菩萨行啊。普贤菩萨行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立一切分别执着，我们一沾一礼是普贤行，布施供养也是普贤行啊，乃至于说我们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啊。落在分别执着里面就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的它与法界相应，它没有界限的。所以我们一般讲这个功德最大了，不可思议啊！念念与虚空法界相应，这是属于理业心的。凡是往生的人，最后一念一定是没有一切分别之处，哎，他走了。

最后还一念还有分别执着，他就又落退堕了。可是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自己最后一念没有分别执着呢？这个太难太难了。所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一定要在平常生活之中，立妄想分别之处，功夫得力了，自己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也不分别不执着，没有也不分别也不执着，你就得自在了。没有想得到，有了又怕丢掉，患得患失，那你一天念十万声佛，一天磕十万个大头，你也未必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六道轮回是执着造成的，你还有这么严重的执着，你怎么能摆脱？十法界是分别造成的，只要有分别有执着，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跟十法界。你所修的不是普贤行，普贤行简简单单告诉诸位同学，与一切法都不生分别执着心，无论你修什么法都是普贤行。刚才说过了，穿衣吃饭都是普贤行，这个重要啊！果然一切不分别不执着了，你就转境界了，你就不会被境界所转了。楞严经上给我们讲的五十种阴谋，任何一种阴谋都不会贴你的身的。你要问为什么不贴你的身，因为你没有身。他贴个什么呢？你有身他才能贴得上啊，你没有身呢。明明有这个身怎么没有身呢？有即是无。你有这个身，你不执着这个身是身，就没有身了。冤家债主为什么会找到你身呢？你执着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他就着了。你不执着他，他真的他看不见你，他找不到你。因为执着这个身是我，后他看到了，他找到你了，他来报复了。你不执着这个东西是身的话，他找不到你，没有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什么样的妖魔鬼怪呀，都沾不上你的边呢！那你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妖魔鬼怪也没有离开虚空法界呀。你包容他，他不能包容你呀。
不管他怎么作怪呀、啊，那只是很小很小一点毛病啊，像这个身体哪个地方痛痒，稍稍就好了，不会伤害的呀。你有分别执着，麻烦可就大了。啊，所以跟你说真话，人不会生病啊。啊，病从哪里？妄想分别执着来的。人不会衰老啊？怎么老了？妄想分别执着老了。啊，人也不会死啊，为什么会死呢？妄想分别执着，你就死了。啊，离开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没有啊。啊，你在虚空法界，与一切众生有缘。啊，经上讲的，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你说多自在，随类化身，现象即是无相，无身即是有身，有无是一，不是二啊。说法帮助众生觉悟，虽然尽心尽力在帮助他，也是若有若无。啊，你看佛在《金刚经》上所讲的，度无量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度者。所以你找佛的麻烦找不到啊，十无众生得度者，你要毁谤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说，他一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法呀、啊。你要说佛说法叫谤佛，你怎么能批评他？他一句话没说，一个字没说，说即无说。无说而说，啊，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你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高明啊！啊，我们有说，人家抓到你才回报你，你说错了，他没有说，他错在哪里啊？啊，有说就有过，没说没过。诸位细细体会这个意思，他作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这个里面的有意思很深，怕诸位误会，我再做个简单的解释。有说为众生说，无说没有为自己说。有作为众生作，无作没有为自己作。啊，我这个讲法呢，你就比较好懂。啊，所以诸佛菩萨只有为众生、为社会、为人民，绝对没有为自己。你找他自己的麻烦，你绝对找不到。为什么？他没有自己。这个叫真正觉悟的人呐、啊，知道自己生活在梦幻泡影之中，啊，知道自己生活在刹那寂中，这真觉悟的，啊，所以他才。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没有啊，他与事实真相相应了。

啊，在存在来说呢，它与刹那即相应。啊，在现象上呢，它与梦幻泡影相应，一丝毫执着都没有。啊，得失不关心的。啊，做再多的好事，没事啊，梦一场啊。看到许多人做卧室也没事啊，梦一场啊。啊，这个里面所见到的呢，见到是众生的一切造作，叫业。啊，这个就是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佛观察众生造的造业，啊，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啊，因果相续不空，因果转变不空。啊，因会转变成果，果又转变成底下的因。因果循环，因果相续，看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教人呢，啊，你要种善因，你才能得善果啊。这是教什么？没有觉悟的人，帮助你在六道当中受三善道的果报。不要堕三恶道，这是慈悲。我们世间人叫慈悲，佛有没有慈悲这个念头？没有啊。佛说：“哎，我很慈悲啊，大慈大悲。”他就变成众生了，他又着了相了，他又有了妄想分别执着了。这妄想分别执着也没有。啊，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有讲经说法，佛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也讲经说法，如果你真的到西方极乐世界了，你去听听阿弥陀佛给你讲什么经说什么话，没有啊。啊，说讲经说法对我们反复讲的呀。啊，西方极乐世界有没有讲经说法？没有。无说即是说，说即是无说。啊，那是真说，你是真听的。啊，经上讲的没错，六尘都说话。六尘是不是说了？不是，表法了。你见色闻声就开悟，越悟越深，越悟越广。啊，没有人给你们啰嗦一句一句讲的，没有啊，哪有这么麻烦呢？啊，那把西方极乐世界就看遍了。啊，每一天供养十方祝福。供养之中，你就悟入妙法。啊，其实这个境界，华严已经显示的太明白了。啊，所以你展开华严的时候，无量的欢喜。你只要能看得懂他的意思，无量的欢喜。哪里要说？处处都是表法，啊，表法就是说法，啊，所以佛为什么不直截了当的给我们说法？啊，要说这些鬼神的名字，啊，说这些诸天的天王。

那直截了当说就是了，啊，那些都是诸佛菩萨与会的，发生大事与会，为什么不说这一位等觉菩萨，那一位发云地的菩萨，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啊，这样一说就说死了，啊，所以佛用这种杂神，用诸天天王表活的。叫你看到这一切万物，就晓得通通是华严境界。那看到树，树神；看到水，水神。那不都是华严境界吗？华严境界在哪里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全是的呀。那看到一切众生都是发生大事，啊，都是这些杂神众啊。啊，看到这个社会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那都是些天王众啊，啊，天王众、人王众啊，所以这个经就讲活了。啊，原来《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讲的我们这个社会嘛，就是说的我们生活环境嘛，一尘一毛一沙一地无非是华严境界。你说人和生活在这，他怎么不快乐呢？他怎么不欢喜呢？周边环境都是诸佛如来，都是发生大事，你要会了此地就是啊，你要不会了，不会到极乐世界是吧？到那个地方去熏陶啊，会了净虚空变法界都是极乐世界，净虚空变法界都是华藏世界，啊，我们能齐入这一层，你才真正感佛之恩呐！啊，才知道啊，善导大师讲了个话，讲绝了。这语言不同，我们遇到的语言太殊胜，无比的殊胜，啊，真正是彭吉清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意思，我们遇到了。你怎样才能够契入呢？你要真修，明白之后放下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无求了，无求自信就现前，本性就现前，有求那一念求的心是自信的障碍，所以这是说明事实真相啊，确实梦幻泡影啊，我们天天在做梦，刹那刹那即这个相续啊，他这个幕后一句啊，注解幕后一句好，67页，第二行，啊，从最后这一句看起，啊，从当中看起，他叫故曰：如梦秦家。空明惑聚，回观世界，皆梦中事，为大觉朗然，称大梦觉耳。啊，所以诸佛菩萨的境界是大觉朗然，从大梦当中啊醒悟过来，这个是诸佛菩萨。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更能每日称菩萨名千遍，至于千日。这个是说修因啊，这个时间更长了。你看前面从一日到七日啊，然后讲三七日，这个时间长了。千日这三年了，三年不间断啊，足见他的恒心毅力啊，三年不间断。这就是每一天你有定课啊，定课虽然不多，但是一天都不缺。这就是经上讲的相续啊，符合精念相续这个要求啊，到时候一定要做功课。这个念菩萨名号一千声呢，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长，要有恒心，三年不断。世人当得菩萨，遣所在土地归身，终身为护。啊，菩萨派遣护法神保护你，实实在在讲，是因为你自己修持有功夫啊。这些鬼神对你敬仰啊，啊，地藏菩萨欢喜，感得鬼神的护卫。那么这个就属于果报了，啊，你得到啊鬼神的护卫，现世衣食丰衣，无住疾苦，乃至横死不入其门，何况其身？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是我们现前生活环境所必要的啊。现在这个时间有灾难了，灾变太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料到啊，随时随地都可能遇到啊，我们怎样的处置啊？过去李炳老教我们，唯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在大灾难当中，你还能够得到平安啊，你的衣食不缺啊。要怎么修法呢？要修布施啊，不要怕我通通都试完了，那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你通通试完了，你没得吃没得穿呢，佛菩萨会送吃的给你，送穿的给你。你要有这个信心，那到时候佛菩萨没送来怎么办呢？那自己业障太重啊，认真努力
一心念佛，绝不怨天，绝不尤人，感应大教啊，无助即苦即是病，你不会有疾病，你不会受到苦难，横是灾祸，天灾人祸，不是预测得到的，这些事情你都不会遇到，那么这些灾变都不入其门呢，何况其身呢？不入其门，就是你居住这个环境不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你的身呢不会受到这些危害。所以想到这一点，现在这个念佛，念菩萨。很迫切，现在确确实实可以消业障，免除一切灾难，消灾免难，唯一修学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好，念观世音菩萨也好，念地藏王菩萨也好，要一心称念，记住心行相应，那个感应呢就殊胜，如果口念心不相应，还是做一些损人利己的事情，伤害众生的事情，伤害社会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念也是枉然，为什么呢？不相应，这个经上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讲的原则，这个每一天称念千遍至于千日也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就一心称念，这个一心里面绝对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才叫一心，而且要知道把你念的这个念佛念菩萨名号，这是一种扩堂的作业，课堂里面的学习，学了之后呢要应用在生活上，才管用啊，不能说我在佛堂里面做这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功课也行，做完之后呢又去搞是非人我，又搞贪嗔痴慢，那个没用处，要把这个业心保持在你今天一天当中都不变，我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诚心诚意，都是利益众生利益别人，这个叫真修行的，这个才叫真正会用功啊，他有感应大教，绝不是像贿赂佛菩萨一样，我天天你照你这个方法，就你保佑我升官，保佑我发财啊！那个是冤家的，都希望他快一点死掉。是这个，你起这种念头就错了啦！都是不对的。所以一定修成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处事待人接物。

佛，我的心向佛，愿向佛，行向佛，这个用在这一天生活当中。啊，明天早上再念呢，怕明天忘掉了，明天再念一遍。啊，天天这样做，做上三年，你已经做熟了。啊，你一定会永远做下去，所以才得善生有苦。普佛菩萨护念，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这是得究竟圆满的果报。此地的菩萨是指地藏菩萨，一定的地藏菩萨摩顶给你受记，那么你所修的这个因真实，你的果报当然殊胜，佛菩萨会教你怎样修因正果。这个是摩顶受记。再看下面一段，这是第四段，成度生正果。经文越往后面越殊胜，越到归这个结尾，显示的佛菩萨越慈悲。我们细心观察，看到菩萨苦口婆心的劝导我们，佛慈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于发广大慈心，救度一切众生者，于修无上菩提者，于出离三界者。那么这是先把这个条件说出来。这是哪些人呢？这是很了不起的人，真正的菩萨。善男子、善女人，这一个善字必然是具足敬业三福，这才是这个善的，不是普通的善的。世间的善人没有这么大的心量，二乘善人也没有这个心量，所以这是大乘菩萨善。他发广大慈心，广大慈心这四个字包含敬业三福十一句。下面具体说出来，救度一切众生，这个一切是尽虚空变法界，不是限定的某一个地区。你看他发这么大心，四弘誓愿里面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无修无上菩提，这四弘誓愿里面佛道无上誓愿成，于出离三界者，烦恼无尽誓愿断，你才能出得了三界。这是真正觉悟了。
所以这个注解里头做得好，此是大菩萨行，悉行般若波罗蜜，故能发起度人之心呐。然慈悲本具，悉着我人，故分彼此，今之同体，故发等性。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我们有没有发这个心？如果没有发这个心，要赶快发，啊，非发这个心，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若有若无，这心不恳切，不真实啊。所以在修学功夫不得了，在生活环境当中境界转不过来，都是没有真正发心，所以发心一定要真实。真实心一定要住真实慧，此地讲习行般若波罗蜜，在无量寿经上叫住真实慧。你这个心才能发得起来啊，所以叫慈悲本具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都是我们自心本具的，你本来有的，你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现在你这个心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你住了人我，金刚经上讲的四相啊，你住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金刚经上讲你住了四相，实际上呢就是你在境界上起了妄想分别之处，你错在这个地方啊！你有妄想分别之者，所以你分此分彼啊，分自分他了。你的慈悲心呢，不能现起啊！不但慈悲不能现起啊，真诚不能现起，清净平等正觉通通不能现起啊！本有的性德。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什么呢？烦恼啊，妄想烦恼起作用，你的日子怎么好过吗？啊，当然不好过嘛。如果你信的本具的智慧的能起作用，你的日子好过啊，你就过佛菩萨的生活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你过的是高度智慧的生活啊！现在人讲的时候，高度艺术的生活啊，其实世间人讲那个艺术的生活有名无实啊，正如同世间人讲真善美啊，这个世间真善美是有名无实，唯有佛菩萨是真实的，他过的生活是真善美的生活。

所以一定要发这个心，啊，要发救度一切众生之心，啊，舍己为人。

佛有共灯，啊，灯就是表这个意思，燃烧自己照耀别人，啊，共灯取这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个灯呢非常明显，啊，用的是油灯，你看油逐渐逐渐干了，啊，放出光明照别人了。蜡烛更明显了，啊，所以看到灯，你自己晓得牺牲自己成就别人，啊，否则的话，你供了个灯不就白供了？啊，所以香表五分法身呐，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香表这个意思啊。啊，供水，水表清净，表平等。啊，所以这些供具都是叫你一看到，你就要晓得我要怎么做法，提醒自己的。啊，佛菩萨哪里需要这些东西啊？啊，无非都是为度自己的，给自己做得度的增上语言而已。

啊，那么这个注解最后一句讲出离三界啊，我们把这句念一念。出离三界者，即原教初性至七性，见思先去，常别三界苦人也。这提醒我们啊，原教初性为的菩萨，三界88品见惑断了，初性为的菩萨，他断烦恼的功夫跟小乘出国相同啊，我们就知道初性为入圣流啊，他入了圣人的境界了，他不是凡夫了。虽然这个初性为的菩萨没有出离三界，在三界里面呢，人天两道修行决定不堕三途啊，他得到保证不堕三途。为什么不堕三途呢？不造三途的恶业了啊，那个三途的因断掉了啊。换句话说，他不再为自己了。见惑里面虽然讲88品，归纳起来不外乎五大类。第一个身见，也就是他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刚才讲的妖魔鬼怪已经贴不了他的身了，他知道身不是我。我们一般方便的讲法，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这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舍掉很容易，舍掉旧的换一件新的，他的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所以在十法界舍身受身呢，他很容易，他不执着。

身不好了，换一个，就好像衣服了，不喜欢了再换一件，不一定呢，要等到穿旧穿破，随时可以换。这个就是讲的生死很自在，没有一丝毫的贪着。凡夫之人，他迷惑啊，他认为这是自己，所以很难舍啊，很不容易舍吧，贪念不肯放下啊。像我们看到这个小孩啊，很小的小孩哦，他对于他自己的穿着很贪爱，要给他换一件衣服啊，又哭又跳不肯换，就是这个样子一样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之后啊，舍身受身一点都不难啊，不惊不怖啊啊，那他那个身越换越好啊，越换越庄严啊。如果说是贪念执着啊，不肯舍弃，往往呢，那愈换愈坏呀。啊，人身失掉了，再换的身呢，是魔鬼畜生地狱啊，这个都是贪嗔痴没放下。佛教我们修行要在这些地方真正去下功夫，断贪心，断嗔恚心，贪心断了不堕恶鬼，嗔心断了不堕地狱，痴心断了不堕畜生。永远立三恶道啊。

再看下一段经文：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文明者，至心皈依。那么，这是讲他修行的方法。这一句经文的最重要的智性，归是回归，是回头；依是依靠。真心回头啊，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修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你要不肯依照经去这个经教修行，那不叫皈依。你没有回头啊，你没有照做啊，依是要照做啊。经上教我们做的一定要做到，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能做。依教奉行呢，才算是皈依。真心诚意去做，那你就是至心皈依，这个功德大了，太大了，从心里头回头啊。那么下面再举四项：或以香花衣服宝贝饮食供养瞻礼，

啊，相是界相，要持戒，要守法啊。花代表阴性啊，通常在大乘法里，花表六度啊，一表忍辱，

宝贝，世间人所珍爱，代表的是财物啊。饮食。养活生命所不能够缺少的啊，以这些来供养瞻礼，在菩萨形象面前供养。这个是每一天。课堂里面的作业应用在生活上，那就是救度一切众生了。特别是对一切苦难的众生。我们怎样用香供养他呢？教导他守法，教导他持戒，我们是用香供养众生的。怎样用花供养他呢？教导他布施。教他修善因呢，才能得善果啊！教导他呢，处事待人接物要有耐心，要忍辱，就是布施供养啊！教导他学佛。皈依三宝，接受佛法理论方法去修行，就是宝贝的供养啊！他有苦难的时候，照顾他的物质生活环境是饮食供养。我们得要把课堂里面的作业落实到生活之中。这个才叫修行呢。如果说只在寺院里面，或者只在你自己家庭里面，天天这样的供养佛菩萨、瞻礼称名，你就能救度一切众生吗？你就能证无上菩提吗？你就能出离三界吗？不能呐！所以我们每天早晚扩诵啊，无论是在寺庙殿堂，或者是你家里面的佛堂，你要晓得。课堂作业，我讲过很多次，早课提醒自己，提醒之后，你这一天要照顾。

要落实啊！啊，你早晨那一支香就没有白点呢。点这一支香呢，我自己这一天呢，处事待人接物要如法了。啊，如法就是持戒。啊，也要劝人守法。守规矩啊！你这一支香没有白点的啊！劝人家种善因啊，断恶修善，这是供花了啊！这个花没有白供啊！啊，所以这些表法都提醒自己。自己要做，要劝别人做啊，晚课反省检点，我今天做的成绩如何啊，我有没有做到，有没有认真去做啊，做得自己满意不满意如果自己觉得不够满意，要忏悔，要改过。啊，明天做得比今天更好啊，这叫修行。你的早晚二课啊，成就真实功德。啊，不是形式啊。啊，现在人修行只有形式，没有实际。所以他不能成就。末后，世善男女等，所愿速成，永无障碍。这个所愿就是前面讲的三愿：度众生的愿，啊，成佛道的愿，脱离三界六道的愿，都能成就。那么这是我们一定呢要记住的，要懂得的。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这。

请掀开经本，刻注卷下。佛祖观世音，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现在未来百千万亿等愿，百千万亿等事，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如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那么这个是第五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有求必应，有愿必成。这个是世间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中国或者是外国，可以说没有一个众生呢没有这样的需求，人人都有这个念求，几个人在一生当中能满自己的心愿啊？毕竟是求愿的人很多啊，真正满愿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世间人有求，这个愿实现了，绝大多数还是他命中所有的啊。他求财，他命里确实有财啊，时节因缘成熟，他发财啊，命里面有地位，到时候因缘成熟，他也得到了高官啊，可见的都是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所讲的需求的是你命里头没有的，命里没有啊，你求求得

那才叫有求必应啊，命里有的不算啊，这是命里没有的，没有啊，要求得了是很难的，不容易啊。那么这是诸佛菩萨威神的加持，加持实在讲还是属于增上缘，真正主要的原因呢还是自己啊，对自己依照佛的教诲认真努力的修学啊，现前修啊，现前就得感应啊。那么这个不是叙事的，叙事的人命里没有，现前造的啊，所以这个里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你就不会怀疑了，也不会呀去怪菩萨为什么保佑他不保佑我，是啊，那他照做了我没照做嘛，明白这个道理就行啊，真的是有求必应。那么前面所说的能求的人啊，所求的事啊，经上讲的很清楚，特别说的若未来世啊，这一段呢每一节里面都是讲的未来世。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就包括在这个未来世里面，条件啊，这个人求愿的人的条件一定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个善是关键的字样，如果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啊，未必得感应啊。所以这个字是关键的字样，我过去讲地藏经有听众啊曾经问过我啊，为什么他依照这个经典修学也很恳切啊，也很诚心，这所求得不到啊，所以他怀疑经上讲的不见得可靠啊，来问我，我就点这一个字，我说这个字你有没有做到啊，他也想明白了，因为这个经是大乘经，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行，你求的是小愿啊，你有小善的就行了，你要是大愿的话，那你一定有大善啊，善的标准呢在三福啊，你想求人天的圣事啊，就是殊胜的果报，人天当中殊胜的果报，你人天善要去做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做到没有？如果你果然做到啊，你是世间的善男子善女人，求世间殊胜的福报啊，你能求得到啊，你求出世间殊胜果报你未必能求到，为什么呢？那个善还要加强，所以你希求二乘果报，那你一定受持三规，居足中戒，不犯威仪。这三句话呢，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其实不容易啊，很不好懂啊。什么叫三规？现在很多人把这个看轻了啊，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找个法师佛像面前呢，念几句偈。就以为是皈依了，哪有那么便宜事情？

皈依是真正回头啊，依是真实的依靠啊。皈依佛是从迷惑颠倒回头啊，真正依自性觉啊。皈依法是从邪知邪见，就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回头，依正知正见。皈依僧是从一切远无回头，以清净心，这谈何容易啊！啊，这是除世间的善法了。三福第一条是世间善法，第二条是除世间善法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受的这个三皈众戒。古人讲的没错，有名无实，自己一定要清楚啊。现在出家人受比丘戒，以比丘自居。欧耶大师说了，这是妄语啊，你没有得比丘戒，你自己以为是比丘，这个过失很重。欧耶大师告诉我们，中国从南宋以后啊，就没有比丘了。啊，比丘戒最低限度要五个比丘传戒。啊，当然最好是能有十个人，十个人找不到，要五个人的，五个真正比丘才能传比丘戒。那南宋之后中国没有比丘了，可是戒还是照传啊。我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清楚啊，这是名字传授，没有实质啊。那为什么要这个形式呢？我们读诵啊这个戒经，避免别人毁谤啊。戒经上说了，没有受过戒的人不可以看啊，我们受这个形式的戒去读戒经啊。过去张家大师告诉我，你真正能够做到一条，明了一条，做到一条，你这条戒受了，不再行事啊。你就是在登坛受了戒了，你没有做到，你没有受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自己的身份啊。欧耶大师受了戒之后啊，受了比丘戒之后，在佛菩萨面前退戒啊，他持沙弥戒，有沙弥戒没有比丘，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可以发誓来求受啊。菩萨戒也是如此，所以菩萨戒跟沙弥戒啊，在家居士间是可以得到的啊，因为那个不需要真实比丘啊。比丘比丘尼戒要真实比丘，没有真正比丘决定不得戒的。所以欧耶大师一生自称菩萨戒沙弥啊，这是祖师大德跟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啊，他老人家称沙弥，他的徒弟就不敢称沙弥啊。诚实法师啊，啊，欧耶大师的著作。陈实法师把它整理刻板流传下来，这个功德很大了。没有陈实，欧耶大师的著作就没有人传下来了啊。他的弟子自称啊，菩萨戒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

毕菩萨我们今天称居士，你看陈实法师多谦虚啊，我是出家的居士啊，你们是在家居士，我是出家的居士，这个是名副其实的身份，正确的理念啊。那么在晚近，弘一法师对于戒律很有研究，他老人家自己也自称出家优婆塞，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啊！啊，要晓得自己的身份，不至于做错事情。啊，可是出家优婆塞能不能学菩萨呢？能学。啊，菩萨出家优婆塞吗？啊，当然可以学菩萨。菩萨的身。一定要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呢，就是真正发四弘誓愿啊！你众生无边誓愿度，你还会伤害一个众生吗？你要帮助他都来不及了，你怎么可以伤害他呢？啊！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个众生，不满意他，嫌弃他，啊，以嗔恨心对待他，你菩提心就没有了。啊，如果对于一个众生，你爱他，感情在其中，你菩提心也没有了。菩提心是大慈大悲呀，清净平等觉啊，从清净平等觉里生的大慈悲心，这个是菩提心。啊，你才能帮助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先要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所以接着就要修断烦恼啊，断习气啊，烦恼无尽誓愿断啊，成就自己的学问智慧，这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后面佛道无上誓愿成，后面三愿呢是完成第一愿的。你成佛干什么？你断烦恼为什么？你学法门为什么？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一切众生，不为自己啊！如果说断烦恼为自己，学法门也为自己，小乘全叫菩萨。末法二智还没有断尽啊！当然，比我们凡夫是淡薄太多了啊，依旧不干净的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此地这个善是个关键的字眼，我们有没有做到善啊？我们是不是经典里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得先把能求的人说出来了，底下讲所求的事，啊，所求的事很广很多，啊，你所求的没有一样不埋怨，这个注解也注得好。我们在此念念，念念在内啊，你有愿啊，有求的这个念头啊，这在内呀、啊。
四相居外，你所求的那个四在外面。若事出世间，则有百千万亿。你所求祈求的这些事太多太多了，说之不尽啊！或求现生过水啊，或者是求你这一生当中啊，你的愿望啊，都能称心如意。这个水就是称心如意的意思。或期他事从心，或者希望来生你所希求的不是这一生，来生的殊胜的果报。下面法师引十轮经云地藏十轮经是慈善男子，随所在处若诸有情，或为多闻，再举几个例子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好的缘分的听闻佛法或者是净信、境界、净律，净律是禅定神通般若解脱，妙色身香味触，利养名闻，功德华果树林床覆舍者等事情，来举几个例子事出世间的一般人想祈求的你求愿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底下呢，教给我们求的方法，但当皈依瞻礼，供养赞叹地藏菩萨形象，若是所愿所求，悉皆成就。这段话实在就是《行愿品》里面儒教修行供养发供养里面第一句你只要真正能做到儒教修行供养，你所求的愿没有不满的你都能够得到所以这一句它的意思一定要了解得很清楚很透彻皈依供养这四个字是最重要的归回头，从我们一切错误、一切过失，真正回头，回头就是忏悔。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告诉我，他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他这真的不是假的。当你有求的时候不应，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业障。只要你把业障忏除，感应就现前。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怎样忏除，他给我说了四个字：
后补再造，我明白了。真正善知识不讲假话，你要不拐弯抹角说一大堆，简单扼要啊，在我们佛门忏悔很多仪规也不需要啊，你知道你错了，以后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这叫真忏悔。我跟他老人家三年，他教导我的跟一般法师大德不一样啊。那是我们听了之后啊，合情合理合法，不能不佩服啊。啊，所以我才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犯过失，那就是觉悟。那个知就是觉，你觉悟了，能把过失改过来，这是修行的，这忏悔。就佛家讲的这个修行，忏悔两个字，通通包括了。啊，就是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儒家讲的不二过，跟佛法讲的没有两样。啊，过失只可以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啊，第一次是你无知嘛，第二次晓得了觉悟了，不可以再犯第二次。啊，这个是回头啊，真回头了。回头之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处事待人接物，以什么呢？以地藏菩萨本愿经的教诲，这叫皈依。你皈依地藏菩萨，如果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违背这个经里面的教训，那你不是皈依，你没有依靠吗？啊，没有依靠地藏菩萨教诲去做吗？那么你那种皈依是假的，有名无实。有名无实的皈依，给诸位说，不但没有利益了，还有过失。你没有皈依的时候，你犯罪；戒罪的时候，就一成罪。皈依之后，明知故犯，你两成罪呀。这个道理并不难懂啊！啊，我相信的，中等根性的人。都应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是善人真正皈依啊，敢礼是功课啊。我们今天讲的早晚功课啊，也就是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早晚功课啊，你要记这个瞻仰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地藏菩萨的形象，礼拜是恭敬的啊，表达自己沉浸之心呢，依教奉行。我们以哪一个经论来修行，全部的经论我们没有能力熟读，一定要把经论里的重要的东西揍下来，
记住，天天要读。当然你有时间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念一遍很好，实在讲啊，念一遍不行。为什么？你记不住，还是把里面重要的一条一条摘录下来。像我们编的这个净宗修学手册啊，我们从无量寿经摘录了60条啊，好记嘛。这个60条呢，条条都要做到啊。我们又从宝积经里面发起菩萨殊胜制药经里头也摘录了60条啊，这部经是世尊的专属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出家人呢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自己不知道自己做错啊，以为做得很对。佛这么一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天天在造罪业，还以为自己修得不错啊，将来落到三途还不知道怎么堕落的，那是多可怜，多可怕啊。所以这一部经典很重要啊，世尊对末法出家人开示啊，指责我们些毛病应当如何修改，不止这一部经啊。可是我们记录这个几条呢，这大病呢先要把大毛病改正过来，然后再改小毛病啊，大毛病改不过来，说在小毛病都改过来不容易，收不到效果啊。所以真正要以地藏本愿经修行的经典里面的教训呢，也要记录出几十条，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天天要照做，这叫供养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是你自修啊，不但你自己要依教奉行，你还要教化众生啊，它是大乘法大乘菩萨之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后面还有劝进行者啊，所以单单自己做还不行啊，还要劝化别人，赞叹地藏菩萨形象啊。那么这个形象给诸位说，就不是雕塑彩画的形象，你们想想这是什么形象啊？是地藏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形象，他用什么心出世待人情，他用什么样的态度接触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叫形象
弟称赞，讲解地藏菩萨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观察善恶业报经，这是专门赞叹地藏菩萨形象。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啊！造一个地藏菩萨像，这就是赞叹呢、你全搞错了。所以此地的赞叹，一个是要为人演说，还得要为人做好榜样。你修地藏法门，你像不像地藏菩萨？你的形象是不是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叫真赞叹啊！你能够这样做，地藏菩萨在末法时期代表世尊的弘法利身的戒引大众啊，你的所愿所求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不想想，你所愿所求的是你自信功德的现前，还是佛菩萨对你的加持呢？两者都有啊。自信功德是因呐，佛菩萨加持是缘呐。如果自己没有真修，佛菩萨那个缘接不上。想给你做真善缘，没法子，办不到。必须自己有因，你有真因，佛菩萨给你做助缘，这个果就很顺利成就了。道理在这个地方啊。再看底下经文。佛云：地藏菩萨具大慈悲，永永护我。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注解注得好啊！你看，归众合法，这一句多重要啊！皈依供养合法。求肯如心，不敢大事梦中受记。这菩萨给你做真善缘了，你的皈依供养不如法，你什么样的需求你都得不到感应。所以说，如理、如法，这个需求啊，一定能得成就。而且，即使为自己也是为众生，如四弘誓愿所说，愿断烦恼，愿学法门，愿成佛道。为什么？为度众生嘛。如果说是只为成就自己，
不是，全心全力

为众生不为自己，这个愿很顺利，很容易成就啊！为众生不为自己的愿也不能成就，那是什么原因？众生的业障很重，不是菩萨不帮助啊，众生业障太重啊，不听教诲他一定要受果报，从果报当中啊醒悟过来啊，那个时候佛菩萨就来教他了啊。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现不现身，佛菩萨说不说法，佛菩萨教不教众生，都是一片慈悲啊。他不现身，不说法，不教众生，语言不成熟啊。那么这个语言是在众生自己这边的，不在佛菩萨那边的，自己一定要存善心，要行善事，要发善愿，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现身说法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的心不善，行不善，佛菩萨决定不会来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了，就晓得为什么有人求，佛菩萨就现身；有人天天求，求多少年，那佛菩萨影子都没见到。道理就在此地。实在讲啊，诸佛菩萨所说的一切经法，无非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因果转变相续这一些理事，事实真相转变的道理，转变些事实都在我们眼前啊。我们这个六根天天接触这些境界啊，那就像经上所说的，我们接触是迷而不觉，摆在面前没看出来，没听懂啊。诸佛菩萨怜悯我们呢，就在眼前的事项帮我们点醒了啊。诸位细细去观察，细细去思维啊，你看华严一切大小乘经论是不是如是的？我们果然明白了啊，那就像大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陈述岔述无间断说，这都是事实。我们再看那个陈光别老林场啊，现在

在身边啊，每一天听经啊，看这个录像带啊，每天看八个小时啊，卧房里面装了一个电视机，放这个袋子啊，现在正在听啊，看这个《金刚经》的讲起啊，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那么最近还有好几位居士啊，都是得了很严重的病，这一发心呢，病就没有了，完全好了。再去检查，已经很正常，真真不可思议。所以求地藏菩萨永远保护，我真做得到啊！只要你的善心不退，菩萨始终会保护你。如果你的心退掉了，菩萨就离开了。永远不退心啊，永远依教奉行啊，越做信心越坚定，信心越清净，法喜充满了，越做越欢喜啊。诸佛菩萨怎么不护念？诸佛菩萨护念，天龙善神就拥护，一定的道理。所以这些事情端在自己真修。那么这个求因的大乘菩萨啊，求地藏菩萨大慈大悲呀，永远保佑啊！菩萨答应你，就会在梦中啊托梦给你，梦中梦到菩萨摩顶受记。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啊，幕后一句，若非信力坚固，安有如是瑞相啊，这种稀有的瑞相啊，都靠你的信力清净坚固啊。我们多聊应当要学习。再看下面第六段啊，法现身智慧，实在对我们的关系太大了啊。我们研经学教就是智慧不开啊，这教给我们呢开智慧的方法。佛此观世音菩萨，我未来世，你看都是讲我们现在啊。换一句话说，都是教我们自己，不是教别人的。善男子、善女人，注意这个善字。就境界三福要紧呐，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佛法从哪里学起的？三福是基础。如果在这上疏忽，
没有认真希求了，你一生都不会有成就。像盖房子一样，除非你盖小茅棚，那可以。你要盖高楼大厦，决定盖不成。为什么呢？你没有做地基。三福是地基，是基础啊。你这个基础建得越坚固，你的楼才能盖得越高啊。你现在盖房子，盖几十层，盖一百多层，你说那个地基要建得做得多么坚固？三福是基础，成佛的基础啊。只有第一条是人天福报的基础，没有除六道啊。六道里面的善因善果福报啊，那你是肯定的，你享受了啊，因为你有这个基础啊，可以说你不会堕三恶道啊，生生世世享受人天福报。如果你第二福也修得很认真很坚固啊，你的果报在四圣法界啊，这十法界里面的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十法界里面的佛果，你得这个福报啊。你再具足八乘菩萨福，你才能超越十法界，享受一真法界的福报。所以这个基础我们要不认真的修学，佛法里面所说殊胜功德利益，我们是得不到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一定要明了。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七十面。第二段的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善男子、善女人，于大乘经典深深珍重，发不思议心，于读于诵，纵欲明思，教示命数，玄德玄妄，动经年月不能读诵，是善男子等有续业障，未得消除，故于大乘经典无读诵性。那么这是教我们求智慧，因为没有智慧想修学大乘，不但不能开悟，你这个经文呢都记不住啊。那么在我们现代大概中年以上的人啊，学佛了都有这个困难啊。年轻人学佛少数啊，那真是时势的善根很深厚 年轻时候就接触到了。

我自己接触佛法是26岁，当时我已经知道太晚了。遇到佛法太迟啊，好年龄好时光的时候没有这个缘分啊，到自己能够懂事了啊，能够觉悟了，年岁已经大了啊，读诵已经相当困难了啊。那么好在叙事还有一点善根，在这个世间呢还没有被迷惑到这些大乘经典，确实非常喜欢啊，很喜欢研究，很喜欢读诵，很喜欢能够深解意趣啊。纵欲迷思这一句。是很难实现的啊！名师过来人呐、啊，有修有证的啊，这是名师啊，到哪里去找啊？啊，世出世间，古大德都常说。善知识可遇不可求啊！能够遇到叙事的善根因缘啊，过去生中没有善根福德因缘，你怎么会遇到？啊，善根福德薄的遇到了。不相信不肯接受教诲啊，纵然接受也是阳奉阴违，所以他没有成就啊。方东美先生一生在台湾教学啊，当家大师李炳南老居士非常热心教人啊，几个人肯听话，几个人肯依教奉行呢啊，他天天在教啊，天天在劝，奈何学的人阳奉阴违的，虽然如是啊，教的人并不灰心，这个是大慈大悲啊！你虽然不听，只要你肯来听，不做没关系，给你种善根啊，知道。来生来世或者是来生后世再遇到缘的话，你这个善根种子会起现行啊，明知道他做不到，只要他肯来听的话都叫啊，一听了听懂了，现在能做到了，这一生得利啊。
竟还是少数啊。李炳老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听他讲经说法的人，我最保守的估计也应当超过50万人。真的依教奉行往生净土的应当有500人。诸位想想，50万人当中啊，500人往生啊，其他的都种善根而已啊。所以他老人家常讲啊，10000人当中啊，难得有几个往生啊。啊，问题就是你听有没有听懂啊？有没有发心呢？认真去做啊！必须是能信、能解、能愿、能行，你才能得利啊。所以学佛头一个条件，就是遇到好老师啊，这是我们一生修学成败关键之所在啊！啊，老师教我们啊，教师令说啊，经文里头没有说教念。没有说教听啊，他用教示，这什么意思我们要注意到这些文字啊，这些文字非常重要啊。示就是观啊，观是属于慧。

教人，用功修行的纲领，叫你做官。

啊，叫你观察。叫你观照，观察是初步，初学的，从观察提升到观照，只要用个观，用个照，不用心意识。用心一时，观照就没有了。而实际实在讲呢，观照还是没有离开心意识。真正讲离开心意识，我们初学的人做不到。所以，对我们初学人来讲，观察、观照。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境界跟我们事实的生活做对比，在这个里面观察，

事实真相跟佛讲的相应不相应。从哪里下手呢？先观察因果。哎，你观察行善是不是得善果啊？观察作恶是不是得恶报？先从这个最初最明显的地方去观察，然后再观察入微也啊，渐渐切入到微细，你就生智慧了啊。所以他不用听不用念的啊，禅宗里面从关照入门啊，功夫渐渐深了，照住，照住就是得定啊，再往上提升呢就照见。你看《心经》里面讲，观世音菩萨的功夫，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照见五蕴皆空。昨天跟诸位讲的那个戒尾呀，就是照见五蕴皆空啊。知道我们眼前这个现实的状况，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是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那是照见的。这个境界超越十法界啊，十法界里面还有能所啊，照见无蕴皆空说能所没有了啊，那就是一真法界现前。所以老师这样教给我们，我们实在说是边听边忘啊，玄得玄忘，动静年月不能读诵啊，我们还是随顺烦恼随顺习气，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在经教里面不能开悟，这是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检讨啊，你才发现自己的过失，才知道自己业障有多重啊，必须自己肯定自己业障重，然后你消业障的念头才发得起来啊，业障不消不行啊，不消还要搞六道轮回啊，各位要知道越搞轮回呀，我们这一生所学的就忘得干干净净啊，怎么晓得呢？我们前世曾经学过佛吗？啊，这是在没有接触佛法之前，不是忘得干干净净吗？就各因之谜呀。啊，那么来生又得从头学起，来生有没有机会遇到名师呢？很难讲啊，绝对不是说你生生世世都那么巧都能遇到，没那么好事啊！开经记上讲，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个话是真的。所以这一生不能成就，一世人生绝对不是说你来生你会遇到啊，很可能你会隔几十生几百生乃至于多少劫啊，才有这个机缘再遇到啊，这个就讲的退转了。这一退也时间太长了，这是我们一定要了解要明白的，然后才知道这个机缘呢稀有难逢，遇到之后啊一定要牢牢地抓住，决定不能放松啊！啊，怎么样辛苦也要熬过啊！也要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啊！这才是个聪明人，才是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那么佛说实在讲这一类的人很多，学佛里头大多数是这样的人啊，这些善男子的有虚业障，业障未消除啊，消除的方法前面跟诸位讲过了，皈依供养啊，这个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就消除了。

消除最有效果、最快速的方法是一心念佛。身心世界，事法佛法，通通放下。一心念佛，劝人念佛了，这个消业障的方法比什么都快呀！你能够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就是禅定。你能够得理业心不乱，再教下讲大开圆觉，一生当中可以做到。业障极重的人也能做到，这不就是善导讲的吗？语言不同，业障再重的人都能做到啊。那么你得念佛三昧了，你智慧开了，你能不能弘法利生呢？不一定啊。为什么呢？要看法缘。你自己虽然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没有法缘啊。你去讲啊，讲的虽然好，人家不听你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多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就完成了。所以成就的人住不住这个世间不是自己事情啊，跟自己业报

完全没有关系了。住世间不住世间都看法缘，有缘多住几年，没有缘立刻就往生了。那么这个成就的人往生决定没有病苦，决定是自在往生。但是他的视线不见得相同，也有人视线生病，也有人视线的很苦。为什么呢？觉悟一切众生，让一切众生看到你提警觉性。那个视线没有病苦的，很自在的，令大众看到生羡慕心。菩萨做种种视线没有一定的，这个视线也不是他自己的意思，看众生的缘，应该做哪一种视线他就做哪一种视线。所谓是随类化身嘛，随机说法嘛，他哪有一定的。但是有个原则，无论哪一种视线决定利益众生，决定有人看到有人听到会醒悟过来。所以消业障重要啊。通常我们最常用的方法消业障啊，都行都得相应消业障，念佛念得相应消业障，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利益社会利益众生，叫消业障。决定不要有意念呢，利益自己。诸位要知道，利益自己是造业，是增长你的业障。许许多多同修业障消不了，众人做善事，行善做慈善家帮助别人，他有自己，所以他业障消不了啊，他要受些果报。我们今天很幸运的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决定没有自己，一切都是为众生，为社会，为佛法好形象，为佛法久住世间，我们能够长存此心，长修此行呢，业障消除的快速啊。请看经文，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具以本心恭敬称拜，更以香花衣服饮食一切玩具供养菩萨。以净水一盏，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然后合掌轻抚，回首向南，临入口时至心郑重，佛水即彼甚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及诸杀害，一切日或三七日。这一段呢，是教我们修行的方法。修

开智慧的方法。我们遇到好老师，遇到好同学，遇到好的修学环境，智慧不开呀，那是空过啊，非常可惜呀。那智慧怎么开呢？这个地方世尊教导我们的方法好了啊，那么这个人祈求开智慧的这个人，

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闻名见相，这个地方的闻见，我们要记住，这菩萨的三会。闻思修，一二三，三二一，才能够相应。那么最初这个语言是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当然，听这个名号，你一定要了解名号表法的意思。你要不懂表法的意思，你就不要问了。你是心地，藏就是智慧，我们。真心本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本有的德能这是地藏菩萨名号里头含的深意见地藏菩萨像或是见到雕塑的像，或是见到彩画的像，见到像啊，就要想到地藏菩萨的形仪，他视线在我们人间。所作所为他的所作所为就是实践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切化了释迦牟尼佛对他的赞叹他统统做到了他要不做到佛怎么赞叹他所以我们闻名见相知道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必须如地藏菩萨的形仪才能把我们心地宝藏开发出来那我们就有智慧了业障就消除了如果不能效法地藏菩萨的形象我们的业障消不了这个是真正的道理那么此地家在菩萨面前形象这叫求忏悔具以本心

本性是真心，诚心诚意啊，求忏悔。注解里头注的不多，但是意思很深。闻名见相，成本本心者，以地藏之名从智慧而生，而大势之相由功德而立，就一定要懂他表法的意思。故称名功相啊，皆法慧现的，然须恭敬呢，实能感动，以诚能动物，这个动是感动啊，物是指一切有情众生啊，包括诸佛菩萨，你能够感动啊？不成，未有能动者也啊，你心地不诚，你就不能感动了。特别是对佛菩萨啊，对一切这个善人善神啊，善的要有真诚感动啊。你要是不诚，不诚也有感呢，哪些感呢？妖魔鬼怪啊，妖魔鬼怪不诚啊，这个心呢都是邪曲。所以你一煞心干什么？干罗刹了。诚慧心干修罗啊！啊，坚贪心干过鬼呀、啊！你就跟这些东西去感应啊！你要跟诸佛菩萨感应，跟天地善神感应，真诚心啊，这一点很重要啊！一心忏悔之后，还得修供养啊。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我们跟人见面要送一点礼物啊，表示我们对他致敬啊。没有预备礼物，在身边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送人做纪念结缘的，也要做啊！啊，那么我昨天跟李居士来找我，我们就看洪老居士，我带一串念珠给他结缘。可是以后又想去，又提议去看林长啊，陈光别老居士，我们预先没有准备礼物啊，我自己带着一串念珠也送给他，表示敬意。所以在佛菩萨面前，我们表示自己的敬意啊，要修供养法了，是更以香花一付啊，饮食一切万具啊，供养菩萨。过去有人读《地藏经》，读到这个香花衣服饮食供养他还没什么问题，这叫玩具供养菩萨，这是什么意思 啊这注解的这个注得很清楚，表游戏神通啊。所以玩具能不能供佛？能供佛啊，表游戏神通，表这个意思。

啊，所以主要呢是借这个仪式啊，表自己的诚敬。啊，他这个地方讲的表法好，啊，严谨意赅呀，家务讲义，祭祀显心，啊，佛菩萨面前供养啊，是这个意思啊。香取清远前头。啊，像是清香远闻呐，啊，花表圆满月正，啊，没有一个人不欢喜花，啊，花代表欢喜，啊，那么完全是从这个相状上来说，啊，衣服见吉人不舍，啊，就衣表忍辱啊，啊，饮食显慧命长存，啊，表这个意思，啊，玩具长游戏神通，啊，这是举几个例子，啊，前面我们曾经讲过，相表现。表界定，表无分法身，啊，都有清香愿闻之意，啊，花表六度，啊，所以这个佛菩萨面前供饮食，啊，佛菩萨不需要饮食。饮食的意思，啊，是行慧命长存，啊，因为我们的饮食，啊，生命才能够存在，啊，以饮食，啊，来维持生命，啊，此地是表慧命，啊，那么这是至心忏悔啊，修沉静的仪轨。那么再以净水一盏，啊，这供在佛菩萨的面前，啊，供多久呢？一日一夜，啊，然后合掌请佛，啊，供一天一夜了，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回首向南，地藏菩萨住在南方，啊，临入口时至心郑重，这个意思注解里面都说得很清楚，啊，净水是戒云发挥，啊，供这一杯净水一定要晓得心要像水一样清净，要像水一样平等，清净平等心就发挥嘛，啊，你把这一杯供水不要倒掉啊，你要喝下去啊，啊，所以供水最好供什么？开过的水啊，供凉开水，哎，你可以喝吗？哎，你供的水的时候是可以喝的。表示我接受，我认真要学习，表这个意思。

而不是每天佛前面那个水换一换都大掉了。那么这些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看你的用心的，在这四项上就看你用的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至心真重。他跟你说出来，注解里的好啊，智者要水也，落水也，仁者落山呢，智者落水。水有洗净污染的这个功能，用这个来表示，我们贪嗔痴是污染的，无量寿经上教我们习心易心，用什么方法来习心呢？净水也，就是清净平等的水来习我们的心，改变我们一切错误的行为，叫易心。注解里面有说，以净来治浊，以正来治邪，正邪断绝，治水为正，表这个意思的。所以你要懂得表法，不是说你天天喝了这个水就开智慧了。你试试看，你喝上三个月看看开不开智慧，还是不开智慧啊。因为你外面是相啊，你是表象啊，表里要一如，你就开智慧了。你天天供水，天天喝这个水，没见到的时候清净心平等心，一定要把你那个心的不平洗成平静，心里面的污染洗成清净，你智慧才开啊。表里一如，这才能起得了作用。每一天喝水还是贪嗔痴慢，还是自私自利，这个智慧怎么能开呢？你的业障怎么能消除得了呢？一定要懂表法的意思。那么懂得表法意思，我不喝这个水行不行呢？当然行，不是不行，为什么要喝水？真重，这个在四相上表示出你的沉浸，取这个意思。那么修这个法的时候，要慎五心九肉邪淫妄语嫉妒杀害。换句话说，一定要修十善业。不但要修十善业了，还要断五心。各位要知道，五心是蔬菜一类的，荤菜啊，你看荤是草头啊，吃肉不是叫吃荤的，那就搞错了，肉是心，叫荤心，荤还是蔬菜。

才对的。啊，心才是肉食的肉类。啊，现在有很多人把吃肉叫吃荤，错了。

我们讲婚姻是肉旁啊一个新秀的心啊，那个是肉食。此地讲这个婚姻呢，都是属于素材啊。那是什么呢？婚是有气味啊，臭的气味；心是指辣啊，那心而非荤可以吃的啊。那么这个五荤菜呀、我们学佛的同学都知道啊，从蒜啊、韭菜、浇头啊，叫做小蒜，但经常有一种新区啊，是从前中国没有的啊。那么现在我们晓得，就是洋蒜、洋葱啊，洋葱在中国过去没有啊。那么这个五种性质都相同。楞严经里面讲的很清楚啊，这个五种东西不能吃啊，严格的修十善法、十善业、十善业，一期和三期日啊，这是修行的方法，交给你了。那么说一期和三期是克期求证啊，希望在这个日程之内呀，能够得到感应啊。如果业障很重的话，三七日还不行。我们曾经见到，一般讲三个月会见到效果，六个月呢效果就很显著了啊，就非常明显，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是一个大的人呢，也能恢复记性啊，读过的东西啊，也能够很久不忘啊。通常讲，三四天、一个星期啊，不会忘掉啊。时间长了，再不读，当然又忘掉了啊。读过一遍东西啊，一个星期之内还能记得。可以做到这个功效啊！这个幕后啊，有几句话，这个七十四念，这个第二行的注解啊，幕后一句：但除狐疑不信及不至诚者，你对这个修法有怀疑。不能够啊，以真诚心去修，那这个感应就很难达到了。如果你深信不疑，真诚恭敬心去修，一定有感应。这底下一段，这果报现前，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世人处受灌顶水，其人梦觉几乎聪明，应是经典，业力耳根即当永记，更不忘是一句一句啊。那么这是你所求的成就了，念谁了？

你们现在有人求而不得感应的，都是精诚不足啊。精是专呐、啊，专一啊；诚是诚敬呐、啊。还有一些人读了这个经呢，没有能够圆解，啊，这个心量很自小，只是在佛菩萨面前啊，诚心诚意来求，处事待人接物就不诚实了，能不能求到？求不到。诸位要晓得，一诚一切诚。他是信德嘛，你这样才能消业障啊！在佛菩萨形象面前露一点诚心，真诚心，离开佛菩萨形象跟大众接触之下，你的恶念又起来了啊，烦恼习气又现前了，没有用处啊，这个一定要懂。佛菩萨是教我们这个方法，你在这个佛菩萨面前修叫课堂作业，你学了之后要有用处啊！啊，不会说将来，哎呀，你有感应了，哎，读经典一念都会记住了，念别的东西一念都忘记了，哪这个道理呢？没这种道理的，经典一听就明白，一读就能记住，日常生活当中样样事情你都聪明啊，你都能开解，你都能够记住啊，这个效果才真的成就了。你要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这个事实，你依照这个方法求，得不到果报啊！得不到果报啊，你的信心就丧失了。哎呀，佛在经上讲的不可靠啊！我照这个修啊，修了好久啊，没有感应啊！他不知道他自己所修理论方法都错误了啊，不是没有效果。真有效果啊！所以如理如法的修学非常重要啊。那么这一段青莲法师住得很长啊，但是不难懂啊。这个要紧要注意的我已经给诸位说过了，今天呢时间到了，就讲到这里。

先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或多病疾，或多凶衰，家者不安，眷属分散，或诸横刺多来无声，睡梦之间多有惊怖。如是等人闻地藏名，见地藏行，至心恭敬，念满万遍，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一时丰仪，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呢是讲转恶业道，如果对于佛法能有相当的欺辱，佛讲的话我们就能相信。道理在哪里？原理是在境随心转，啊，是心能转境界，不是境界转心，啊，还是这一个原则。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心转境界，哪有不如愿的事情？我们看经文，复次，观世音菩萨，这再叫这观世音菩萨，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若未来世，我们在这篇经里面所看到的佛都是对末法众生所说的，这个救度苦难之事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也有份，有助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拐月。在现代这个世界，灾难频繁，这些事可以说是天天都能够见到。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是无始劫来积习恶业之所感召的。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现在世界人不能接受啊，他不能相信的。在古时候，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能接受的人还有，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啊完全舍弃掉了，啊，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自己的想法做法，以为是正确的，
反而认为呀、啊，古圣先贤的教诲呀、啊，那是过去了，不适合时代啊，应当完全舍弃。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新的想法、新的做法，结果如何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不相信因果报应啊，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不能不受啊，他还是要受啊。衣食不足，这是世间最痛苦的事了。这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北方天气很冷。尤其是今年，我听说台湾有一个旅行团，也是我们佛教同学们组织的，到大陆去观光旅游，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受不了了，就回去了。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这些人都受不了了。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他们怎么办？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那边有电话告诉我。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0000多套，我是叫他们一面做，赶快就送，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我们做的是全新的，不是买旧衣服去赈济。但是送到灾区这些同学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什么原因呢？看到灾民太苦，现在没得吃，在饥饿的边缘，这怎么办？衣服有了，没有粮食，我问问粮食能不能买得到？可以买得到。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可以内销，而且价格也不贵。他告诉我，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为这个主食了，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人民币4毛钱，那么旧历年快到了，我们还送一些面粉，我叫它救灾要紧，他们跟我商量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买粮食？我告诉他，棉衣还照做，
啊，家禽照做，粮食照买，啊，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啊，救灾要紧。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我们了解，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人家不能接受啊。所以读这一段经文，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就得救了，哪有这个事情？谁相信？啊，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这是治标，我不是治本的。佛在此地这个教训，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前面这一段，这是讲的灾难啊，这些灾难就在我们面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疾病凶衰啊，家宅不安，眷属分散啊，灾区有不少人逃难到他方啊。横尸是意外的灾害啊，睡梦之间都有进步，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他在这个里头说的，他说这一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惊叹呐，只有精神之祸患，啊，在这个注解倒数第四行。幕后一句说：“此有虚实之艰难，只有今生之祸患。”所以佛告诉我们，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身。人生，这叫影业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五戒十善

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脱身得人生。可是所以得人生，每一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叫满业。法相唯识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啊，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许是造作善业，你这一生的福报啊，衣食丰足，所求如愿啊。如果许是造作的是恶业啊，你就会感受啊这衣食不足啊，念求不遂，遭遇这些艰难困苦。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不明了业因果报，于是产生怨天尤人啊，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啊，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啊，起怨恨心了，又造恶业啊，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这个不可能的啊。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啊，如是人等，这些遭遇灾难的人呢，应当要觉悟。闻地藏名，见地藏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地藏是表什么？表孝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就要升起孝亲尊师的心。这个就能够啊转业报啊，改心理就转业报啊。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佛家讲的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

还是以孝敬为基础。所以《观无量寿佛经》，佛教给我们修学啊，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啊，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见到地藏菩萨形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啊，念头转了，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这个要紧的。啊，大家遇到灾难，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人。啊，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气。感激之心，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了，啊，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啊，佛陀的教诲呀，是根本的，永远解决，你说这个恩德多大呢？几个人能体会到，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啊，这一次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啊，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啊，我们要发起，啊，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啊，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命名，啊，我们饮水思源，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这老师的教诲呀，啊，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啊，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啊，他办了一个图书馆，这个名字叫慈光，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啊，纪念李老师，啊，小学的名称我们用孝廉，这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啊，地藏菩萨表孝道，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

啊，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在中国古时候，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这个意思很深的，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培养他廉洁。廉洁是不贪的，不贪是三善根的。人能做到不贪，自然就连带有不嗔不痴。贪不到才成慧嘛，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大家来赞助，这是第一批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第一批建在北方，我们休学这几十年来得利于韩馆长的扶持，他是大连人，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个地区，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些苦难的人民。我们的能力很有限，只要有真诚心去做，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人的力量做不到，佛菩萨有这个力量。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我们没有福报，阿弥陀佛有福报，我们没有能力，阿弥陀佛有能力。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自然能得感应。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至心恭敬。青年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至心恭敬，说彻到云底也。可见的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彻到圆底。圆底是什么呢？是真心，是自信。
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啊，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啊，至心恭敬呢，就达到这个根源啊，至心是真诚到极处啊。为什么要用这一句？这一句是能感啊，这感应道教啊，消除一切灾难，这是所应的。我们能感呢，就有应。我们说佛菩萨有应。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应？还是称心的感应，这才如理啊，在理上才讲得通啊。啊，没有这个理论，我们听了之后，依旧还是会疑惑，不太容易接受啊。那么下面跟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至心？闻名不惑于名，见相不着于相，明其真实终极，方曰至心。这几句话好啊！那么由此可知，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纵然都在这个经，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相，啊，苦苦地哀求佛菩萨保佑他，也未必能济世。未必能真的有效果啊！什么道理呢？没有做到至心的啊，闻名惑于名，见相着于相，这把感应的道阻塞了啊，不通了。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实在讲，用现在的话来说，得相当的修养啊。在佛法的术语是，那不是凡夫啊。啊，为什么呢？他智慧开了，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名不迷，一切名都不迷；一个相不着，一切相都不着。诸位知道，要到这个境界，那个业就消了，境就转了。啊，几个人能做到？

对许多人读这个经啊，觉得经不灵，觉得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见不到效果啊。道理在此地啊，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一些，是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还有问题啊，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了啊。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多次的熏修，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啊？你还是迷，还是糊。所以经要常常读，要常常讲，最好啊还常常讲啊，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啊。我自己是个凡夫，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不是上根立智。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没有别的啊，就是靠天天在讲经啊，每讲一遍，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我讲了40年了，40年天天不断的在熏修啊，才有这么一点效果。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殊胜啊，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啊，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的去教化众生，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换一句话是，你就没有办法自立啊。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啊，不但解门如是，行政亦复如是。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不能全心全力地帮助别人，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那么换句话说，你热心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啊！你不肯真正去做，你解悟的再圆满，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啊！这个道理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所以。

至心恭敬念满万遍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佛所说的话了，真实不虚。

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一时不足，所求不能如愿，疾病凶衰，不满，眷属分离，这些等等不如意事，渐渐就消灭了。佛用渐渐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看你自己深修时间的长短，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自己如果能够动悟，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积德难入，一时风移，风是风足，仪是增加，不但自己足用了，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乃至于睡梦中习得安乐，那个梦中一些噩梦也就没有了，这身心安稳，转祸为福，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难落。

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还得加几个字才行，否则的话修善把安乐消灭掉了啊，这个就产生误会了。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啊，即得安乐啊，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大家了就不至于误会了啊。所以这一段这个警训呢，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啊，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啊去做啊。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说不定啊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啊。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关心我们呢？我们不肯帮助别人，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谁来帮助我们？要懂得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帮助别人，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啊。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至生，或因公私，或因生病，或因疾事，入山林中，故渡河海，乃及大水，或因险道，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说，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现代人出门旅游，交通工具跟古时候不一样。啊，但是啊，可能遇到的灾难，实在讲是没有两样。啊，他这个课题啊，是那水路险道。就是在那水路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在经文里面，诸位要留意看看，你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前面一段，佛叫做观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你看这一段呢，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这个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啊，所以没有加善呢，有助人等意识不足啊，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这个遭遇会很少啊。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枚是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最低限度要做到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诸位要细读《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啊。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这是我们的好榜样。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出远门呢当然是有事情啊，或因至生啊，至生是为了他生活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生活，外出谋生，或者是公司啊，这个公家的差遣，或者是私人的事情啊，私事啊，像这探望亲属啊，访问朋友，私事啊，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
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派你出差，这公司。贺因生死，死是奔丧。啊，生呢，是家里面呢这个生小孩了，这是喜事。啊，回去探望。啊，后因急事，啊，这是临时有急事情。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那么现在还有呢，叫观光旅游。啊，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观光旅游。入山林中，啊，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或者要渡过啊江河或者是大海，啊，这个大水，啊，像湖泊一类。或经险道，险道里面包括这个地区有猛兽毒蛇，啊，或者是有强盗抢劫的，啊，那么这是险道，啊，险道在过去陆地有这个渤海里头也有，所以有海盗。啊，你要是遇到的话的时候，也很麻烦。啊，那么现代的交通比过去便捷了，旅游比以前人实在讲要舒适太多了，啊，可是交通的事故，啊，交通的这些灾难我们也常常听到，啊，如何能够在旅游里面保平安呢？可以说是所有出外旅游的人呢都期望啊。那么此地师尊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请看经文：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善男子善女人，啊，怎么念法呢？还是要至心称名，啊，诚心诚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

青莲法师注解里面啊，跟我们说的，我们把这个注解念一念。此行称名之一，这师尊教导我们，世人通知九界，哦，那不单单是指我们人道啊，九法界就包括菩萨在其中啊。他底下说了，以初地菩萨尚不灭虎狼

何况菩萨以下的。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你为什么会遇到这些灾难？

自发佛法都告诉我，所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啊，这个虎狼狮子，你过去是跟他没有结怨，他看到你理都不理，他不会伤害你，他伤害你过去总是跟他是结了怨的啊，你是初地菩萨，你遇到冤家他也不会饶过你啊，这个要知道啊，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啊，安世高实在讲也是实现的，他究竟是何等人物我们不得而知。他到中国来还两次命债，这个在他传记里面记得很清楚，所谓是欠命一定要还人命，欠钱一定要还财，没办法的，因果通三世啊，说谁占谁的便宜，谁吃亏了，没这个事情啊。说占便宜说吃亏呀，那是世间人只看到现前这一段，没有看到前后的因果。如果看到前后因果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啊。所以我们要是遇到这些事情啊，别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笑笑，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我们吃亏上当了也无所谓，一切都做还债想，我这个债消了，一笔勾销了啊，无论蒙受什么样的冤屈都要做还债想啊。绝不怨天尤人啊，自己修得再好，做再多的好事，被人冤枉，被人诬陷啊，甚至于被人陷害都没关系，知道都有业因果报啊。初地菩萨尚且不免这些恶果报吗？我们是什么人啊？所以遇到这些恶劣的果报现前，要安然受之，不怨天不尤人啊。那么这个灾难过去之后啊，就没有。雨过天晴了，灾祸过去了，福报就现前了。

如果在这个时候怀疑，我一生做好事还要遇这种果报，你心里面有怨恨，你这个灾难呢不会消除，福报不会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要明了。决定相信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认真的反省检点，不可以以为样样都是别人的不是，是修行人最大的过失。真正修行人时时刻刻认真检点的一切是自己的不是，别人难有不是处啊！过失都在自己啊，这个样子认真努力去忏悔，改过自新的这个菩提道啊，才一帆风顺的，才减少障碍。啊，慧能大师教给我们的话非常有道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故。这两句话不是普通人能够说得出来的。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还见到世间有过失，自己没有过失，别人有过失，你修学就有困难了，你就有障碍了。什么时候真的能做到不见世间过，只见自己过，你才算真正有进步，真正消业障啊，转祸为福啊。纵然不幸生命呢失掉了，遭人陷害或者被人杀了，也是转祸为福啊！为什么呢？你决定生到好处啊！啊，你学这个身，再受这个身，比现前这个环境不知道要好多少倍呀！即使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必定升天道，享天福去了。假如遇到灾难，一念怨恨心，灾难不能避免，而且堕落三途。你看这个地方啊，差别多大。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摆在我们前面呢是十法界了，十法界是十条道路啊，有智慧的人这个十条道路是自己选择，选择好道啊。

一些愚昧无知、自以为是的，他不懂得选择，那堕落在恶道。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理，这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这个功德就太大太大了。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哪里会知道呢？遇到这些灾难，我们怎么会心能平得下来呢？能够平心静气观察世间，都是得力于佛陀的教诲。所以佛菩萨三宝的恩德了，实在讲超过父母啊。下面，这是你所得的利益。所过土地，归神为护；行住坐卧，永保安乐。乃至逢遇虎狼狮子，一切毒害不能甚之。你平常就能够断恶修善。你是善男子善女人，在你旅行的时候又能够念地藏菩萨名号万遍，加修地藏菩萨法门这个加修是怎么个加法呢？加强孝亲尊师，断恶修善，加强对一切众生怜悯慈悲，救助，这个就是加修地藏菩萨法门呐。你就在旅行当中你能够得到天地鬼神的保佑所在之处你都能得安稳即使遇到灾难，灾难也不会让你受到损害。

宗在此地教导我们的，这都是举例说了，实在讲依照经典教训方法修学，利益了无量无边，那你说得尽呢？啊，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这是总共举了八个例子，后面佛做了一个总结，啊，总说利益无尽。佛告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阎浮提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实在讲，这一句话是世尊特别为我们强调的。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对净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都有大心愿，啊，不仅是我们这个地方，啊，因为佛对我们说话呢特别强调，若是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不轻戒中说不能尽呐，这是真话，啊，绝不是像前面呢举的这几个例子，啊，真的利益了说不尽，啊，这见闻利益了，即念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名，啊，利益了太多太多了，说一百劫，说一千劫都说不尽。这个小咒里头啊，举地藏十轮经，啊，地藏菩萨有三部经，除这部经之外还有十轮经，他举十轮经上几句话 来说，我们把这个小注念一念，此偈这叫总结，啊，地藏偏向阎浮之意，啊，这是世尊说法特别的强调，《摄论经》上说：“归敬地藏者，所求皆满足啊！具足施功德，悲悯诸众生。假使不戒中，暂说其功德，路上不能尽，故戒当供养。”那么这是说地藏菩萨，布施功德了，啊，悲悯一切众生，归敬地藏的人，一定要效法地藏行。如果不能够尽心尽力效法地藏菩萨，不叫做真正归敬，啊，真正归敬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啊，啊，这一点特别要紧啊，不能说是我口里恭敬，天天礼拜啊地藏菩萨，见到一些众生苦难，不予质问，那就错了。啊，
即使自己没有力量，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也要读经啊，这持名号啊，以这个功德至心回向，至少你要做到这一点啊。那是什么？真正没有能力帮助啊。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尽到你的力量啊。你有十分的力量，但是你只尽到了九分，你并不圆满呐。啊，怎么样把它做到圆满？啊，才是真正修学地藏法门。啊，才是真正的归敬地藏菩萨。请看下面经文。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世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

世尊劝观世音菩萨啊，要流通宣布这个经典啊，流布就是演说，流通这一部经典呢，你要流通，你自己一定要修学，你自己一定要做到。啊，如果你自己做不到，你流通呢，也有功德。是转祸为福啊，比较上困难啊，没有那么快速。你自己果然依教奉行，转境界来得快速。你现在流通印经是最好的方法。古时候流通很困难，古时候有写经啊，没有印刷。我们看看这个古时候文字的记载啊，有一些大富长者写经啊，请这个一些念读书人啊，请人来写经啊，写一部，写十部。再有力量的人能写一部部就很少了啊。那么多半写的这个经呢，送到寺庙里面供养啊，寺庙有藏经，藏经楼啊，供奉在那边啊，为给人家读诵啊，也有人到那里去抄写的抄经的啊，这是古时候啊，印刷不发达的时候，非常困难啊。是在写经的时候，在民国初年啊，还有写经的啊。到现代呢，这写经少了，印刷术发达了啊，所以我们做流通的这个功德。越来越方便啊，你像这个注解啊，青年法师是康熙年间人啊，在那个时候已经有可以刻木板了啊，木这个木刻板的印刷了啊，刻板在一个字一个字刻啊，印刷，你们如果到南京金陵刻经处，你就看那个线装书，还是一张一张在刷，完全是人工啊，用毛边纸来印刷啊。一个人做一天的工作，我去看过，我说你能够印多少本呢？他差不多印八本。啊，那个大本没得我们这么厚啊！啊，线装书诸位晓得，啊，一天可以做八本的样子。啊，那有现在机器做的方便。啊，所以我们现在流通呢，这个册数啊，都是以一万册做标准的。啊，每一次印的时候至少是一万册。过去方便太多了啊，那么现在讲义可以留下录像带啊，录音带啊，可以做成 CD 啊，这都是流布事情。

佛嘱咐观世音菩萨流通啊。我们听了之后啊，更应当努力啊。这部经典所说的确确实实能够挽救末法九千年的劫运啊，非常重要啊！末法九千年，我们在这个经上读到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把弘法一生这个使命委托给地藏菩萨，这个意思就说明末法时期能够挽救劫运的、度一切众生的、让一切众生呢不至于堕落在恶道，就是这个方法啊，就要靠这部经典呢、啊。念娑婆世界百千万劫永受安乐啊，这留步这个经的效果。一生最重要的是切机切理啊，这部经是从世尊真如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教诲啊，不单是大乘啊，我们仔细去观察，他的确是大乘当中的大乘，无华严无量寿经无二无别。实在是一体的，这是七理呀。而经中所说的境界修学的方法，更是契合末法时期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以哪一部经为主，为主修的啊，我们一生专弘的，这就自己就清楚就明了了。这个这一段呢叫长行文，这篇经里面后面有重诵，重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佛讲经说法的时候，听众啊有先来后到的啊，不像学校上课啊，到时间同学都到齐了，佛讲经不是上课，有先来有后到的，先来的那前面都听到了，后来的前面没听到。如果是很重要的开始啊，佛一定不辜负后来的这些听众啊，要把前面所说的意思简单扼要的再说一遍啊，这是照顾后来的人。另外一个意思，这个诵啊，记诵啊，必于记忆
前面说的很多，怕听众啊记不得，所以用这个记诵的方式再说一遍，方便大家记住。如果记不住，你就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对于佛的教诲，我们常常读诵啊，就是要把它记住。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呢，就会想到佛的教训啊，我这个念头，我这句话，我这桩事情该不该做啊，一切都以经教为标准啊，这个叫做如法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寄生的用意在此地啊，请看经文。二是世尊二说偈言：无观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说难尽，见闻斩理一念间，立业人天无量寺啊。那么这是第一首，第一首这是总赞啊，赞叹地藏菩萨威神功德不可思议啊，无观。无是世尊自称，这是以佛言来看的，不是普通人的啊，佛所就看到的啊，看到地藏菩萨的威神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啊，帮助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灾难很多，地藏菩萨有没有帮忙呢？地藏菩萨的威神力又如何来展现呢？我们要晓得，地藏菩萨威神力确确实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自己没看到啊。不解，我们不信，我们不能奉献啊！地藏菩萨对我们来说空过了啊！他的威神力是什么呢？就是地藏三经今天里面所说的道理，所讲的方法啊，所设的效果，这是地藏威神力啊。一切众生啊，前面清莲法师讲的九法界众生啊，你能够读诵，能够意义，能够依教奉行，没有不得利益的。

恒河沙劫说难尽呢？这是佛讲的，佛说都说不尽。啊，前面讲这个百千万劫，恒河沙劫说难尽。啊，见闻感理一念间，利益天人无量事。举一个例子，你见地藏菩萨的像，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号，哪怕只在一念之间，这一念之间有没有利益？有，阿赖耶识啊，落了种子了啊。可是这个利益呢，现在不能现行。不能兑现，金刚种子种下去了，得病呢，在来生后世遇到这个缘，你能信能解能行，那个利益的事情就兑现了。就像《法华经》里面佛讲的一个故事啊，这九年界前有一个樵夫啊，在山上砍柴，遇到一头老虎要吃他，他爬到树上叫了一声南无佛。九年界前啊，这死了阿弥佛出世时候啊，这个人啊，也正在这个时候的人生与佛法，想跟释迦牟尼佛出家啊。释迦牟尼佛叫他的这些大弟子来看这个人能不能出家，出家要有善根啊。佛的弟子都是阿罗汉，都有神通，能够观察过去500世，这个人大家都说这个人不能出家，过去500世都没有种过善根，与佛没有缘呐。佛才说了，无量劫前他念了一声南无佛，就这一句南无佛，这一生可以在我这里出家啊。后来他证阿罗汉果，这就是利益人天无量事啊。啊，所以这个世间人呢，虽然现在还要遭受大灾大难啊，佛菩萨真正有慈悲心，让他见到佛像，听到佛菩萨名号啊，给他种这个善根，往后必定得度。那么如果他有善根啊，像前面讲的善男子善女人，那就很容易得度了，很可能在这一生当中他就能消灾免难，就能念佛往生净土啊。往生净土就是去做佛，比什么都殊胜呢，啊，他就做佛去了。再看第二首，啊，第二首是转衰相，啊，若男若女若龙神，道尽应当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四圣，受命转正除罪障。那么第一句说明了，就是九

界众生啊，这个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啊，啊，男女人间啊，天上啊，啊，龙神啊，这是指。通知六道，六道一切众生，报尽应当堕恶道。这一生寿命尽了啊，造作一些恶业，他要堕恶道啊。至心皈依大慈神。要紧就是至心归一这四个字啊，以真诚的心，归是回头啊，断一切恶是归，修一切善呢是一。依照菩萨的教诲去修一切善，皈依决定不失啊，请一个法师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磕几个头啊，给你念个皈依偈子啊，给你一张皈依证，你就皈依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啊？

皈依十宝讲就是回头是岸了，你真回头了啊！依教修行，你心里念头转了，境界也就转了啊！境随心转嘛。寿命可以延长，罪业消除，转祸为福啊！所以这时候叫转衰相。再看下面呢，有三首，这是诵世僧偈。是父母恩爱者，未知魂神在何处，兄弟姐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这是这个首啊，说明你所想念的这些事，的家亲眷属啊，是在你很小的时候就过世，长大之后啊，常常想念他们啊，不知道他们的容貌啊，但是这总是有亲情是你常常忆念啊，那么可见的人心的厚道啊，现代人比较少了啊，只贪图眼前的享受，一些温情呢，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所谓是忘恩负义。

造作万门覆义的这个罪业，果报也在三途啊，多半在畜生道啊。啊，那么这个是知恩报恩。

或书或画大四圣，背面斩理不斩舍，就是塑化菩萨形象之后啊，你供养菩萨形象，每天呢这个礼拜啊，瞻仰啊，相续不断，三七日中念其名，菩萨当现无边身，真诚之感呢，佛菩萨就有应啊。这是说明三七日中二十一天呢，至诚来修呢，一定得到菩萨的感应。那如果在三七日中啊，菩萨不现身呢，是你的诚意不够。我们在古书里面常常看到，啊，古代的祭祀。在《论语》里面就读到，祭神如神在，那个神也称之为鬼神，鬼神是指什么呢？指自己的祖先，是祭祖先的时候，主祭的人，古时候叫斋公啊。主祭叫斋公，因为他要修斋戒，斋戒三天，三天，这个斋公啊，他住的房子就像我们佛门里面的官房一样，等于闭关呢，闭关三天，这斋戒沐浴。这三天不与任何人接触，饮食家人送给他，他的三天做什么呢？三天专门想祖先在世的时候，这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专想啊。当祭祀的时候，就把祖先想来了。祭祀的时候，就如真的有的时候，好像看到祖先的身形，听到祖先咳嗽的声音，这感应呢？你没有这个至诚，他怎么会来感应？这古礼里面祭祀。斋戒是三天的，吃的是三七，这么长的时间，至心在斩理，哪有不感动的道理呢？所以菩萨了，一定现身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决定有应。他现身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是其眷属所生界。指示你，告诉你，你所意念的家亲眷属现在在哪里？在十法界，他现在在哪一个法界？众多卧去寻处理，这纵然他都在卧道，家亲眷属能够这样给他修学，这修行的功德，这回向给他，感应地藏菩萨现身，他就能够脱离卧道。

这是什么个道理？诸位能不能想得到？我们范围不要说大了，人与人间的真情啊，一个人要过世了，世间还有人想念你啊，长时间在想念你，你这一生没白过啊。如果你走了之后啊，没人记得你了，你空过了这一生啊。你能够叫人家想念你，总有是值得叫人想念之处嘛。啊，你要不是真心对人家，人家怎么会纪念你了？不可能嘛。啊，所以积功累德就很重要啊。家亲眷属啊，你对于你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不是很爱护很照顾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念你啊。啊，你看我们现在在报纸上看到有很多青少年要问他的爸爸，我不爱我爸爸啊，我讨厌我妈妈，你说怎么小孩这成什么话了？这社会大问题啊。那是我们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啊。啊，为什么让儿女对父母起反感呢？做父母的时候没有照顾儿女啊，大概是忙到自己的事业了啊，有很多的时候把这个儿女的时候交给佣人去照顾啊，他感激他佣人啊，他讨厌他的父母，不喜欢他的父母啊，佣人照顾他嘛。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反省的啊！所以人在世间的对人对一切众生要施恩德啊！佛菩萨为什么能令人尊敬呢？就布施功德了啊，布施恩德了。所以这是有孝顺儿女啊，思念父母，为父母修福，依教奉行，像前面所讲的婆罗门女、观摩女啊，亲人纵然堕到地狱也能处理。前头有例子，是众多卧去寻处理啊。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蒙即获摩顶受身记。这个好啊！啊，你的三七日中，悲念斩离不舍。如果能够永远保持下去，那你这一生就能成佛了啊。这是什么？真诚恭敬到基础啊，这个心可贵也，这个心感动诸佛菩萨啊，这种心要是永远不退，依教修行，哪有不正果的道理呢？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啊，现报受记，真的是存亡两。

菩萨来给你摩顶受记啊，受记就像现在的预言一样啊，告诉你啊，你在什么时候你能够证果啊，你得到什么样的成就。这个在佛法修学里面是一桩大事因缘的啊，所以这部经我们也希望同修啊，真正发心专修专弘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幕后一定要倒归极乐才是大圆满，否则的话都是得人天福报。以得人天福报为第一步啊，初步啊让他得人天福报啊，再更进一步劝他念佛求生净土，才真正的大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

再看泽水坤坤卦，坤是呢，坤穷而通，坤是坤穷，坤穷而通啊，根据合适定古来讲，上是这个险下曰，他这个卦呢是泽水坤呢，泽是在上面是这个大泽是险的，下呢这个下险而上曰了，下面是个坎卦，坎卦是水，一片大水呀，是危险的。上面是兑卦，兑为曰，这个说字就是曰了，喜曰。那么根据何凯的定古解释啊，在险能够喜曰，那么这就是坤呢、不会为这个险而感觉困扰。坤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身拿这个困字来表示困穷吧，这个一切都很缺乏的物资啊，跟着各种这个生活所需的都是很缺乏，叫穷啊。虽穷呢，道通，他所修的道啊，才能够通啊。所以这个传探传里面讲，困而不是其所，虽然困穷啊，而不是其所，他有他的这个坚定的呀、这个所修持的一个所主张的这个道在哪里，不会失掉的。这就是亨，不是其所才能够得到亨通，这是坤之德。那么这是根据何凯从义理上面解释，他虽然从义理上面解释啊，也一般从这个相书来解释的。如果拿汉语汉儒的从这个相书来解释，解释他的这个依据，汉语这个语法是这么说的，他说啊，阳这个卦了，这个坤卦什么呢？坤卦从它的来源研究，从哪来的呢？它是从匹卦来的。匹卦是上面三卦是乾卦，下面三卦是坤卦，天地匹。天地匹呀、那么它这个有这个匹卦了，上爻跟这个下边那个二啊，一交换，上爻跟下爻一结合，原来下边是坤卦，坤卦上面那个乾卦，这个上爻这个阳爻啊，跑到坤卦中间来，这或者成为下面原来是六儿，现在变成九儿了。匹卦上爻原来是上九，现在变成呢六九。这样这个由匹卦上爻跑到第二位上来呀，这样一交换呢，就是变成坤卦。能变成坤卦的时候，就下体这个坤卦来讲，
由脾的上爻抛到这个坤卦中间来呀，使坤卦就变成坎卦，变成坎卦。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坎什么呢？说文那个这个说卦传里边的坎为通，坎卦这个是通啊，所以我们看这个。

卦象啊，看用在什么地方。看卦，你说它危险，这片大水是危险的，也可以说。但是呢，它可以做交通，你可以从水路啊，从这个通过这个水啊，也可是当这个亨通讲。在这里呢，既然成为坎了，坎的时候啊，就这个这一道水来讲，你看你没有办法了，普通人呢没有办法用了，它对于你呀、啊、就是一个危险的。你有办法来运用它，那就通了，有困穷而通了，这一转变它就通了。所以我们学周易就要在这些地方来学，得到卦爻这一个现象一种启发，然后我们在这个看自然界的这些现象给我们一启发，有自然界在用到我们人事方面，人事家的那些像那个坎水那种那危险地方多得很啊，坎不但当险子讲，还当瞎子讲，设出一个陷阱的给你陷下去，那多危险呢。但是你知道方法，可以化险为夷呀、啊，你可以通过了，那就穷在变，变在通了，马上就通过去了。所以这是啊，穷而通。你有智慧，遇到任何问题，你有解决的方法。所以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危险的时候，你不但不感觉到很麻烦呢，还反而感到我有办法能够解决问题，心里轻松自在的，这叫约了，那叫在贤能约，这就是穷而通。这个水风井，井什么呢？井居其所而能迁呢，迁是迁移的，那居其所而能迁是什么呢？根据这个王汉柱，就是汉的是这是韩康伯呀注解了，居其所而迁呢、啊，这个是就这个井来讲的。孔颖达的正义解释，井卦了，居得其所，这一卦是居得其所，恒住不移呀、啊。一直住在那个井，住在那里啊，不要再移动了，不要迁移了。你这个井，一口井就住在，不要迁移啊，那就能够迁其润泽，实惠于外。井不迁移，而里面那个井里所出的这个水呀、啊，能够润泽。供给人来给那个来饮来洗东西，以至于井水也可以灌溉，就润泽了，这叫施惠于外的意思。这是讲义理这一方面解释，你这义理应该有所根据啊，相术做根据啊。相术根据于范的注解，于范这个注解呀、啊，他也找出井卦从哪一卦来的呢？井卦也是从太卦来的，地天泰。地天泰呀、啊，太卦

有出乌爻，太卦出乌爻啊，这个出爻是初九了，是阳爻啊，这个阳爻抛到第五这个位置上面去，第五上去，那么这个抛到第五上面的那个上面那个坤卦了，就变成坎卦了。变成坎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坤卦，坤卦是一个就这个行政区域来讲，是个一，一就是在古时候叫一啊，现在叫做县呢，一字上面是个口字，下面是个八字，叫一，通都大一的那个一字，叫县市，现在叫县或者叫市，叫做一。韩康伯住这一条的时候啊，叫做改易不改景，这是改易不改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易就是那个坤卦，坤卦代表这个易，那么你这个太卦的初爻啊，跑到坤卦中间了，使坤卦变成坎卦了，那就把这坤的这个一改了，不算是一了，而是变成坎了，就改一。不改井是什么呢？井在地面上啊，是在初爻啊，原来的太卦是初爻，变成这个井卦还是初爻，初爻这个没有改，这个初就是代表井，是原来就是井，就是旧井，这个旧井啊，那么到一个时候里面也许是泥沙啦，把它拥塞起来呀，你要重新把它疏通疏通，或者是井的四周啊，那个土什么，把它这个倒下去了啊，然后呢，你用方法把这泥沙清出来以后，在四周啊，用这个砖瓦把它砌起来，就重新修理。这个重新修理呀，就这个卦象来讲，就这个相应的来说，初爻与四爻相应。初爻呢是阴，是阴爻，这个四爻啊是这个跟这个初啊一相应，这是讲井卦了啊。在井以前那是太卦，太卦的四啊跟这个初，跟它的初爻这样一相应呢，这就是由四爻来把这个初爻啊取去，互相帮忙呢，跟这个旧井呢把它修好。那么因此啊，变成井以后，虽然改了一了，他究竟还是不改的，就是居其所，居其所就出。

巫妖啊，在这里而能迁呢、啊？能迁的时候，这个一改了，一改了，底下那个水，这个井水呀、啊，还是没有，继续来呀、啊，能够迁，能够运泽人和这个万物，会师于外，这个。把这个相术跟这个义理合起来，你就知道居而前。再看那个随风熏，随风熏呢，叫称而隐。那个根据《和氏定古》讲，这个巽卦呢。就三化卦来讲，一阴在下，二阳在上。一阴在下，二阳在上啊，这个卦象啊，它的意思啊，巽在说卦传里面叫做巽为入，往里边入。又当福字讲，潜伏的讲。往里入又潜伏，这叫做隐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这个问题啊，有所疑虑的时候，有所疑虑的时候啊，你就要讲究。讲究这个变了，全变了，用正面的这个方法解决不了，你要从入从潜伏啊，这个另外一面，绕一个圈子，无论就儒家就佛法来讲。讲这个权呢、啊、就是从其他的一个意义啊来通过去。你就那个老子讲的水来讲，老子讲水啊，他说这个水啊原来是一直往下流。这个中间如果遇到一个大的石头挡住了。挡住如果不是水的话，是别的东西啊，就被这个石头把它挡住了，停止在那里了，阻碍了。但是水不然呢、啊、水它是一个，你石头这一挡啊，从石头的两旁啊，或者从左边或者右边，它就绕过去，它又流通出去了。所以老子就常常拿这个水来解释这个权变呢、啊我们在人世间遇到任何的这个险阻困难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啊，我们就是采取权宜的办法，你不要跟他正面冲突，正面冲突你自己受伤害的，你要从旁绕过去，很轻松的就过去了，这就全变呢。他这讲如一如之后，一千伏之后啊，很欢喜的，就问题解决了。所以能够称量事物之宜呀、啊，称量就是很平衡的。那个这个合乎一切事物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就像风那样，那个在那里那这个那个流行，风的流行啊而不显露它的形迹出来，这是巽的这个德。

所以这是叫循诚而隐，隐是不着痕迹的，做出事情问题解决了，事情办成功了，人家还不知道啊。这叫诚而隐。这个和氏定古这样讲，他这两者呀，连通相术，连通义理都解释出去了啊，就照这样讲就可以了。要照汉儒的解释啊，他这个宣呢，当这个命令讲。这个命令来自谁呢？命令来自天，宣叫风啊。风从哪来的？风从虚空来的。风从虚空来就是天命来的，由天命而来的。对，天命而来的这个天命啊，上天之命啊，下的是莫定下民呐、啊。莫定是在这个上述里讲的，不必用言语行为都表现出来。定了下民，给那个天下的这个这些生民呢，天下人办的事情呢，天下人都还不知道呢。他是解释这个意思。宣叫做为风，顺为风，天风，天地的这个命令下来的。对，所以这个汉学家解释啊，他叫称是称阳命令的，称阳命令这个天命实行到后来所得的一切好处啊，百姓不知其有啊，百姓日用而不知啊，一般人得到这个好处他还不知道呢，从哪来的好处，从哪来的，就等于我们说呼吸了空气，你还不知道空气的可贵呢，在古人真是不知道啊，不知道空气好在哪里，现代人知道，现代人有人为的种种的把这空气污染了，或者是这个建筑物啊空气受阻碍了，他感觉空气可贵了，古人真是不知道。就像空气那样，对于我们人呢、啊，一时一刻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它，但是我们就不认识它的。拿这个比喻，天命是什么呢？前讲是因果，我们顺着这因果做事情呢、啊，在世间是通的，很通的。不顺着因果啊，麻烦马上就来了。因果就是本性里面出现一切现象啊，都是合乎因果的，都是合乎这个程序的。就儒家来讲，讲理，合乎理。佛法讲合乎因果。那么这是汉儒的解释，汉儒解释叫随风啊，为什么叫随风呢？顺是风，随是啊，以两个顺，这一卦是两个顺，两个顺的时候啊，以顺随顺呢、啊，重复的呀、啊。相从啊，顺顺相从啊，随就是从的意思啊，从着风啊，这叫随风顺。在这个第二段讲就是称而隐，称就是一切称量合乎这个理则的，合乎这个性理来办一切事情呢、啊，

办出来，让天下人都得了好处，天下人还不知道呢，叫银。就一般人家都得了银的，就这个德叫做是阴德，阴阳的阴呢、啊，阴德做出这个德，有德于人，而人家不知道，这叫隐。第二段讲过去了，这第三段，在第二段这边对这个每一卦，你想想看。我们果然根据这样学，学了就用。你在世间办什么事情呢，都没有障碍，事事亨通。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呢，就正式讲用的效果了。这个经文在68页，就是予以和行，谦以治理，夫以自止，恒以益德，损以远害，这得都怨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警以变易。训以行权，那么这个就孔颖达的正义解释，这是解释九卦的各有所适所用，它适用出来。那么先看这个"吕以和行"，和行啊，这个。前面也讲到了，用《论语》里面一句话："礼之用，和为贵呀，以和为贵呀。礼讲规矩，那比较严肃，严肃啊。但是这个加以和来调和的话，规矩是。"是不能够破坏的，但是要用的时候，用的方法呢，要讲和气。这个我们讲这个学理的话，我们说我们懂理要讲理，见着任何人呢是，一本正经的，那个人家很难接受。你跟人家来往、待人接物啊。言语行为一切都是表现一种这个柔和一些，啊，这个物与物之间呢，不能硬碰硬的，中间有一种润滑剂，那个润滑，调和调和。我们人的身体的结构里面，生理关节的地方，骨头与骨头你碰一下，不能碰的，在中间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韧带是什么呀？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它就是呢，有一种这个保持一种这个润滑的意思，一种弹性，这叫和。你有这个和呢，这个理就能行得通了。就佛法来讲，叫戒律，戒律也是要通达人情世故啊。他这个戒才说得好啊，不通人情世故的戒律啊，那个自己把自己就绑住了，自己这就是这个阻碍住了，那就不知如何是好。以和来行，就是和为贵。谦呢，第三件呢，谦以治理。谦以治理呀，这个根据孔颖达的正义讲的，性能谦顺，可以裁之于理呀。

我们一个人呢做事情呢，一切都要出于自己的理性，这是必然的。你不出于理性的事情就办不成。理性的时候要注重的要能谦顺，谦顺就修这个牵挂了。九三这一爻，这是代表性啊，阳性的，阳性是光明，是理性的。可是呢，他跑到这个地下来了，他很谦卑的，谦卑的就顺从一切的环境，这就可以才智于理呀、啊，才智于理呀、啊。你理要能够行得通啊，都要这样行法子。理的这个最重要的要义呢，自己要让人家，谦让，让人家自己处在卑下之地，把人家高举起来，尊重人家，这就才知了，才知这个理的时候，你这个理啊，这个就好像那一种制度啊，就合乎那个精神，能够行得通，所以叫治理。理呢，就是换句话说，理就必须以这个谦顺呢、啊、来做裁决的，来做制度的。你这个理才能够把握他这个理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精神。再讲的福，地利福，福以自知啊。这一卦呢是余帆，他就引用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讲，孔子在系辞传里面赞叹颜子啊，颜氏之子期待庶几乎啊，颜氏之子就是颜回啊，期待庶几啊，庶几是知己还次一等，孔子是知己了，颜子庶几，庶几是接近知己了，差不多了。那么这个接着就说，为什么庶几呢？有不善，未尝不知。这个不善不是善恶，我们看见那个造恶业就是不善的。颜子那个不善什么呢？这个一念起来，这一念起来啊，是关心自己，是自私心。一念自私心起来的话，这就不善。本性是什么呢？中庸讲天命之谓性啊，天命之性是平等的，没有人我之分的。有人我之分呢，就有自私的，这是我的，那是人家的。燕子一起一念有人我之分，而只注意到自己，这一念是不善的，他就知道。所以有不善，未尝不知。那么孔子还讲，知之未尝复省也。既然知道这个不善呢，就把这个不善的念头把它打消掉，就不再继续了。对，所以余帆呢就引用颜子庶几这个功夫，就叫自知。对，
这叫夫以自知啊。为什么叫夫以自知呢？你看这个浮卦，一阳来浮啊，一个阳爻啊，原来被这个阴爻把它压下去了，消下去了，哎，它现在又来了，回过头来了，浮过来了，浮就代表这个阳爻，阳是一片光明的，这是性光。星光一显出来的，我们比如说我们每个众生都有星光，我们每个人都有星光，就同那个十月的那个坤卦一样的，被一片那个无明啊遮盖下去，自己显不出来。那么现在呢，到了十一月，一阳来复，我们这个本性的光啊显露出来了，就便显露这一线光啊，自知，这就自知。什么叫自知啊？自己知道自己本性，见了本性了，见了本性自己知道了，必须自知。我们修养这个道德啊，修德才能成功的，得真正见到自己的境界了，自己这个性德了。讲到恒卦，恒以一德，恒以一德呢，根据韩康伯注解，以一为德了，一德就以这个一做这个德。那个孔颖达的解释，恒是能够啊忠实不依的，忠实忠而有始，它不叫始终，叫忠实，这叫循环的忠，好像是我们一般人感觉这是完了终结了，没有，终结之后又开始，终而有始，终而有始，始终不转移不移的，是纯义其德了。这个所谓纯义其德呢，这是从啊这个孔子另外的在那个那个爻辞来的，恒卦这个爻辞里面讲的，这个象传，从一而终，从一直贯彻到最后啊。然后终而有始，这叫做这叫恒，恒以一德。后面看那个损卦，损是以怨害呀，怨害是什么呢？这里边就解释了，愤欲之情，讲这个发脾气、愤恨、贪欲，这个是叫情啊。情与性是相反的，情就是起情绪的，这是害自己也害别人。能够成分之余呢，这个害人害己的这种啊，就远离了，就以远害。那么这个就义理这么讲的，义理这么讲的，

那汉学家汉儒的解释，这个这一卦呢是跟这个由太卦来的，前面讲过，太卦是啊，太卦的。

从前来的，你这个横卦的这个第五爻，第五爻是这一卦的卦主，卦主里面那个五爻的爻辞啊，那个爻辞周公作的，周公作是什么呢？恒其德。中国做这个横卦第五爻的爻辞啊，六五啊，恒其德，恒其德就是啊，五爻你必得要信任这个二爻，二五相应，你相信这个二爻的那他的这个。这个光明性德，二爻就是下面那个内卦，就是乾卦，乾就代表德了。你要守住这个德了，这个义德不要改变，恒其德。因此，象传孔子做的象传就是从一而终，是这个意思。这个中间呢，经过这样一变更，你就知道守住这个德。下面再看叫做哪一卦呢？损卦是吧？山泽损，损益变害，守住这个成分之余啊，可以原理这个祸害了，这个前面讲过，能够成分之欲把自己的这些一切减损呢，损的这个欲望，损的这个成分心，一切的害处就是原理。再下面讲这个一卦，一心力。一心力这个按照荀爽这汉儒，他引用探传解释，天是地生，其义无妨，故心力也。那么这个前面就讲过了啊，这是其义无妨，其义无妨就是不没有一定的对象，人人都能够得到天地所生的这个利益，这就心力。我们要真正做善事啊，做慈善事业，与人有利。你办政治，你这个政治，你要都对于全民来考量啊，这就是心力啊。那么下面是泽水坤，坤与寡怨，寡怨是汉康伯讲的。困而不滥，无怨于无。所谓困而不滥呢，像那个困穷了，泽水坤的时候啊，谁在困穷的时候啊，君子啊，这个不穷。守住这个故，守住那个德了，在那这个保持这个道而不变，小人穷思滥矣了，穷而不滥，这样穷思不滥的，穷而不滥的时候啊，就绝不会干扰别人的，自己就这样是，一直保持自己的人格不要丧失啊。绝不会抢人家东西，绝不会用不正当的手段把人家东西拿过来，这就是穷而不滥。穷而不滥的话，这就是寡怨呢。水逢井，井一变一，井一变一什么呢？韩康伯讲：失而无私，义之方也。像这个井水出来的呀，人人都可以取用。没有私的，
就一直

0: 方是这个，在这里讲啊，讲这个道义啊，义是义务啊，义务是不讲报仇的，这个大方的是就无私的。那么他叫循，随风君了，循义行权，韩刚摩诘是。 全是反境而后到的，怎么反境呢？比如说经书里边讲，经书里边讲啊，这个应该这么走，应该走这个路线是直的走，对。但是呢，你看见前面呢有了障碍的时候啊，它不是直走，走曲线的。 反过来讲，但是走到曲线呢，走到最后啊，又合乎与经文所讲的不相同啊。道相同的，道什么？你达到那个目的地。比如说，我们人讲修道啊，修道是要自己证到自己真如本性，这是道的目的地。你在行驶的时候啊。
1: 你应该劝人家都不要这个财色名食睡呀，都不要啊，自己也这样做，那个叫人家也就不要做啊。但是佛家也讲什么呢？先以欲勾牵呐，后令入福智，先用种种的欲望，用财布施，用种种的呀，让他发欢喜心。 这叫从权，这个从权跟经是相反的。但是你引导他来呀、啊，往道上走，合道的，反境而合道。那么这是合乎顺顺，而后可以行权的。但是你要知道，顺顺这个大原则不能违背的，你要有办法把他能够。 引导从这道上面去，你这才可以行权。所以孔颖达的正义来讲呢，顺顺以既能顺时合宜啊，可以行权的。顺时合宜，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来讲，你讲这个道啊，要让人家能够接受的。 人家能够接受你是完全从经里边所讲这个道啊，他懂都不懂，他怎么办法呢？你就拿现在的科学知识、社会人情的这个心理，你跟他讲，他才能了解。了解之后，你要有办法把他这个引导在道上面去。 这个才能够够得上行权，不然不能够行权的。

诸位同学，大家好。感应的道理很深，感应的世界很广。古人对我们的勉励很多，爱护备至。古书里面教导我们，事出世间法，尤其是善法，信心是成就第一个因素。无论是祈求在一生当中得到幸福美满的果报，或者是学佛，希望这一生当中能够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也都在信心。尤其应当警觉到佛在经上常说，世间